0: 五常，就户口逃亡、官员赋税、刑法教令等问题充分阐述了自己的治国主张，忽必烈全部都听从了，这为日后施行汉法打下了基础。话说回来，元朝的名字就是刘秉忠起的。刘秉忠从《易经》中取“大哉乾元”的前后两个字“大元”，可以理解为伟大的开始的意思。忽必烈听从了他的建议，将国号大蒙古国改为了大元。除此之外，元朝的都城元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城，就是刘秉忠主持设计的。关于这一段，我们来听听纪录片《中国》的录音。
1: 公元1267年，刘秉忠奉命开始在燕京附近规划建造一座新城。关于这座新城的样子，刘秉忠在心里勾勒了无数次。它的四面应该各有三座门，城中有9条南北大道、9条东西大道，每条大道可容9辆车并行。皇宫的左边是宗庙，右边是社稷坛，南面是朝及中央机构的衙署，北面为集市。每市和每朝各百步见方。这是《周礼·考工记》中记载的古代国都的规制，刘秉忠则将其发展成了理论和实际环境结合的典范。公元1274年正月初一，元大都皇城宫殿群初步竣工，忽必烈正式登临宫殿接受百官朝贺。大元的都城已经有了新名字，大都。大都由皇城、宫城、外城三重组成，并通过运河与黄河相连。它的规模跟盛唐时期的长安城几乎相当，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城内设有明确的中轴线，街道布局规整，大街宽24步，小街宽12步，若干小巷名为胡同。这个名称连同这座城市的规制痕迹一直流传至今。元朝尊藏传佛教为国教，因此城内还耸立着多座标志性的佛教寺院。以儒治国，以佛治心，这是元帝国的国策。
0: 同刘秉忠一起参与城址选择设计的还有赵秉温。赵秉温是豫州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北豫县。刘赵二人多次勘察地形，研究地理和风水，认为要解决大都的水源和城市供水系统问题，根治永定河的水患，必须放弃中都，新都往北移。于是他们利用高梁河水系将新都建在了中都东北郊外，人工开凿一条河道，将北京西北部玉泉山泉水经太平桥大街南行折而向东，流经西四南大街之干水桥，到达中海南海之间的太液池南岸，注入大内正门重天门前的周桥，经过南北河沿流入通惠河。在五行方位之中，这条河位于西方，属金，由西北流入大内，人称金水河，又叫玉河。这条河不许饮马，不准百姓饮用洗漱。应刘秉忠的奏请，忽必烈将中都改为大都，一座气势恢宏的崭新城市由此诞生。元大都的规划建设是北京城市发展史的重要篇章，为首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遗憾的是，刘秉忠后来去世了，他没有等到元大都竣工，可是刘秉忠的学生和朋友却继承了他的衣钵和遗志，按照他的设计思路将元大都建造了出来。开发出积水潭疏通大运河的郭守敬，就是当年他从邢台带出来的小弟。 今天在北京积水潭地铁旁边的汇通祠里面就详细地展示了刘秉忠和郭守敬的一生。刘秉忠还设计了元朝整套的官员体系，皇帝礼节、百官俸禄等等，这才是最厉害的。元朝疆域面积之广，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如何统治一个如此庞大的帝国，可真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刘秉忠从零开始，硬是让这些草原大汉们接受了中原地区的官员体系，也因此被称为大元帝国的总设计师。刘秉忠是忽必烈最相信的一个汉人，也是元朝唯一一个位列三公的汉臣。忽必烈统治中原需要大批的知识分子，对于刘秉忠推荐上来的能臣，忽必烈几乎全部都重用了。对于刘秉忠的建议，忽必烈可以说是言听计从，甚至后来皇后想要觐见都要借刘秉忠的嘴来说，可见忽必烈对刘秉忠的信任。刘秉忠在忽必烈身边参与军机要务20多年，一直是僧人的身份。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让他还俗，拜召刘秉忠为光禄大夫，位居太保，参领中书省事，又将翰林侍读、学士窦默的女儿嫁给了刘秉忠为妻。明朝初年的姚广孝就非常崇拜刘秉忠。姚广孝也是一名僧人，是燕王朱棣的重要谋士，后来辅佐朱棣争夺了皇位。姚广孝一直仿效刘秉忠，比如刘秉忠规划设计了元上都、元大都，姚广孝规划设计了北京城。姚广孝对刘秉忠甘拜下风，自愧不如，在京期间他经常去祭扫刘秉忠的墓地。刘秉忠过世之后，忽必烈非常悲伤，他曾对群臣说，刘秉忠为我尽忠了30年，小心谨慎，不必艰险，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而且学问很深，这一点我非常清楚。刘秉忠死后被极哀荣，当时的人们对刘秉忠的评价非常高，而在诗人的诸多评价中，给予刘秉忠最高评价的是元朝第一人忽必烈。在他的《赠世志》中说，刘秉忠和自己共成数政，乃成思业。这话的意思是说，刘秉忠和我一起创造了伟大的政绩，这番评价真的是太高了。忽必烈把刘秉忠提到了和自己平起平坐的位置，其实就是在说刘秉忠也是大元帝国的缔造者。因为刘秉忠为大元王朝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故事和传奇经历在一些文艺作品中也有呈现，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由徐小明执导、胡军、佘诗曼、吴越、马俊伟等主演的历史题材电视剧《忽必烈传奇》。另外，作家葛仁考还专门编写了《元朝重臣刘秉忠研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首先，我们来为您说说这部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忽必烈传奇》。在这部剧中，主角当然是忽必烈，但是刘秉忠也是非常重要的角色。该剧以忽必烈为视角，讲述了成吉思汗去世之后，拖雷系逐步压倒窝阔台，取得汗位，最终由忽必烈建立元朝，统一中国，奠定元明清三个朝代600年一统基础的一段风云历史。这部电视剧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以忽必烈为主角，以元朝的建立为主线的电视剧。因为主要展现了忽必烈的成就，所以电视剧中有非常多战争宏大的场面，比如蒙古草原上的万马奔腾、两军决战时的金戈铁马、兵临城下的箭如雨下等等。为此，导演在拍摄时使用的是专门的特技摄影机，据说可以把镜头里的军队人数扩大到10倍。胡军饰演的忽必烈身形健硕，颇有一代枭雄之风，所呈现的忽必烈荧幕形象与历史吻合度非常高，不仅有勇有谋，能打胜仗，在征战四方时也从不滥杀无辜。剧中由马俊伟饰演刘秉忠，他和胡军也有一些十分精彩的对手戏。剧中 忽必烈降服刘

0: 行动的过程颇有几分戏剧性。依照剧情，忽必烈在被称为四王子那个时期正在积蓄力气，卧薪尝胆，因而求贤若渴，四处招贤。这时刘秉忠的到来对于忽必烈来说真的是一个惊喜。这位恃才放旷的大和尚刚开始就对四王子忽必烈大不敬，连拜也不拜，理由是我大和尚拜天拜地拜菩萨，不拜凡人。不过忽必烈却并不以为然，一笑置之。这场戏胡军和马俊伟配合得非常默契，两个人一放一收，举止神态都非常富有张力。我们来听听电视剧当中的录音。
1: 阿弥陀佛，你就是那个子聪？
2: 正是贫僧。
1: 没想到，真没想到这么年轻啊。哎，我可跟你说啊，我们此次去行舟可是为了众生去造福的，你可有这个把握？
2: 那就要看看四王子有没有造福众生的魄力了。
1: 我叫忽必烈，今后要大大的麻烦您了。
2: 贫僧虽人在尘世，却并未还俗，麻烦倒是不怕，只盼有朝一日能四方太平，了我尘缘，让我重回佛门。可是四王子，丑话先说在前面，若是四王子不能让我拜服的话，我是不会为您效力的。
1: 天下有众多的贤士，你是否有这份才华，我也只相信自己的眼睛。
2: 好，那咱们就走着瞧吧。
3: 大胆，你这和尚太没规矩了，见到王爷也不跪拜，还这么多要求。
2: 我大和尚拜天拜地拜菩萨，不拜凡人。
4: 子聪，不得无礼。
1: 大师，
4: 四王子，我这个徒弟脾气倔强，四王子不必见怪，如果您能让他拜服，您自会知道他的才华。
1: 好啊，那大师，我们就此别过。子聪大师，一起上路吧。
0: 另外，在最近上线的一档综艺节目中，演员英壮在节目中就扮演了刘秉忠，这档节目就是登场了北京中轴线。

0: 这档节目是由国家广电总局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局、北京市文物局联合策划的人文探索演绎综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咪咕研究院的首个综艺 IP， 节目以创新的方式走进北京中轴线，将叙事性的故事演绎和展示性的人文探索以及文化传承相结合，不仅有效串联起这座千年古都延绵不绝的文化脉络，也以可视可听甚至是可感可触的表现形式，揭示了城市背后所蕴含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随着北京中轴线 IP 从内容创新到新媒体融合模式的全面落地，一方面完成了人文综艺类的又一次增值探索，另一方面也将成为科技赋能助力传统文化发展的一道创新型景观。在场景上登场了北京中轴线，以中轴时空列车为节目标志场景，突破时空限制，以故事演绎和现实探索的双场景设计，展开一场高价值的主题探索之旅。这档节目不仅让文物与历史人物以崭新的姿态进入大众视野，也让受众更强烈地感觉到这些人物的真实存在，而不再只是作为历史中的一个个干瘪枯燥的符号。好，我们来听听节目中刘秉忠的片段。
1: 时日出之影，与日入之影，时日出之影，与日入之影。刘秉忠先生呀，
2: 欢迎刘秉忠先生。
1: 老夫此行中都，乃是奉命法地以营建新都，奈何千言太久，所剩时日已然不多，实在耽搁不得了。能否完成使命，全系于暗藏宇宙之奥秘的这根棍子。
3: 啊？
1: 这根棍子有什么特殊吗？时日出之影与日入之影，时日出之影与日入之影。
0: 2012年6月，第36届世界遗产大会在俄罗斯圣彼得堡正式宣布，将中国原上都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这一天，《光明日报》大视野版发表了《聚焦原上都申遗》一文，有学者就发现，在原上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事情中，却遗忘了一个重要的名字，那就是刘秉忠。今天的北京是元代的大都，元上都和元大都构成元代都城两极。有人说，没有刘秉忠就没有今天的北京城。梁思成在《伟大的中轴线》一文说，一根长达8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了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型或空间的分配都以这条中轴为依据，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隐身一贯到底的模型。有这样气魄的建筑总布局，以这样的规模来处理空间，世界上就没有第二个。这就是刘秉忠对北京城的布局，一个集中中华文明的布局，构成了中华巨龙的脊梁。话说回来，刘秉忠自幼好学，尽管已经位极人臣，但是每天却是吃斋俭居，自己种植果蔬，而且终日淡泊名利。刘秉忠自号藏春散人，经常吟诗自娱，其实潇洒闲淡和他的性格一样。遗憾的是，刘秉忠一生无子，以弟弟刘秉树之子刘兰章过继为子， 世祖忽必烈曾赏赐给刘秉忠白金千两之多，然而刘秉忠却推辞道：“我是山野鄙人，要这么多钱没有用。”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刘秉忠跟随世祖忽必烈至上都，选了南屏山的一块地，修筑了出家修行的精舍，一直在此修行。同年八月，刘秉忠无极打坐之中圆寂，年仅59岁。世祖闻听之后十分悲伤，下令由内务府出钱办理国葬，另外派遣礼部侍郎赵秉温护送灵柩还葬大都城，并赐谥号文正。文正在文臣谥号里是最高的等级。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刘文彪。再一次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3: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4: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3: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5: 笑笑嘻，
3: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5: 创世一绝。
3: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
1: 中国历史上以匠役为安身立命之本的人有无数，而以一座桥名闻千古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李春。当我们重新回味李春所处的时代与修桥的历史背景时，仍然感到一种荡然之气和磅礴之势。正如龙窑著名的诗词大家国印周所描绘的，李春绝技妙如神，安卧千年奇迹真，鼎鼎大名传世界，先生原是故乡人。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一起赵州桥下寻李春。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河北民歌《小放牛》的录音，歌曲中提到的赵州桥什么人修，说的就是咱们河北赵县的赵州桥，它的设计者就是河北著名的工匠李春。李春又名李通，隋代造桥名匠，祖籍赵郡百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北龙窑人，自幼聪颖过人，精于算术，擅长石雕工艺。隋开皇十五年至大业初，李春带领赵州民众在平吉南萧河上建造了一座大石桥，因其技艺精湛，民间称其为火鲁班。龙窑历史上的窑山历来出产石料，且其石料坚而不脆，韧而不疏，历朝历代技艺高超的石匠多如牛毛。从龙窑到赵县一带，老百姓中间有俗语说，修了赵州一座桥，吃掉窑城半架山。窑山一带自汉代始设百人县，北魏时期从政治需要出发，为表仁政，把百人改为百人，从人物的人变成仁慈的人。公元618年，唐朝政府曾将东龙州设在百人县，到唐玄宗时，又据唐尧曾经始封于此地，且有尧山在境内，于公元742年改名为尧山县。公元1127年，金世宗完颜雍在调整州县时，因他父亲名叫宗尧，为了避讳，把尧山县改为唐山县，直到1928年民国时期才恢复尧山县名。尧山一带山灵水秀，历史上名匠艺人辈出，尧山周围的百姓为了养家糊口，从小就争着学上山凿石这门技艺。有一群石匠把石头刻成不同形状的图案，或雕成不同形状的模型，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这群石匠叫雕刻艺人，就是尧山上的这些石匠，不知修建了多少石桥、石方和城门、石券，不知雕刻了多少石狮、石马和石碑。济南一带千家万户的迎风石、上马台、门墩石、柱顶石和喂马槽，都是尧山石匠一斧一锤凿出来的。相传李春的父亲就是一名石刻技术很高的匠人。李春童年时聪颖过人，乡民们闲玩画地游戏，如走四子、九子为葫芦等，谁也赢不了小李春，都说这孩子将来肯定是个奇才。李春父亲看着精明的儿子，便把他送到邻村的学堂去读书。因为学堂教书的李先生名字里也带有个春字，所以李春也

改名叫李通。李春不同于其他的孩子们，他在用功识字的同时非常喜欢算术。有一次先生出了一道算术题，一伙老头去赶集，半路碰上一堆梨，每人吃仨还剩仨，每人吃四个差两个，求几个老头多少梨，问谁能算出来。话落音没多久，李春便回答是五个老头十八个梨，李先生叹为奇才。李春年岁稍长，家境也开始衰落了，于是李春便放弃学业，跟着父亲上山凿石。当时李春父亲每次出去承揽石头活，也都由李春编造预算。按他编造的预算，每项工程所备的材料都与实际使用几乎不多不少，不缺不余。李春心灵手巧，胸有成竹，他做出来的石活和设计的造型总比别人的新颖奇特，从此他的名字越传越远。隋文帝杨坚统一全国后，疆域辽阔，经济发达，中外文化交流频繁，被誉为四通之域的赵州，北上可通涿郡蓟县，南下可达东都洛阳，东至冀州，西通太行，陆路车旅络绎不绝，船只昼夜繁忙。萧何流经赵州城南，每逢夏季，雨水山泉顺流而下，波涛汹涌，给两岸车辆行人带来极大不便，当地人们渴望建桥。为了建桥，组织者先后到赞皇、霍禄、百人等地勘察石质，寻找工匠，经过对比，最后决定用百人境内的瑶山、甘岩山的石头修了赵州一座桥，吃掉瑶城半架山。这样的民谣在从龙窑到赵县的沿途千百年来一直流传着。那时当赵州桥修建组织者得知名将李春的情况后，专程邀请李春为修建大桥的总指挥。李春经过周密考察，根据水陆交通的需要和自然地理环境的特点，继承前人建桥经验，发挥了高度智慧和创造才能。他精心绘制图纸，详细计算用料，挑选高技术石匠，既当指挥官又亲自上阵，成功地在萧河上建造了一座举世闻名的赵州大石桥。闻名中外的赵州大石桥又称安济桥，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珍品。它继承了自商周以来的艺术传统，吸收了国外的艺术成分，凝住了魏晋南北朝的神韵情思，再加上李春的创造发挥，形成了浑厚严整矫健俊逸的隋代艺术风格。赵州桥自建至今已有1400多年，至今依然屹立在萧河之上，经历了十余次大的水患、八次战乱和多次地震。特别是1966年3月8日邢台发生的7.2级地震，据测量，大桥桥基仅下沉了5厘米，堪称中国建筑史上的奇迹之一。用现在的话说，李春做的不是形象工程，而是择批后世的立民工程，更是给后辈留下的丰盛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李春也因为其工艺高超，人送外号火鲁班。据民间神话传说，火鲁班取瑶山之石，一夜之间在赵州南萧河上建了一座单孔大石桥，号称天下第一，坚固无比。八仙之一张果老不信鲁班有这般能耐，便约仙人柴荣前去看个究竟，试试石桥是否结实。于是张果老便把天上的太阳和月亮装到搭链里，倒骑毛驴前往赵州。柴荣唯恐落后，忙邀正在宣武山修炼的百人县令王乔帮忙，推着独轮小车载上五岳大山，飞奔赵州。不一会儿，柴荣、王乔和张果老如期在赵州桥相遇。只见鲁班站在桥头，看着成千上万的人和车马从桥上南来北往，好不热闹。

中间就听得石桥啪啪咯吱吱一阵乱响，桥身东摇西晃。鲁班一见不好，急忙跳入河中，双手托住桥身，这才算保住了摇摇欲坠的石桥。等柴荣、王乔和张国老过桥而去，满头大汗的鲁班上桥一看，大吃一惊，驴蹄印儿、车辙印儿以及柴荣和王乔的脚印儿都深深地留在了桥面的石板上。鲁班再回到桥下查看，自己的一双大手印儿也印在了桥下拱券石的上面。据说张国老过桥后去找吕洞宾去了，柴荣去了太原投奔他姑父郭威，投军从戎，后来当上了后周皇帝，而王乔又回到了宣武山上继续修炼，最终成仙。至今在河北民间仍流传着一首民歌《小放牛》：赵州桥什么人修，玉石栏杆什么人留，什么人骑驴桥上走，什么人推车压了一道沟。赵州桥鲁班爷修，玉石栏杆圣人留，张国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压了一道沟。

关于李春修建赵州桥的故事，也先后被多种文艺形式创作改编，其中包括电视剧、动画片、民歌等等。其中包括2008年中国大陆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出品的电视剧《隋炀帝》，由张丽娟、高亚平等人主演，还有2007年

0: 石家庄市深度动画公司出品的动画片《河北神话故事之赵州桥》，以及流传于河北民间的歌舞小戏《小放牛》等。首先来为您说说电视剧《隋炀帝》。这部电视剧没有按照一贯的流行历史结论去演绎这位帝王，他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真实可信、栩栩如生的古代帝王形象，将一个伟大与罪恶并存的隋炀帝刻画得淋漓尽致，而且对这位帝王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也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个性极其鲜明，为观众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隋炀帝。在这部电视剧中，李春为了修建赵州桥历尽辛苦，当地的州刺史为难工人，还克扣银钱，李春气不过就去找府衙评理，没想到州刺史要把李春打入监狱。李春一路逃亡，从赵州逃到榆林，没想到官官相护，榆林县令也要置李春于死地。李春走投无路，只好闯到隋炀帝这里诉说冤情，称自己只想回去建造大石桥。隋炀帝不但没有怪罪李春，还和李春探讨起了建桥的原理。隋炀帝还赏赐给了李春一支御笔，可以执笔进宫面圣。后来隋炀帝罢免了赵州刺史，还让新上任的刺史把府库的银两拨给大石桥使用，李春这才安心建造大石桥，这才有了后来的赵州桥。我们来听听电视剧录音。
1: 我不是歹人，我要见皇上，你们别抓我呀。
2: 大人，我们在山上抓到一名逃犯。
1: 大人，我是石匠李春，我要见皇上，我不是歹人。大人，我要见皇上，有话要说。大人，我要见皇上。大人，开开恩吧。大人，大人哪，
3: 起来吧。

0: 皇上，小民是赵州石匠李春，正在建造世上第一座油供石桥，这是赵州臣民商贾集资而修的桥，可周刺史非但不予援赠，还无礼非难施工，克扣银钱，小民气不过就去府衙评理争辩，周刺史便把小民打入狱，小民一气之下逃出牢狱，来榆林叔父家，不料赵州府衙又买通榆林刺史，欲置小民于死地。万皇上，您断哪！赦李春，回赵州去建造大石桥。皇上，这是赵州百姓的心血呢，绝不能半途而废啊！
1: 李春，你胆子不小啊，竟敢来闯圣驾！
0: 皇上，是小民被逼无奈呀、啊。皇上要杀，等小民把桥建成，再杀也不迟呀。
1: 李春，你说是世上第一座油拱石桥，那这桥是什么样子？李春，过来。
0: 皇上。
1: 啊，平身。
0: 谢皇上。
1: 你给朕讲讲这桥。
0: 皇上，这油拱石桥的特性是，在拱背上两端各加两个小石拱，这样就减轻了桥基的承受力，而且四个小石拱可以加大桥洞的流水量，不会冲塌拱角。
1: 这桥是你设计的？
0: 是小民受百姓之托而为。
1: 李春，朕赐你御笔一支，有事可随时执笔来宫见朕啊，不必拘礼。
0: 皇上啊，石匠李春替赵州百姓谢谢您的天啊。
1: 好了，平身。
2: 此外，石家庄市深度动画公司在2007年也出品过一部动画片《河北神话故事之赵州桥》。这部动画片讲述了相传从前在河北省赵县城南五里的地方，有一条大河，名叫小河。小河两岸的居民和来往的行人都感到不便。鲁班得知后，特地远道赶来，施展出卓越的技术，在一夜之间就造好了这座赵州大石桥。这部全三维的神话传说故事《赵州桥》，以全新的表现方式，将燕赵名声赵州桥背后美妙的传奇故事再次展现在世人面前，画面唯美流畅。深度动画团队竭尽所能，将家乡更多美丽的东西传扬出去，让更多的人关注河北，了解河北。
3: 过桥一座，上去一踩就完了。
4: 你说什么呢？有本事你上去踩踩，如果你能踩坏，我就
5: 试试就试试。如果我压不坏这桥，那从今往后我国老就倒骑毛驴，
6: 算我一个。我也要看看这坏小子能有多大能耐。
2: 当然，听众朋友们相对更熟悉的关于赵州桥的歌曲是流传于河北民间的歌舞小戏《小放牛》，由男女对唱，又名《杏花雨》。《小放牛》是一首关于赵州桥神话的民歌，记载着河北的历史。神话讲述了鲁班凭着精湛的技术，为河北省赵县的人民一夜之间建造好赵州桥。 赵州桥建好的消息传到四面八方，甚至惊到了张国老来凑热闹。小放牛的词是为了赞颂赵州桥而写的，通过张国老柴王爷的神话令诗人了解了赵州桥。赵州桥位于河北省赵县城南，是我国著名的古代大石拱桥，其新颖的设计、精湛的工艺为后人歌颂，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创造才华。词中牧童问道：赵州桥来，什么人来修？小女孩答道：赵州桥来，鲁班修。我们都知道赵州桥是李春修的，而不是鲁班。曲中的歌词运用了借喻的手法，把赵州桥屹立不倒比喻成如鲁班精益的建造手法。李春是我国隋代的造桥匠师，赵州桥就是他所建造的。赵州桥经历了多次水灾、地震、战争，依然屹立不倒。而鲁班是建筑业的始祖，技术精湛，用鲁班的手艺来比喻赵州桥的坚固最为不过了。这首民歌由四个乐句组成，音调明快流畅，富于表情，曾流传全国汉族地区，且常被融入于戏曲音乐之中。整个音乐富于抒情的民歌色彩和浓郁的田园风格，表现天真活泼的村姑与牧童相互诘问对答的明快情绪。

0: 可以想见，以赵州桥技术的复杂和所需解决问题的尖锐，任何经验丰富、才能出众的人都不可能独任其劳，全部一力解决。李春应该是集众多工匠乃至普罗大众的智慧和力量，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一项项攻坚克难，才得以完成交给他们的这个艰巨任务。赵州桥天赋异禀而又足够幸运，留存至今，不仅是桥梁建筑史上的丰碑，更是记载劳动群众智慧、力量和功绩的丰碑，是脚踏实地的解决问题、实践出真知的成果的丰碑。解放以后，赵州桥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关部门对这一古代大桥进行了彻底维修，以保持其辉煌的历史地位。赵州桥的大跨度、圆弧拱、壁间形式为以后的桥梁建设开创了新的天地，赵州桥已经成为了中国桥梁建设的典范。如今赵州桥公园已经免费开放让游人参观，您可以按照公园的管理时间随时去游览参观。
1: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5: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2度到26度，其他地区27度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9度到14度，其他地区15度到21度。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4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

0: 我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四号夜间到五号，东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吃。
4: 什么病？重不重？
3: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是那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现在天气逐渐的凉了哈，夏末秋初的最大特点就是早晚凉，中午热，昼夜温差瞬间拉大。很多朋友觉得天气变舒服了，身体就不会出现问题。其实您不知道，可能这个夏秋交替是心血管最脆弱的换季窗口期。夏天积攒的身体疲劳、贪凉陋习，加上初秋的温差、干燥刺激，很容易引起血压的波动，血管痉挛，诱发心血管疾病。为什么这个时节血管容易出现问题？日常贪凉吹空调有哪些致命的误区？普通人和慢病患者如何针对性预防？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心血管妇科副主任医师封雅丽为大家全方位解读。前面见点妙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中成药速效救心丸，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7: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气象局9月1号18时联合发布未来一周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未来一周，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有利于花粉的生成和传播。经综合研判，9月2号到7号，西北部地区、东北部、内蒙古大部、华北中北部及河南北部等地的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四级，内蒙古中西部花粉浓度处于很高等级五级。夏秋季致敏源以草本植物花粉为主，建议过敏人群及时关注本地花粉浓度和种类变化，必要时明确过敏源，提前做好防护措施。婴童用品如厕器具及其附件通用技术要求，婴童用品感统训练产品通用技术要求，婴童用品游泳运动配套用品通用技术要求等三项国家标准自9月1号起正式实施。三项标准聚焦婴童日常照护、能力训练、水上运动三大高额消费场景。其中如厕器具标准规范静态载荷、防滑性等机械物理指标，并且限定邻苯二甲酸酯、甲醛等有害物质限量。感统训练产品标准采用通用基础加特定品类专项分层体系，兼顾共性安全与差异化管控。游泳配套用品标准从舒适性、使用耐用性、健康安全性三个维度作出规范，针对儿童皮肤娇嫩特点限定双酚 A 等有害物质指标。近日，浙江台州的李女士因为反复腹痛、腹泻11天，前往医院就诊。肠镜检查中，于乙状结肠处发现活动性寄生虫体。结合其发病前曾食用生食甜虾的明确暴露史，临床诊断为食源性肠道寄生虫感染。很多人认为，淡水鱼虾有寄生虫，海里的可以放心吃。这大错特错，无论是淡水还是海水，生食水产都有风险，没有绝对安全的生食水产。高温加热是杀死寄生虫最可靠的方法，所有鱼虾蟹贝类应该烹饪至中心温度大于等于70度，并且维持至少3分钟，确保内部组织全熟。另外，家中应该备好2套案板刀具，处理生肉生鱼之后彻底洗手，避免交叉污染熟食和凉菜。夏季和初秋正是户外活动的好时节，公园爬山或经过绿化带时，突然感觉皮肤出现针刺样的剧烈刺痛，您可能不小心招惹到了羊辣子。羊辣子蛰伤之后，首要原则是尽快去除残余的这个刺毛，同时避免揉搓导致进一步刺激。如果局部疼痛或者是肿胀，可以用毛巾包裹冰袋进行间歇冷敷，注意不要让冰块直接接触皮肤。如果疼痛、红斑或者是瘙痒持续或加重，可以在医生或药师指导下使用止痛药、抗组胺药或者是外用抗炎药物。如果毒毛进入眼睛，千万不能揉眼，应该立即前往眼科就诊，有专业人员检查并且取出异物。如果出现全身大片皮疹、口唇或咽喉肿胀、胸闷、气短、喘鸣、呼吸困难、头晕或意识异常，应该立即呼救并且尽快就医。 近日，深圳一男子吃了一包拆封两年的挂面，几小时之后出现剧烈的腹痛、呕吐、高烧40度等症状。医院从其粪便和呕吐物中检出黄曲霉素。

0: 黄曲霉素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一类致癌强致癌物，长期微量摄入会大幅提升肝癌风险，癌变食物务必要及时处理。如果粮食或坚果出现霉变，不要挖掉坏的部分吃剩下的，因为菌丝和毒素可能已经扩散到周围看似完好的部分，所以强烈建议扔掉。在储存时要保持食物的干燥通风，降低储存温度和湿度，可以在米面罐中放上几粒干花椒或者是干海带帮助吸湿，尽量购买小包装的谷物坚果，避免长期囤积，开封之后密封存放，并且要几块吃完。食用油选择正规品牌，并且要注意保质期，不要食用苦味的坚果，吃到之后要立即吐出。淘米时多揉搓几次，可以去除部分毒素。食用前要筛选颜色异常破损的颗粒。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
5: 经验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
1: 谈。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过了处暑，不知不觉就到秋天了哈，夏天的余热还在，但是由于季节的交替变化，还是能够感觉到昼夜温差开始有了变化。而秋天呢，也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那我们在季节交替的时候，为什么会容易产生一些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哈？我们今天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心血管二科副教授、副主任医师封雅丽为大家直播科普季节交替，我们如何预防心血管疾病？
1: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封雅丽，河北省中医院心血管二科副主任医师，心血管二科科室负责人，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医学硕士，从师于全国第五批名老中医药专家，中华中医药学会心病学会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理事，从事医疗、教学、科研工作十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扎实的中医基础，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冠心病、高血压、心律失常、心肌炎、心肌病、心力衰竭、高脂血症、心脏神经官能症、失眠治疗等心系疾病。工作至今，先后发表国家级、省级学术论文20余篇，撰写学术专著9部，主持和参加省科委、省中医药管理局科研课题10余项，其中获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1项，获河北省中医药学会奖6项。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封主任为大家做直播科普，我们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如何来预防心血管疾病。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封主任。封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今天为大家科普我们在季节交替的时候怎么来预防心血管疾病哈。您看这两天确实气温也开始下降了哈，突然今天感觉到冷了。您说我们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哪些心血管疾病是比较高发的？
2: 现在呢，就是随着咱们一场秋雨一场凉，其实咱们心血管疾病，咱们也在门诊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些患者呢是比咱们夏天的时候是要明显的增多的。那么这些患者主要集中在哪几种疾病呢？最主要的第一个，高血压的患者明显的增多。有好多高血压的患者在夏天的时候，因为血压相对来讲比较平稳，这两天天气一凉，有好多这个血压就开始波动了。还有一些患者开始出现了冠心病的心绞痛。还有一些心慌的、心律失常的患者也开始多起来。还有一些比较重的患者，就是因为咱们秋天天凉了之后，好多病人感冒的之后出现的这种心衰、心功能不全、反复心衰的患者，这两天也开始陆续的发病。那么目前来讲，就是咱们心血管疾病，就是随着天气变化，发病率比较高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血压的、心绞痛的、心律失常的和心衰的这几类患者啊。
0: 那您说哈，为什么在这个时间季节交替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发生这个心血管疾病呢？
2: 其实从中医角度上来讲，这种季节交替实际上就是外界阴阳它开始了一个这个周期性的变化。中医角度上来讲，人的整个身体是需要适应外界的变化的。然后中医讲天人相应，但这个时候我们的人体的阴阳变化如果赶不上外界的这种阴阳变化，它就会出现一种阴阳不平衡的状态。中医认为阴平阳逆，就是阴阳平衡的状态是我们不容易生病的。但是如果说这个阴阳在这个季节交替，外界阴阳变化导致它阴阳不平衡的时候，它就会出现我们疾病的发生。那从目前现代医学角度认为，咱秋天天气一变化，就会出现一个这种昼夜的温差变化。而且我们现在包括今天，大家也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外边的天气是非常的凉爽的。但是呢，其实真正的咱们这个大街上，咱们看一下穿的这个比较厚实的衣裳的人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少。其实大多数的年轻人还是按着咱们夏天的衣裳来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天气凉爽了，血管这个人的血管 在受凉的情况下，它是要收缩的，肌肉也是要收缩的。
0: 嗯，
2: 这样的话，我们好多的这个毛细血管里的血就会被挤到我们的中心的这个血管里来。这样的话，中心血管里的血液会增多，压力会增大，然后心脏的负担随之也会增大，会导致我们血压的增高。心脏负担增大的话，会导致我们这种心绞痛的发生。所以说第一个就是说天气的变化导致血管的收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0: 嗯，
2: 然后另外呢，除了血管的收缩之外，咱们秋天的时候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哎，我们的情绪确实是不如夏天天气暖和的时候好。
0: 嗯，
2: 哎，我们夏天的时候说，哎呀，天热了容易烦躁，但是其实秋天的时候天气特别干燥的时候，我们心情也是容易心烦意乱的。
0: 嗯，
2: 那这个时候这种情绪的变化也是诱发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0: 嗯，
2: 还有一个，这个天气非常干燥，大家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哎，最近这个嗓子也开始干了，眼睛也开始干了。
0: 嗯，
2: 还有好多老年人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他大便也开始逐渐的显干。
0: 嗯，
2: 这种大便干也是诱发老年人这种血压高、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0: 嗯，
2: 另外呢，我们说这个嗓子干、鼻子干、眼干，这种嗓子干会导致我们的这种呼吸道的免疫屏障减弱，那这样的话，呼吸系统的疾病的发生率会很高。这个呼吸道的感染也是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诱发因素。我们可以发现，哎呀，感冒了之后，哎，高血压的病人血压明显就控制不住了。
0: 嗯，
2: 而且呢，心衰的病人80%的诱因都是呼吸道的感染。哎，别人的感染就是，哎，咱感冒一下就结束了。但是心衰的病人，他一感染，他一感冒，他就会闹心脏。
0: 嗯，
2: 这就是咱们秋天的话，这个天气干燥对咱心血管病这个病人影响还是非常大的。那它主要的因素也主要集中到了这个。一个是血管收缩的问题，一个是我们情绪的变化，再有一个就是天气干燥引起来的一系列的这种心血管的这种后期的这种不良反应哈。
0: 嗯嗯，这是我们原来就有的心血管疾病哈，在这个时候是比较容易复发啊。那您说哈，在这个季节的时候会不会容易新发一些心血管疾病啊？就是我之前也没有高血压，也没有这个心绞痛哈，冠心病等等，那是不是在这个季节的时候也会容易新发一些这个心血管疾病？
2: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季节，实际上就是我们平时血压不高的，如果说我血压高，这个季节是很容易出现的。如果我们平时血压高，吃的药相对来讲比较平稳的，
0: 嗯，
2: 那这个时候天气一凉，有可能吃这一片药就不够，它也有可能引起咱们血压的波动。
0: 嗯，
2: 所以我们说这个秋天呢，一定要我们定期的监测我们的这种血压呀、心率呀这些指标。如果说我们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我们好及时发现，及时的给予适当的生活方式的改善，甚至是药物的治疗啊。
0: 嗯。嗯，另外我们这个高血压哈，是本身就是心血管疾病的一种疾病哈。另外这个高血压是不是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它也会引起其他心血管疾病呢？
2: 高血压呢是我们国家最常见的一种心血管疾病。
0: 嗯，
2: 据统计呢，咱们高血压的患者每5个成年人当中呢就有一个高血压。高血压的患病人数在我们国家能达到3.3亿之多。
0: 嗯，
2: 但是高血压呢，虽然它是一个很常见的疾病，但是高血压也是我们诱发其他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疾病。那大家都知道，高血压呢，它最可怕的就是它高血压的并发症。
0: 嗯，
2: 它的并发症就是心、脑、肾和眼底的这些并发症。那心脏的并发症是它最典型的并发症之一。
0: 嗯，
2: 那我们再想一下，我们血管的压抑特别大，阻力特别大的时候，那我们心脏这个挤血它是不是要受到了很大的阻力？我需要挤很大的劲儿才能挤动。
0: 嗯，
2: 这样的话我心脏这个用力就会用的很多，也就是说我们心脏的用血量和心脏负担会很重。
0: 嗯，
2: 这样的话心脏负担很重的情况下，如果我心脏的供血本身就不太好，那这个时候如果我用血用的多，它可能给血给不上，就会诱发心绞痛的发生。
0: 嗯，
2: 然后另外呢，高血压最可怕的这个心脏的损伤呢，其实还是它的高血压性的心脏病。高血压性心脏病大家都知道高血压，但是可能不太了解什么是高血压性心脏病。高血压性心脏病就是高血压时间久了， 一般是3年5年以上的高血压，长期得不到控制，它就会把我们心脏累得肥大，就像是我们平时锻炼一样，就是我这个肱二头肌总锻炼总锻炼，你们发现这个肌肉会特别大，
3: 对，
2: 肌肉特别大，实际上呢这个肌肉的个数没有增多，但是呢它是因为我们肌肉纤维变粗了变壮了，像心脏也是，你经常让它使这么大劲儿，总使这么大劲儿，心脏会慢慢的变胖变大。
0: 哎，这变大了不是更有力量了吗？那我们这个肱二头肌、肱三头肌如果变大了，不更有力量了吗？
2: 肱二头肌和肱三头肌变大了，它就更有力量了。但是心脏变大了，会对心脏有损伤。
0: 哦，
2: 是因为咱们给心脏供血的血管叫做冠状动脉，它像帽子一样是扣在心脏外面的。
0: 嗯，
2: 如果说心脏变大了，它会牵拉外边的血管，就会把它撑细。
0: 哦，
2: 这样的话，它就会有一个大血管的供血不足。
0: 嗯，
2: 另外呢。这个大的血管在心脏外面，但是心肌为心内膜的心肌供血，就是里边的心肌细胞，它需要外边的血管穿行到里边的小毛细血管穿到里面去，但是穿到里面去的血管要经过这些肌纤维，这个肌纤维变粗了，它就会把里边的血管也压扁。所以说我们心脏增大的话，就会发现大血管供血变少了，小血管也被压扁了。
0: 嗯，
2: 那这样的话，我们做心电图会发现，这个病人是个左心室肥厚劳损，他那个左右的T波他就会倒下去，就有一个心脏很缺血的这种表现。所以高血压呢，对心脏的损伤，它会导致你心脏的缺血，导致心绞痛的发生。如果心脏特别大，那么它在心脏的收缩的过程中，它就会不协调。就是我们一个相对瘦溜的人，哎，我这个活动，我可能会协调得很，但是如果说我心脏变成个大胖子，它收缩和舒张它就不协调，将来有可能会出现高血压性心脏病导致的心率衰竭、心功能不全。我们病房经常会有这样的这个患者，这高血压早期发现不了，等发现的时候就是已经胸闷气短躺不下的时候，心衰了他才会发现，所以这是高血压导致的一个最严重的损伤，就是高血压性心脏病的心率衰竭。所以说这个高血压对心脏这个影响还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啊。
0: 所以我们这高血压患者这个时间要预防这个其他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哈，高血压、心脏病还有这个心绞痛等等这些疾病的发生哈。那我们这个时间就高血压患者怎么来预防这些心血管疾病呢？就是控制好血压嘛，是吧？
2: 第一点呢，血压肯定是要控制的，而且血压控制咱们光说是没有用的，一定要监测血压。就是如果说我们家里要是有高血压患者，一定要准备一个血压计，然后这个我们尤其是季节变化的时候，我们要勤测血压。因为有一些患者他血压稍微一波动他是有症状的，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患者他血压很高，但是他完全没有任何的反应。那这样的患者就需要我们通过血压监测来发现这些人群。那么我周六出门诊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患者啊，他其实他并不是来看病的，他是来就是咱医院有个病人是他家亲戚，他来陪床。但是他说哎呀给病人测血压呢，应该稍再给我测一个吧。结果他一测血压220多，低压130多，然后他自己完全没有症状。但实际上这个病人的血压已经不知道高了多久了，这个血压对他心脏一定是有很大的损伤的。所以我们监测血压就是想把这些没有症状的这个高血压人群给他筛查出来，不能等他有症状出并发症了咱们再发现，他其实就有点晚了。所以我们一直在说要测血压，要测血压这件事儿很重要。然后再有一个就是高血压患者，我们已经有高血压患者了，已经有高血压疾病了，那我们一定要预防的是什么？就是我高血压对我心脑肾炎的这些并发症的发生。那预防这些并发症的发生，第一点除了控制血压之外，我们还要控制我们，既然我们血压能高上去，一定是有我们长血压的原因。为什么同龄人有人血压不高我却高了呢？那因为一定是我们动脉硬化比别人更严重。那什么样的东西会影响我们的动脉硬化？比如说我们不良的生活方式，抽烟、饮酒、熬夜，比如说我们身体内有一些不合适的这个血液的指标，我们长期得不到控制，比如说我们血糖、血脂、尿酸、同型半胱氨酸这些指标，其实它都是长动脉硬化的。有好多的这个高血压的病人，他有的时候不理解，他说既然我血压高了，那我就调一个降压药控制了就行了。其实降压药只是舒张血管， 只是把我的压力降下来，但是它并没有解决我动脉硬化形成的这种根本的原因。所以高血压的患者一定要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思想进行个转变，除了血压要降好之外，我还要找到我血压增高的相关的因素，要把所有的因素控制住了，我的这个动脉硬化才能防止它进一步的发展。
0: 嗯，
2: 这样的话我这个血压就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因为我们好多病人可能会发现，哎，我吃的这个降压药吃一段时间发现不顶事了，可能得一样药得换两样药，两样药可能不行还得加三样药，就是因为我们除了用降压药之外，我们并没有干预我们的动脉硬化，动脉的弹性越来越差，你这个用药的效果就会越来越不好啊。
0: 嗯，所以我们就对高血压患者哈，就是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生活方式，改变生活方式哈，这才能够从根本上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哦，
2: 对
0: 对，这是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的患者，他是一个高危人群，容易发生心血管疾病的哈，其他心血管疾病的意外。那您说像这些高血脂高血糖的患者哈，是不是也特别容易发生心血管疾病心血管事件啊？
2: 有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这三个吧。
0: 嗯，
2: 其实属于是属于是破坏类型的三兄弟，他们往往会同时的出现。
0: 嗯，
2: 这个血脂和血糖它有的时候比高血压这个损伤还重要。
0: 哦，
2: 就是很多朋友可能早期他血压并不高，
0: 嗯，
2: 但是呢可能早期他这个血脂就已经有异常了，就是我们好多的这个

0: 个心血管患者，甚至我们有30来岁心梗的病人。那当时我们问这个病人，你有什么危险因素吧？这病人说没事，我血压什么的都没事。
1: 嗯，
0: 但是其实上这个病人在体检的时候，他已经从20多岁的时候，只要第一份体检报告中他的血脂就是高的。
1: 嗯，
0: 那这个长时间的血脂控制不好，时间长了他就会在动脉壁上长成斑块，时间久了血管没有弹性了，就会表现为血压的增高、心绞痛的发生，甚至是心梗的发生。
1: 嗯，
0: 血糖的这个事儿也是，有好多朋友呢，尤其是男性的几个朋友，他并不认为血糖对他影响有多大，因为早期他不出并发症，他是没有症状的。
1: 嗯，
0: 他可能觉不出来这个血糖的危害，但是一旦他出现并发症，就是一系列的，包括我们说的动脉硬化，它就是全身的动脉硬化。
1: 嗯，
0: 脑动脉、心脏的动脉、腿上的、下肢的动脉，它就一旦出现了这种并发症，它就是一个这个一发不可收拾的各种并发症，而且这个东西都是不可逆的。
1: 嗯，
0: 那么对于这种血脂啊、血糖呀、增高的病人，就是如何要预防？第一点呢，也是想通过咱们的节目呢，就是希望我们这些年轻的朋友，或者是我们已经有这个血脂血糖异常的朋友，那一定的要及时的到医院来就诊，必须要重视我们体检报告当中的这些血脂血糖的这些数值。
1: 嗯，
0: 其实我们发现好多的年轻的朋友他并不关注他这些数值，他一味的认为我控制饮食，改善改善生活方式就可以了。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说在我控制了生活方式之后，我去复查这个指标到底合格没合格。其实好多朋友就是长年累月的血脂和血糖的异常，
1: 确实有好多人，就是好多年轻人，就是在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焦虑一段时间，然后也不去就诊，然后慢慢就全忘了，
0: 不过两天就忘了。
1: 对，
0: 第一点呢，就是希望大家如果说你体检报告上有血脂和血糖的问题，一定要重视这些数值，一定要到专科来看一下，你这个数值是需要控制生活方式，还是需要用药物来干预。
1: 嗯，
0: 啊，一定不能把这些数值轻易的放过，因为它不断的形成动脉的硬化的斑块，长上去的斑块绝对不会像电视广告上演的那种，就一下子给冲掉了那种。
1: 嗯，
0: 长上去的斑块是下不去的。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如何预防？如何预防的话，就是我们一定要就是把生活方式改善，改善再改善。就是血脂，大家可能不知道血脂，这个血脂异常，有比如说我们的胆固醇，这个胆固醇呢20%到30%是我们食物当中摄入来的。
1: 嗯，
0: 那么剩下的70%到80%是咱们肝脏合成的。
1: 嗯，
0: 那么肝脏在合成胆固醇的时候，其实它有一个高峰，高峰就是咱们夜里的0点到3点这个时间。
1: 嗯，
0: 所以好多的朋友，就我们发现熬夜的年轻人，你会发现他的体检报告上这个血脂异常的几率要比这些生活方式规律的要大很多。
1: 嗯，
0: 这些熬夜的病人，因为我肝脏在夜里0点到3点它是需要休息的，它得不到休息，它合成的胆固醇这些坏物质分泌的坏物质就会更多。
1: 哦，如果我们这个肝脏在休息时间，它合成的胆固醇会少。
0: 你要肝脏，它是一个不好的东西，你越损伤肝脏，它分泌的不好的东西就越多。
1: 哦，
0: 是这样的。
1: 哦，
0: 所以熬夜的病人，你会发现他这种熬夜的病人胆固醇往往会高。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个胆固醇增高的这些病人，他除了熬夜之外，还有一些人他会抽烟。抽烟也会导致我们胆固醇的合成，导致血脂的增高。
1: 嗯，
0: 所以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里面有这些不好的生活习惯的，你一定要把它控制住。然后另外呢，就是说我们体内摄入的这些有20%到30%，如果我们吃的确实是过于油腻，一定要把饮食上面这些含胆固醇多的东西你要适当的控制控制。尤其是年轻人可能这个要吃外卖吃的可能会多，当然外卖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放油放的多，放盐放的多，要不然它没味儿，也不香。可能这个和咱们平时的饮食结构有着非常大的这种关系。
1: 嗯，
0: 所以适当的还是要把我们生活方式改善改善。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还需要做适量的运动，帮助我们把这个合成的血脂和胆固醇把它转化成能量，把它代谢出去。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我们确实也没有空运动，那你一定要把吃的这个摄入来的要稍微给它限制限制， 尤其是到了现在咱们秋。

0: 秋天了，有好多人就开始，哎呀，秋天到了，又该贴秋膘了。然后咱们
1: 其实现在大多数人都不需要贴，本来就有很多膘了。
0: 其实咱们多数人就像主持人说的，就是你已经膘很多了，其实不需要再贴了。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你贴秋膘，贴秋膘多数是我们去吃的是大油大盐大肉的这种，
1: 对，
0: 多数会导致我们血脂明显的上升哈。这个贴秋膘贴的是人家那种体质虚弱的。需要进补的这种啊，而不是咱们目前来讲这个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的这些病人，一般往往是不需要贴秋膘的。还有咱们年轻人，一到了秋天，哎呀，就开始又在朋友圈里发那个一杯奶茶，然后用了那种那啥，那奶茶里头到处都是这种反式脂肪酸，那其实这种反式脂肪酸对我们的血脂特别特别的不好。所以我发现就是咱们现在呢，就是血压的、血脂的。这些发病的年龄都特别的年轻，其实我们每天看的这些血哦，咱们门口挂的高血压门诊，咱血压的病人每天都有20多的、30多的，甚至还有十几岁的高血压。其实为什么这些朋友们就是这个发病年龄越来越年轻，还是和我们这些这个不适当的生活方式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因为咱们年轻人，他把这种奶茶，把这种这个外卖，把这个就是咱们说的这种。这叫什么快餐？
1: 当做日常生活
0: 啊，什么薯条啊，他就当成美好生活的这种表现形式。
1: 嗯，
0: 他那天天的在吃这种，简直时间久了就会导致我们这个发病年龄逐渐的年轻。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血压呀、血脂啊、血糖呀这些，还是应该从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上不断的进行改善。但是好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我们现在吃的这些。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但是实际上当我们已经有影响的时候，那就更应该，实在是更应该在我们生活方式上更加注意了哈。
1: 对，要及时改善生活方式哈。那我们就是这些心血管疾病哈，不管是这心绞痛也好，还有心衰也好，还有这个心脏是意外事件也好，您说这些心血管疾病早期有没有一些信号哈，我们感觉到自己有这方面的问题了，及时去就医啊。因为我们心脏疾病一般都是疾病比较急，而且比较危重，也比较危急的这样的疾病，有生命危险的哈。大家有什么情况的时候，应该早点就应该去医院就医了。
0: 要说这个心血管疾病的信号吧，其实心血管疾病发作的时候，它确实是有信号的。其实咱们先从一个最简单的疾病来讲，就是这个血脂。好多人觉得血脂高了没症状，但是呢，有一些人早期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头晕。头蒙不清楚，然后还有一些人呢，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发现手麻，或早起起来的时候会发现手麻、僵硬，啊，活动活动白天会好一些，这很有可能是我们血脂高了的一种表现。因为刚才咱们说夜里头胆固醇合成的很多，夜里头咱又不喝水不活动，胆固醇又多，夜里头血液特别粘稠的情况下，它会影响我们的脑供血、末梢的供血。它可能会出现肢体的麻木，那目前来讲有好多头晕手麻的病人，我们一筛发现这病人血脂很高。那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你要是有这个头晕呐、手麻呀、不清楚呀，那这个时候你要看你的体检报告，这个血脂是不是高了。如果是高了，我们需要及时的把这些指标纠正了，你的症状可能会缓解哈。
1: 那您说我们这个血脂高到什么程度应该去吃药啊，去缓解，到什么程度之下是可以是改善生活方式的。
0: 这个血脂呢，就是刚才咱们说是血脂主要是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甘油三酯呢，它是主要从食物当中摄入过来的。甘油三酯就是说，如果说我体检之前我吃了几顿大油大腻的这种，比如说火锅呀、啥的，我吃完了，第二天查甘油三酯很有可能会高。我们还有个病人就明确的说，我要想出个高脂血症的那啥，我头一天就喝顿酒，一喝酒第二天血脂一定是高的。然后不喝酒的话，控制两天血脂就是明这个甘油三酯明显是降低的。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体检报告上是甘油三酯增高，这个甘油三酯增高必须得在5以下，咱们的参考值是1.7。那么如果说你在5以下的甘油三酯，这时候我们控制饮食，可以控制一段时间，适量的运动，它是可以降下来的。但是如果说是5以上的甘油三酯，它这个血脂它就。

0: 也是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多数的胆固醇增高是需要加药物来配合的。
1: 哦，高一点。
0: 对，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在门诊会发现，然后病人来的时候就会说，我这其实已经啥也不吃了，
1: 嗯，
0: 怎么我这个指标还高？
1: 嗯，
0: 其实你啥也不吃了，但是你体内还在合成，
1: 嗯，
0: 那为什么就是有一些朋友还不理解，就是我体内在合成，为啥我年轻的时候我吃的比这还多，我血脂也不高，
1: 嗯，
0: 当我到了40岁，我这些血脂就涨上来了，其实上还是和我们仍然合成这些胆固醇，我仍然摄入这些胆固醇。但是呢，就是过了35岁以后，我们人体的代谢就会逐渐减慢。
1: 嗯，你消耗不了这么多胆固醇了，是吧？
0: 对，你代谢不出去，它就会出状况。
1: 嗯，
0: 那实在咱身体代谢不出去了，咱又没办法通过大量的运动把它运动走，只有办法咱就只能靠点药物帮它把它这个胆固醇给代谢走了。
1: 嗯、哦、嗯。对，这是这个血脂的问题哈。那我们这个血脂问题是有这些症状，那其他的这个疾病的心血管疾病早期有什么信号症状吗？
0: 如果说就是我们这个朋友们在家里有不明原因的心慌，
1: 嗯，
0: 然后有胸闷，
1: 嗯，
0: 这个时候一定要警惕，
1: 嗯，
0: 有可能是我们心律失常，或者是我们这个心绞痛的发生，
1: 嗯，
0: 还有一些就是，尤其是到现在吧，就是感冒的病人特别的多，
1: 嗯，
0: 好多朋友感冒了之后会出现一个这种心慌、胸闷的症状，那一定要警惕我们有没有心肌炎的发生。
1: 哦，
0: 那这个时候建议大家早期的到这个心血管专科来看一下，
1: 嗯，
0: 如果确实是有心肌损伤，早期的治疗它留后遗症的机会会少，因为心肌炎大家可能不知道它的危害。因为心肌受的炎症损伤，心肌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它会出现瓣膜的关闭不全，而且它会在心肌上留下一个疤痕，将来可能会出心律失常。
1: 嗯，
0: 有好多人的食道啊、传导阻滞啊，可能都是心肌炎遗留下来的。
1: 嗯，
0: 所以如果说我们感冒啊、发烧之后出现了心慌胸闷，建议大家来筛查一下有没有遗留下的心肌的这种损伤。
1: 嗯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其实好多的时候吧，就是有典型的症状大家可能会及时的就诊，但是实际上呢，有一些症状在咱临床上并不是特别典型。
1: 嗯，
0: 就像咱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病人，他是夜里头2点多上急诊来看来的，然后当时他投诉就是说胃里头难受，但是在急诊一查心电图，他就发现他是个急性心梗。
1: 哦，
0: 那病人是在夜里头就吃晚饭的时候喝了一袋凉的酸奶，喝完了他就觉得胃里头难受，他就觉得可能是胃的事儿。
1: 嗯，
0: 然后自己吃了一个奥美拉唑，然后说坚持坚持吧，可能这个胃里歇一会儿就好了，但是到夜里持续不缓解，越来越难受。
1: 嗯，
0: 然后但他来就诊的时候仍然认为是胃的事儿，实际上他当时是一个下痢的心梗。
1: 嗯，
0: 所以这个如果说我们有这种胃脘的不适，甚至有一些心绞痛，它会表现为这种牙龈的这种酸痛，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人一活动了之后觉得嗓子在堵得慌，
1: 嗯，
0: 就像喘不上气来一样的，有一些人一直以为自己是咽炎，
1: 嗯，
0: 我们也有一些病人一直在耳鼻喉科看咽炎，一活动了之后就觉得这个嗓子，但实际上查啥啥没事，实际上他冠脉已经堵了90%，
1: 嗯，
0: 实际上他这个咽痛是一种心绞痛的这种表现。
1: 嗯，
0: 还有一些病人这个一活动了肩膀疼都有可能是心绞痛的情况。
1: 嗯，
0: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呢，如果说有就是比如说我们胸闷啊、胸疼啊，比如说我们一活动了之后胃里头难受、牙龈酸疼和活动相关的这种咽喉部的疼痛、肩膀的疼痛，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筛查一下，看我们心脏到底有事儿没事儿啊。
1: 嗯嗯，对，这是我们应该要注意的哈，这些都是我们不是特别典型的症状哈，这些情况下应该要及时就医，因为这个心血管疾病哈比较凶险哈，如果说不及时就医的话是有生命危险的，所以我们提醒大家，这些都是我们平时不太容易注意到的，所以我们希望听到节目的朋友们能够提起注意哈，有这些症状及时去就医。好，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吧哈，非常感谢冯主任，您的讲解真的是非常细致哈，大家都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您是在什么时间出诊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找您去直接就诊。
0: 我的出诊时间是周一周二和周五的全天，
1: 周一周二周五全天。
0: 嗯，心血管科啊。
1: 嗯，心血管科在周一周二周五全天出诊。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我们先到这里。好的，祝您工作顺利。好，谢谢您，再见。
0: 哎，好嘞，再见。
1: 好，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

0: 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2: 传家宝啊，孩子。
1: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2: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0: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驿馆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

今天啊，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大家经常听到见到的中成药，速效救心丸。这个药啊，是用来治心梗脑梗的中成药，是一个救急用的药，在心梗脑梗发作前期或者即将要发作的时候吃上几丸，关键的时刻能救人一命。 速效救心丸是现代中医人开发的方子，是实实在在的中药方子。在很多人的观念里，中医是慢郎中治不了急症，而速效救心丸告诉大家，中医治病可以快也可以慢，该慢的时候就得慢，该快的时候可以速效，中医是完全可以救急的。 在这个药没出现之前，心梗病人首选的药是硝酸甘油。硝酸甘油是西药，我们并不是排斥西药，硝酸甘油也很好，关键的时刻能救命的药都很重要。但是这硝酸甘油有一个问题，服用硝酸甘油后可能会出现低血压， 而服用速效救心丸一般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服用速效救心丸比硝酸甘油更为安全，不会带来新的问题。速效救心丸这个中成药的方子特别简单，说出来大家可能都不会相信，这个能救命的药里面居然只有两味药， 一味是川芎，一味是冰片，真是大道至简啊，用药如用兵。如果需要全面调理，需要照顾的方面就比较多，用药的数量也就多。而如果是用来救急救命的药，就需要锁定靶心，一击命中，用药数量越少越好。我们先来说这个川芎，川芎最大的功效就是理气活血， 说得通俗点，就是把气血给打通。心梗也好，脑梗也好，本质上是因为心脑血管堵住了，心脏被堵死了，又叫心肌梗死。要快速解决这个问题，就得把气血给打通。川芎一方面可以行气，一方面又可以活血，它可以快速解决气血堵塞的问题。我们再来说说速效救心丸中的第二味药， 就是冰片。这个冰片不是真的冰块，而是一种具有特别芳香气味的中药。冰片最大的特点就是能通窍，而且跑得很快。要抢救急症，就是在与时间赛跑，越是跑得快

带的药就越能派上用场。冰片带上穿胸，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现场，解决血管堵塞的问题。跟冰片类似的，还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药，叫做麝香。麝香通窍的效果更为强大，跑的速度更快。麝香啊，唯一有个缺点，就是实在太贵了。不是咱们普通的老百姓用得起的。冰片的功效虽然差一点，也够用了，关键是实惠。一盒速效救心丸几十块钱，是每个老百姓都用得起的。在现代医学的范畴里，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肌梗死等这些病名表现出来的症状是胸闷、心痛等症状，在中医辨证里大多是属于心血瘀阻，属于这种情况的就可以服用速效救心丸。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速效救心丸毕竟是一个救急的药，不是养生品，平时不建议吃，在胸闷心痛症状发生时才吃它。另外，在服用速效救心丸时，稍微有点小的技巧可以提高疗效。速效救心丸嚼碎后不要马上的吞下去，而是含在舌头底下，让这个药片渣子自然的融化掉。含服的时候会感觉到苦辣味和透心凉的感觉。根据症状的轻重，建议先服用4到6粒，症状特别严重的可以加量服用。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其实这个速效救心丸并不是单治心脏病，它还可以治头痛，还可以治痛经，也可以治胃痛，关键是辨证。只要辨证为气滞血瘀型，吃速效救心丸都会有效。这个辨证有点复杂，建议大家先去测一下体质，如果是血瘀体质兼有明显的痛症，那大多数情况就是血瘀引起的疼痛，从调理血瘀入手，大方向不会错。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速效救心丸这个药不是养生品，不建议经常吃，只是建议大家可以随身备上一盒，尤其是那些血瘀体质的人，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好的，中成药速效救心丸今天就为您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4: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唱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

0: 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岚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岚英开始与马连良妻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渔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渔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

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2: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2: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4: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零幺零。

0: 84109427，评书记。
1: 流亡多年的秦王孙异人，终于由打赵国回到了秦都咸阳。按照吕不韦的交代，他扮成楚人的装束啊，短衣短裤，足蹬暴靴，那帽子最具特点，是典型的南官南方人戴的帽子，特意还想学点南方话，反正是似像似不像，有点味儿就行啊，现练啊，有必要的投资啊。这走道的步态都像南方人着衣的习惯呢、啊。他凄然而入，华阳夫人大吃一惊啊，我儿在邯郸安得孝楚人装束啊，你不是在赵国吗？典型的北方国家，你怎么学南方的打扮呢？不孝男日夜思念慈母啊，故特制楚服以表纪念，为了您我特制的衣裳，可把华阳夫人高兴坏了，眼泪都快下来了。没儿子的中年女人到这会儿才知道有儿子的幸福，妾楚人也，我就是南方人呢，我当以你为子啊，过节对了啊。对了，从今日起吾儿可改名曰子楚，打这儿起异人就叫子楚了。事后安国君就问这子楚，问这异人，你怎么能逃回来呀？子楚就把原先赵王多少次想把他杀了又没敢杀的事说了一遍，尤其强调吕不韦人家尽散家财帮着我上下打点贿赂，我这才化妆成仆人逃回咸阳面见父王啊。这么一说，安国君也很感谢这位吕不韦，亲自召见，要没有不韦先生，先是我贤孝之儿啊，我好悬就见不着老大了。厚厚封赏吧。这吕不韦什么叫豪宅，怎么叫黄金，什么叫俸禄，得了一大堆。你看吕不韦心里早有根呢，有投资就得有回报，这不就回报了吗？不过这算的什么呀，吕不韦心想，这点东西不值当我如此的付出，那得钓大鱼啊，大鱼在后头呢。打这儿起，公子子楚就住在了华阳夫人宫中，跟母亲住在一块儿了。这就是吕不韦奇货可居取得的第一步的成功。就在这段时间里，秦昭襄王没断了征伐六国，尤其是攻打赵国、魏国跟韩国。赵国跟这秦王打着个不亦乐乎啊，后来不是赵国、魏国联兵，平原君赵胜写信约信陵君魏无忌，魏无忌盗符救赵，偷那虎符，不是把秦国给打败了吗？这一来秦赵的关系更僵了。不过毕竟赵国、魏国取了胜利了，人家那位魏无忌信陵君就住在赵国不回来了。当时楚国的春申君，就是毛遂自荐逼得楚国出师那回，春申君不是带着80000人也来了吗？一直处于观望状态，是无功无过。天下扬名的是人家魏无忌信陵君敢于跟强秦对抗，名扬四海呀、啊。春申君带着人马一回楚国，楚王一看有点冷淡的对待春申，为什么？眼睁睁的立功获奖名扬天下的是人家魏无忌信陵君，你白去一趟啊。看来赵国最早提的合纵之谋不是虚言妄谈，早知我就应该当这个纵约长。春申君一看这君王要是对自己感觉到失望，那日子没法过了，连忙献策，我王向者合纵之意，共以大王为长啊，早就说让您当头，那么现在正是时机啊，秦兵新挫，刚刚打败，士气低落，我家大王可以发出各路使者约会列国，并立攻秦，而且咱们还得去游说周王，让周王为主， 这叫挟天子以身讨伐呀。五霸之功不足道哉，有天子做咱们的后盾，名正言顺呐。楚王也是贪功心切，一想不能让赵国那赵王拔了头筹啊，我得当头啊。对，马上先派使者到周天子那儿去做个汇报。周天子是谁呀？就是那周赧王啊。周赧王够难的，最近这日子过得别提多惨了。赶到这周赧王的时候，这东周天下已经微弱的不能再微弱了。名义上周赧王是天子，实际那是地地道道纯纯粹粹的光杆司令，不能发号令，谁听他的呀？先有韩赵争雄，韩国跟赵国打仗，把周国分为两半了。洛邑之河南这个王城成为西周，其余的呢相对成为东周啊。那么有东周公有西周公，两个周公共同治理。赧王自打成周迁于王城，他在西周跟着西周公在一块儿，东周公呢也在勉为其难地治理的东周那几座城池。你想这周王室都被一分为二了，那日子过得够多么可怜。最恨的就是这秦国，你把这些列国都打神经了啊，他欺负我们干嘛呀？弱肉强食，这周王找谁说理去吧。就在这么个时候，偏偏楚王派人前来进行游说，咱们应该合列国之兵以伐强秦呐。周赧王一听，好啊，那我也参与，找那西周公。西周公他不住人这儿吗？英明他是皇上，你赶快去找吧，招募兵马。费了半天劲招了六千来人，好嘛，军饷还凑不上。西周公问这周天子周赧王怎么办呢？赧王想了想，要不这样，老爱卿，咱们借贷吧。这国家够惨的，为了打仗先借了一屁股债，又聚齐了一定的资金，跟那东周公合兵一处，两边都借了钱了。英明是谁借的？周天子的呀。周赧王是那债主的。各国的兵马都到了，浩浩荡荡，号称五国之兵吧。可是谁也不乐意出马，都在那观望，合着周赧王这气就我这六千来人冲在最前线，那没法打呀。秦王叫那位昭襄王，早就瞅这周王室别扭，心的话，我早把你灭了，那九鼎就是我的了。一触即溃呀，打的多国部队是望风而逃，周赧王那六千多人剩了两千四就回来了。进得王城之中，他这哭也没有泪，不哭简直都不想活了。再看那些借债的债主的吧，天天就在这周王的王宫外边嚷嚷嚷嗡嗡嗡，又喊又叫。周赧王实在没辙了，王宫待不住了，赶快搞人我挪挪吧。有人把他偷偷的挪到了外边一行宫高台之上。高台台咱们提过是春秋战国时期主要的建筑，大土夯夯成了十字台基，上面建房子。周赧王就躲那房子里边，所谓别宫吧。好嘛，后世留下一句话叫债台高筑啊，这就是周赧王的避债台。和债台高筑这词儿是打周朝的天子这儿传下来的，天天躲在上面，眼不见心不烦，听不见就不害怕，就这把债钱勉强躲过去。秦昭襄王不算完，出兵分别占领了几座重要的周王室的城池，反正王宫已经腾出来了，那不在避债台上躲着呢吗？王宫里那九鼎我得看看。秦昭襄王看见这九鼎别提多高兴了，命人把这九鼎牵走，牵回咸阳，然后得逮这周赧王啊。周天子在哪儿呢？周天子心想，我怎么办呢？这避债台避债行，躲秦人可躲不掉啊。有人出主意，要不您奔三晋吧。三晋韩赵魏啊，您看哪家好？还有的说您可不能去，咱这大周朝这点王城的地方被分为两半，就是赵国韩国二晋的功劳，您找他有什么用啊？回来他再投降给秦王，您得两次

受辱，逾期两次受辱，不如您一次到位得了，您干脆投降秦王得了。周赧王一想，对呀，投靠秦王，我还能有一点封地，我够吃就得。就这样身穿醉衣醉裙，哭拜于迎接秦军的大道之上。秦国的大将受降了，秦王封周赧王一块地盘，哪儿啊？就那梁城啊，降为周公，由王将公，这还不如那一般的诸侯听着好听。那原先的西周公、东周公呢，那就两个家将呗，变成正副管家了。没过几个月，年老多病、羞闷满心的周赧王是一病而死啊。秦王连那梁城都给收回来了，打这儿起拆毁了周王朝的宗庙，把他所有的祭器，重点就是那九鼎，要运往咸阳。结果派人运九鼎的时候出了一件大事，路过泗水，这鼎拿船载着在水上行走，突然间有人看见有一只大鼎腾空而起，九只鼎嘛，这鼎没人动它，谁有那大劲儿啊，这鼎晃悠晃悠起的半空，噗，掉水里边了，跟着就见水面浮起了他妈一条苍龙。这苍龙怒目而视，是虚爪皆炸呀，好悬就把这船咔哧一口给咬喽，摇头摆尾围着这大船转了这么几圈，沉于水底，再也看不着了。可把运鼎这大将吓坏了，这回来运的是九鼎，面见秦王送八个，那个呢哭败于秦王的脚下，赶到了咸阳，这八鼎我交给您，那个变成龙走了。秦昭襄王可得信他，没听说过那铜鼎怎么能变成龙呢，大伙都给作证，我们都看见了。秦王心想，别是运到半道把这鼎给丢了，大伙一块骗我吧，派人到泗水去捞吧。找了好些游泳健将，把那泗水都快游遍了，也没找着鼎的踪迹。就这样剩了八个鼎了。运鼎的那位大将也许是紧张的，也许是连惊带怕吧，有一次他梦见那只苍龙了，苍龙感情是周文王转世，文王责备于他呀，你为何毁我宗庙啊，你活不了了。没多久这大将病死了，秦昭襄王也就不敢再追问这事儿了，通令列国，要想不挨打，你们都到咸阳来拜拜这鼎吧。哪是拜鼎啊，是拜自己来了。头一个韩国就到了，没多大会儿功夫，魏国的使者也来了，各国争相拍马屁。秦昭襄王心想，用不了多久我把你们一一吞并。这个时候秦国的那位丞相就那范睢，范先生怎么样啊，范先生正闹心呢，自己上了年岁这是一方面，二一个他发现最近秦昭襄王对自己不满意，自打自己上了年岁之后，很多事情秦昭襄王找一个借口让英侯多多休养吧，不跟他商量。范睢觉得，看来呀，我对现在的这位秦王没什么可用价值啊。不过他不甘心，要没有我提出远交近攻之策，何以六国听命于秦呢，这我给你帮的忙啊。范睢自个儿别扭，这天突然有门人向他禀报，哎，相国，咱们秦国咸阳城里有一个奇人，奇人奇怪之奇呀、啊，奇的何处啊，此人从燕国来，姓蔡，叫蔡泽，他博学善辩，自负清高，曾经坐着车游说诸侯，别看没人重用他，但是他狂着呢。范睢一听，不知道这蔡泽怎么狂啊，听他说小人听了个满耳朵，说凭三寸不烂之舌可以让英侯退归临下，见他为相，相印可立悬于蔡泽之腰下，这他自个儿说的。哦，
范翠一听心里边不服气，心想要凭三寸不烂之舌游说我呀，嘿，我范翠当年就是游说的能手，我用远交近攻之说打动了秦王，谁还能说过我？我没遇见过，请来吧。大大方方把这位找来了，就见这蔡泽不到40的年纪，温文儒雅，落落大方，虽然穿得很简朴，一副布衣打扮，但是气宇不凡，有礼有节。范睢看见了这蔡泽也没站身，没有说遇见闲事，挺客气，用不着，很傲慢的就坐在那儿，也没让蔡泽坐下，不站着鞠了一躬吗？按说得下跪啊，没鞠躬你就站着吧。范睢打量打量蔡泽，听说先生善言呐、啊，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说，我都知道，众口之辩欲我而屈啊，那么些能说的一见我全傻眼了，比蔡泽者就是你呀、啊，怎能说秦王而夺无相印乎？你就能游说的秦王罢了我的丞相吗？蔡泽微微一笑，正是啊。嘿，范睢一看他真敢承认，那好，蔡先生有何辞说可夺我爵位？你现在先跟我讲讲吧。哎，蔡泽叹了口气呀、啊，我真没想到英侯范睢先生为何见识如此之短呢、啊、您难道不知道40轮回是有顺序的吗？春夏而秋冬啊，古来成功者退，将来者进，功成就得名就，名就之后就得退身了，您不能老在这待着，就你今日为何不退啊？哼，范睢撇了撇嘴，吾不自退，谁能退之？退不退在我，你管了吗？嗯，英侯，人生白体坚强，手足便利，聪明圣智，行道失德于天下，岂非世所敬慕为贤好者吗？身体好，人又聪明，有品德，天下人都得敬佩，对不对吧？范睢一听说这话没错啊，对呀。那么既然这样的人已经得志于天下，为什么不安享晚年，终其天年，以待世代簪缨传于子孙，跟天地相始终，富贵相伴随，这多好啊。对呀、啊、你说的不错。想当年蔡泽一抬手，秦有商君，楚有吴起，商鞅吴起不都是帮着秦楚变法吗？越有大夫文种，他们功成而身死，你也愿意像他们那样吗？商鞅变法成功了，最后吴马分尸，五牛分尸，那吴起呢乱箭射死，文种被逼迫自杀，你跟他们比你也愿意那么个结果吗？范睢心想，这位够能说的，我要说不愿意就中了套了，哼，有何不可？范睢装成一个大义凛然，尽忠尽义，为了国家大事万死不辞那么一劲头。想当年公孙鞅是孝公，进公无私啊，吴起是楚王，是以贵气而养战士，他把那贵族特权都给了平民百姓普通战士了。大夫文种是越王勾践，使得越国转弱为强，并吞晋吴啊。我范睢听说大丈夫杀身成仁，视死如归，虽死岂有恨乎？这范睢越说越来劲儿，我不怕死，话这么说他可下意识就站起来了，这有些激动，站起来听人蔡泽说话呀。蔡泽点点头，心想，你站起来我就能让你挪步啊，你只要一挪动步子，这相位那就是我的了。英侯，昔日商有比干，比干剖心而亡，而微子却因为商纣无道离商而去，前者齐桓称霸时有少乎自尽而管仲偷生，我想微子管仲之名要比起比干少乎之来一定要高出一筹啊，
看来死

0: 未见得是最好的结局啊。比干把心抛出来，不也没救了商纣吗？倒是人家微子存了商纣一脉啊。当年跟管仲一块被抓到鲁国那少乎自杀了，管仲逃回来，这不就成为了辅助齐桓公的千古名相了吗？您应该多学学管仲与微子啊。说的这位英侯范睢是面红耳赤，他真是不想就死在这相国的大位上，蔡泽进一步又打动了英侯范睢的心肠。想当年周公辅成王而成名天下，君何不做周公，为何偏要效商君吴起文种之死乎？你跟那帮死人学什么学？为什么不能保住性命？范睢只剩下点头了，心想这蔡泽说的正是我心中的痛楚。英侯卿想，苏秦智伯之志非不足以自毙，而竟以死者，或于贪利不止也。苏秦要是早辞相国，何必被人杀了呀？智伯要是不那么张狂，何至于被韩赵魏三家灭了呀？是他们不聪明吗？是他们太贪婪了。英侯不应笑也，你不应该再学他们呀。日中必疑，月满必亏，什么事都别过，过犹不及。几句话说的这范睢往前紧走两步，拉住这蔡泽的手，先生说的对呀，最担心的事儿被人挑明了。蔡泽微微一笑，如果现在英侯躬身而退，那么您的子子孙孙常为英侯，世代享用富贵荣华，何乐而不为也？哎呀，蔡先生请上座。说的这位英侯范睢范先生刚才那傲慢劲儿都没了，马上命人设酒宴款待蔡泽。没多久，他亲自在秦昭襄王面前保荐蔡泽呀，自己呢以身体有病为由请辞丞相。秦王不答应啊，不答应实际就是一个客情，没听说我退了好慢走，这也太没人情了。有这么三两次的推让，范睢称病不起，再也不来了。秦王就马上拜这蔡泽为新的相国，取代了英侯范睢之位。范睢功成身退，不失为智者的选择。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要迟到啦！
4: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5: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4: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 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3: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8: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0: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4: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1: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4: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2: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3: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4: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3: 干什么呢？
14: 赶路的商人。
3: 姓名？
14: 陈日宇。
3: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4: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

0: 当绅士。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1: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地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地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2: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1: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2: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1: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公，暗公。
6: 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0: 我放学回来了。妈，妈，
1: 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2: 你好。
1: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2: 我不是你的父亲。
1: 你是爸爸的日记？
2: 应该是。
1: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2: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3: 抗议大明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作动，抗议大明河畔决议。
4: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3: 大明河畔决议，
4: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3: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3: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那是我爸爸。
2: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3: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2: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4: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6: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4: 是，夫人。
1: 这是在拍照？
2: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1: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2: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1: 我知道。
7: 好，来笑一个。
2: 这一年他26岁。
1: 后面没有了吧？
2: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2: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1: 是哪里？
2: 这本日记的扉页。
8: 人生如马张贴，
1: 磨灭方休。
2: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8: 志华，
1: 爸，妈，
6: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

0: 在眼前。
1: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3: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4: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3: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4: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3: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5: 元帅，
6: 陈毅元说的对，
5: 商会
6: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7: 商会一定支持我，
8: 没有什么可能。
5: 商会要渡过难关，
9: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3: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0: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4: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1: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4: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4: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4: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
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
3: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1: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1: 愿意。
2: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2: 小哥，嘿，
7: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3: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1: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3: 什么？
11: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3: 他要干什么？
11: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3: 等等，等一下。
2: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8: 哦，还在这儿。
2: 是唐通庆，
8: 他还在。
2: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8: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8: 太久了。
2: 是啊，好久不见。
12: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3: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2: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3: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2: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3: 什么呀？
12: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拖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4: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5: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4: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5: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4: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3: 你的身体？
1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3: 疼吗？
1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6: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7: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8: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9: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4: 你们吵架吵完了？
10: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4: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0: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4: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0: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4: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0: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4: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1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1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12: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20: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20: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
0: 有多少个？
20: 一、二、三。
2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22: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21: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23: 哎，走，走，都脱，快跟上，
22: 快，跟上！
21: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3: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2: 哼，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21: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2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2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21: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 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20: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21: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咱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

0: 我们还有手榴弹。
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2: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3: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0: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3: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2: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比赛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您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400-637-1818。每天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让大家不会陌生的一个好商品啊，因为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我们的老会员们都吃过，但是今天这一款和咱们平时吃的又有一些不太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又是什么好商品呢？我也不卖关子了，来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怀帝尊品牌的铁棍山药纯粉的这样的一个好东西。哎，铁棍山药粉大家都知道好，对不对？而且市面上现在卖铁棍山药的厂家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在焦作把这么多企业当中的怀帝尊品牌请到咱们的直播间来，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么话不多说啊，今天为您请到重量级嘉宾，也是我们怀帝尊的销售总监，全国销售总监，我们的武红梅武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武总你好。
2: 啊，星辰老师好。
1: 欢迎您。
2: 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首次来到咱们这个现场啊。
1: 嗯，没事啊，咱不用紧张。因为呢，我知道吴总呢就是平时也是见多识广啊，经常和一些大网红合作，是吧？
2: 是的。
1: 来到咱们
2: 这个直播嘛，
1: 来到咱们这个权威的国家媒体啊，咱们其实呢就是面向更多的就是我们的普罗大众。其实我们的这个节目宗旨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我们就是把很多好东西呢推荐介绍给我们的会员，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因为呢我们有很多很多全省乃至京津冀的就是叔叔阿姨们对我们都很支持，所以说呢今天能把您请来是有原因的。我在开场就说了，为什么我们在众多品牌中选择了您家，您这个得跟我们好好说说
2: 啊。首先的话，我们是也想把好的一个产品分享给大家。第一的话，首先我们这个产地优势啊，众所周知，咱们古书上就提到有山药以河南怀庆者良。
1: 嗯，
2: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它就属于是古怀庆府，
1: 所以叫怀山药。
2: 哎，对，这个怀字呢，它也是有由来的
1: 啊，
2: 就是我们这里的中原地势，也就是北边它是北依太行山脉，啊，南面呢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它是在山与河的怀抱之中，所以被称为怀药。
1: 哦，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啊，在这个大山和大河的怀抱里，哎，这个是风水宝地啊。
2: 嗯，对的，因为黄河的话会带来很多的一个营养成分嘛，大家都知道它是30年一改稻，啊，所以它呢就由上游的各个地区一些丰富的营养物质，然后再经过我们太行山脉这个岩溶地貌，大家都知道它渗透而来的多种的营养成分，所以它就形成了我们独特的鲁土地怀山药身上的红色锈斑。
1: 嗯，
2: 这就是丰富的矿物质所吸收的
1: 啊，就是咱们这个当地产的怀山药，它有一个特点，上面有这个红色锈斑状的这种锈斑，是吧？就跟咱们那个土地是有关的。而我听说咱们这块地，尤其这个鲁土地啊，特别硬，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们这里的鲁土，其他地方它是没有的
1: 啊，
2: 因为它这个地势的话，这个鲁土它是比较硬、比较黏的。
1: 哦，
2: 就是它湿的时候呢，它是个泥蛋蛋。但是干的时候它就是个铁蛋。
1: 哎呦，
2: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老师傅拧螺是吧，星辰老师你也知道吧。
1: 对
2: 啊，老师傅拧螺是不是就会受到阻力啊？
1: 是是是。那这
2: 个
1: 铁棍
2: 山
1: 药够顽强的呀，你看这么硬的土它都能长，
2: 它扎根是很深，也有很强的这个生命力，所以它遇到这个鲁土结实的地方呢，它就会扭一扭啊，往下生长。
1: 哦，
2: 所以它就会长得是歪歪扭扭，但是它扎根有1米多深。
1: 嗯
2: 啊，它吸收这个土壤里鲁土里的营养成分会非常高，它毛絮是非常长。

0: 所以我们这里就说山要门长一寸，它就会营养加倍。哦，但所以你看，我还听说咱们企业选择是这个七年轮作，这个土地不能让它年年长，是吧？就是七，就是长一年歇七年，八年一个这个地才能再用，是不是这样啊？
1: 啊，对，啊，邢静老师这一点也是，
0: 因为我做了很多功课呀。
1: 对对对，是的，我看这个功课做得挺足的。嗯，然后我们这里的土地的话，就像我们创始人武军峰先生，他属于是国家非遗传承人，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种植于袍子的技艺，它是有证书的。嗯。
0: 啊，这也是获得了国家的一个重视和地位，确定了。我手中拿到的这个铁锅山药粉这个盒子上面这个证书，是不是就是咱们武总董事长的这个证书啊？哎，
1: 对对对，都印到包装上了。对，这是国家认可的嘛。嗯，啊，也是对我们淮山药的一个品质的保护。
0: 所以你看啊，我们为什么在众多的其实焦作当地生产山药粉的厂家太多了，我们为什么在众多厂家中选择咱们淮地尊品牌来合作，就是因为看中了，首先人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家董事长，对吧？再来呢，其实我跟武总在私下聊天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说这个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咱家这个铁锅山药你是带着皮给我们做的，你是为了给我们增加重量吗？<笑>武总您是
1: 怎么跟我说，跟大家说说，那邢春老师，那咱们在市面上就是您吃鲜山药的时候，您是怎样吃的？我肯定是先把皮削了，然后切成段炖汤啊，或者煲粥啊什么的放进去，因为那个，那你削了皮以后，这个山药它好拿吗？
0: 不好拿，像泥鳅一样，特别粘，有时候拿不准它就跑了，特别粘这个山药。
1: 对，那你知道这个粘液它是什么吗？
0: 这个粘液啊，这个粘液，反正我知道，如果你不戴个手套，它会让我痒。这个粘液蛋白，它是咱对咱们身体最好的一个东西了。是啊，
1: 最精华的东西。哎呦，你看这个，这个粘液，它是一层黏膜。嗯，它是一层黏膜，主要就是为了保护咱们这一层胃，胃黏膜的。那平常星辰老师会不会喝酒呀？
0: 我喝的少。
1: 喝的少。嗯，你看男士的话，酒前酒后。
0: 啊，咱们就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话，它是养胃护胃的。哦，这么好。这个胃黏膜它是有修复的作用的。我之前都浪费了，我削完皮我还用水冲冲把它粘液全冲跑了。你说这不是全浪费了吗？
1: 对对对，那是咱们吃的时候只讲究说啊，吃的就是削了皮以后好看吗？
0: 嗯。
1: 但是咱把它的精华给丢掉了。是是，
0: 所以咱们今天这一罐的山药粉里面是带着皮儿给咱做的，是吧？
1: 然后呢，就是因为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说这个铁锅山药粉的厂家也这么多啊，现就是咱们淮地尊品牌有什么独到的地方吗？除了咱们带皮儿来给大家做，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吗？首先的话，也就是咱们带皮儿的同时，它保证了这个粘液蛋白，就是对咱们的胃也有修复作用，也减少了其他吃的东西对胃黏膜的一个刺激。 啊，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您看我们现在是不是董事长有这个非遗证书是吧？我们是用现在这个非遗技艺，然后结合了我们的现代工艺，就是我们现在星辰老师也知道，我们工厂呢属于是在行业内，它是属于是标杆性企业的，你知道这个重量是非常的。
0: 所以咱们选择合作。
1: 对对对。 咱们选的第一，首先它是中原产地的一个核心产区，也就是说咱们淮山药根正苗红的原产地，原材料的源头把控好了，咱们这个产品才会对身体有好的作用，是吧？然后第二的话，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工艺加工，这个鲜山药的话，咱们蒸过以后，你看市面上很多的工厂，它是不是都是自然的晾干？
0: 对，晒干晾干，
1: 把我们一些营养成分会给流失了。
0: 哦，那咱们是怎么做的呀？咱们是采用了现在先进的冻干工艺。哦，
1: 冻干工艺它就是瞬间把这个鲜蒸山药锁住以后，它的营养成分是不流失的。
0: 就是说
1: 最大程度的，哎，对，
0: 保留了营养是吧？
1: 最大程度，而且是 把山药里面的营养成分给它锁住。
0: 那吴总这样啊，咱们说了这么多了，然后很多听众朋友开始打电话了，问多少钱，这个是关键，多少钱？因为我看过咱们家直播，你和很多网红都那个合作过，我知道，对吧？我也看过你们直播，
1: 啊、
0: 你们直播那个价格真不便宜啊，我当时有点心颤动，所以我在想，我今天把您请到我们这儿来，我能不能哎发挥点我的作用，给我们的会员朋友多争取点利益。多争取点优惠，咱也不卖关子了。大家可能看过怀立尊的这个直播厂家的直播和各大平台的直播，你们是卖99一盒是吧？
1: 对，我看星星老师也关注了。
0: 你看，我真的关注，我真的看，然后我就觉得99一盒，然后您的销量还那么好，足以证明咱这品质是到位的。对吧？
1: 啊，那那是必须的，因为我们这个你看，山药成长它是有很高要求，对土地有要求的，它是8年一轮种的，所以土地是不能再生的，所以拿到手里咱们的产品确保是品质是丢的，
0: 对，
1: 然后价格是合理的，
0: 而且我
1: 上检测的，
0: 而且我看了咱们这个铁锅山药配料表里只有铁锅山药的纯粉，没有杂七杂八添加，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好，你去买东西要看配料表。为什么我们这个把吴总把怀立尊请来，就是因为我看中了它的品质。价格咱们不管别的平台了，因为毕竟大咖购我们是省级媒体，对吧？我们覆盖京津冀，我们很多北京天津的老会员也都是我们的忠实铁杆粉丝，所以为了这么多的会员朋友，1000多万的会员，我卖个脸给您要个价，99一盒肯定不行啊，在我这是肯定不行的。我不管别的网红怎么说，我这不行，好吧？我160克，10克乘以16条，咱们这一盒是吧？来，
1: 是的，是的，
0: 跟那个直播是一个规格，一个规格的。您给我什么价？我先让您说。
1: 哎呦，星星老师，你看，我们这个一盒的出厂价也在50到60一盒。你看我怎样跟价格？这50到60，
0: 你看啊，
1: 出厂价。
0: 吴总，这样，第一，我不像那些网红一样给您要什么带货费，什么这个费那个费，咱不懂那里边弯弯道道，但是肯定他们给你要钱吧？是不是？他不可能白给你帮忙吧？这点你得掏吧？
1: 品宣嘛，
0: 对吧？
1: 品宣嘛，
0: 品宣。
1: 对，
0: 这个我不给您要。第二，来我们省级媒体做广告，这个钱其实我们一分钟广告费不便宜呢。啊，尤其是我们河北台覆盖京津冀，所以我们广告费真的不便宜，好吧？这个我不给您要，这样所有的成本什么的，咱不按你出厂价什么，我说一个数，行不行？咱也不卖关子，时间有限。这样，你不是99一盒吗？今天我也不要两盒了，你直接给我3盒。你直接给我3盒。
1: 星星老师，这样是肯定不行的。
0: 你别那么。
1: 那咱这山药，哎呀。那都8年种植园，然后
0: 我知道咱的好，吴总，咱时间有限，电话线全满了，现在电话线都满，就等着破价了，行吧？你这样99三盒，咱不卖关子，我就喝着我这脸皮上了，行不行？就是99三盒，好吧？如果大家你看这样，我们很多老会员就在吃铁锅上，是三盒不够再买。你看我们现在北京的。李叔叔是吗？李叔叔说3盒不够，星辰他想要多要点。这样，如果我们想多要的叔叔阿姨们啊，订2份，2份是6盒，6盒能吃多长时间？大概，
1: 3个月吧。
0: 3个月哦，能吃3个月。
1: 啊，3个月，
0: 这样，人家买2份，你不给人再优惠点啊？再送一盒，行吧？咱们2份，2份。7盒，
1: 哎呀，你看，星星老师太为咱们大家购这个听众朋友们，
0: 对我们是公益性的节目，我们也不指着挣大家钱，咱们就是给您做个推广，我们这边呢就是把好东西给大家做个推荐，行不行？行，吴总，
1: 哎呀，
0: 时间不多了，您也别给我哎呀了，好吧？来，我定了，这样99三盒，如果您买2份，您别为难了，买2份，咱们再加一盒7盒，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这个价格出来有点晚啊，让大家多等久等了，但是好东西值得等，因为咱们今天拿着的不是普通的铁锅山药粉，是来自于怀帝尊，在当地真的是标杆的企业。为什么那么多大网红，那么多的那个什么带货主播全跑人家当地直播基地去找吴总合作？今天吴总来了，给咱们带来是他们家的一个就是跟那个你们看到的99一盒是一样的规格啊，16条，每条10克的，160克一盒的，他们在直播里卖99。看过的叔叔阿姨会员朋友都知道，我不用多说，大咖购今天同样规格的这一盒给咱们是99三盒。然后如果买2份 198，咱们再加一盒，7盒到手啊！所以说这个机会代客购给到大家了，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

0: 吴总，其实很多朋友在问啊，这铁锅山药粉吃了对咱有啥好处？这个其实咱简单说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其实什么人适合吃呢？
1: 对，你看今天咱们是拿普通粉的价格，
0: 嗯
1: 啊，购买到了咱们高品质的山药粉，
0: 嗯，
1: 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去吃，得会吃，
0: 嗯、对。
1: 啊，还得吃得好
0: 啊！你看我们当地，我们当地那菜、
1: 嗯、
0: 那个菜市场也有卖铁那个山药，那个铁锅山药的，那个我不知道那个算不算铁锅山药，反正就是当地产的吧。啊、我们这儿也产这个，有啥不一样啊？
1: 对，你看，申飞老师，我们在市面上所买到的那个山药，它只是作为菜来使用的，它达不到那个高营养的标准。
0: 哦，就是菜山药呗。
1: 啊、对，菜山药。
0: 嗯，
1: 只有我们中原地区和古槐青府所产的山药，它才具有药食同源的效果。
0: 就是咱们焦作这块产的核心产区，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嗯，是。
0: 那就什么人适合吃呢？比如说刚才您说的，就是经常有应酬的朋友，在饭前、饭后、酒前、酒后可以喝，对胃是很好的一个保护。咱们中老年朋友是不是更适合？
1: 抵抗力低下，
0: 嗯
1: 啊，然后睡眠的时候就是晚上睡不好，
0: 嗯、
1: 容易起夜，所以说。咱们这个山药它也属于是免教育产品，大家都知道它是通脾肺肾三经。
0: 嗯，所以说你看、
1: 啊这个、
0: 这么好的东西，然后通过咱们的现在这种冻干工艺给它带着皮儿打成粉，然后呢就是比咱们单门吃这个山药是不是吸收率会更高一些
1: 啊？对，因为咱们在自己先蒸的时候吃这个山药的话，它的吸收率达不到，就是说你吃的东西再多它吸收不好，它也对身体没有很高的营养。
0: 对，
1: 就像现在的小朋友，你给他吃了很多的东西，但他还是很瘦，
0: 他不吸收啊，是不是
1: 还不长肉？
0: 对
1: 啊，他就是脾胃运化的不好了，
0: 所以吸收是关键，对吧？
1: 对对，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咱们这个山药对脾胃的运化会非常好，
0: 而且咱们通过这种高科技的工艺，冻干工艺打成粉之后呢，就是帮助大家吸收，能有数据吗？能提高多少呀？大概？
1: 你看市面上这个山药粉冲调的时候，是不是有土腥味？
0: 嗯，
1: 然后难冲调，容易起疙瘩。
0: 嗯，
1: 但咱们这款怀帝尊100%的原粉，
0: 嗯，
1: 它是用了15微米的冻干自粒了。
0: 哦、
1: 啊，冻干自粒以后冲调的时候，它这个渗水性非常好，也大家也知道
0: 就不起疙瘩，
1: 渗透性比较好，它就代替了、
0: 嗯、
1: 它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也会非常好。
0: 嗯，所以说
1: 吸收率会比咱们先蒸山药要高达80%。
0: 我的天，所以大家知道啊，咱们吃什么不是重点，吸收才是关键。这么好的东西，今天怀帝尊核心产区、
1: 嗯、
0: 99块钱人家直播带网红带货一盒，今天咱们是3盒拿到手，如果你买2份朋友们7盒啊，别错过这个机会，真的没有时间跟大家多介绍了，咱们时间有限，所以现在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特别感谢吴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机制，这么好的产品，咱们有机会多合作好吗？吴总，
1: 好的好的、
0: 嗯、好嘞，嗯，再见吴总。大家呢如果现在还没有打通热线，我知道电话线已经爆掉了，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打通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三盒，每盒是160克，然后呢咱们买2份的话是198，是7盒。祝您订购成功吧，祝大家身体健康，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
5: 无限风光。

0: 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房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

0: 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五十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3: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3: 好的产品叫名牌，
0: 好的大夫叫名医，
3: 好的健康节目叫
0: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8: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9: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8: 中医的中药辨证
9: 要保证4种药，
8: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3: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0: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何志宏，和大家来讲解谨防突发心脑血管疾病要学会基础急救知识。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省中医院心血管二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冯雅丽，为大家来讲解心脏也怕冷，扶阳固本是关键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也是非常的方便。那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0: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1: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睿。前不久啊，网上流传着这么一个视频，一位老人家是突然心肌梗死啊，儿子在黄金时间内极限抢救，进行了心肺复苏，最终呢把老人给抢救了回来。这个案例也告诉了我们应该学习一些基础的急救知识。那如果说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下面来连线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何志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何主任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一个案例啊，也是在您朋友圈看到了这个视频。这个当时这是个什么情况？能不能先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呀？
2: 可以的。这个当时我看见了以后，为什么发到朋友圈了？我觉得特别有代表意义。一个呢，这个老人呢年龄也不是特别大，应该是一个突然的一个胸闷，然后家里人也知道要把他送到医院，结果在门口的时候呢，他就坚持不住了，就倒地上了。这会儿他儿子过来了，发现就是父亲已经意识不清了。他之前肯定接受过相应的一些培训，然后视频显示的非常的清楚，他就开始把老人平放在地面上，然后就开始进行心肺复苏，持续了大概有2分多钟，然后他一直在喊呼叫他爸爸，然后坚持住。后来到2分多钟的时候，就发现有意识了，然后从他们打120一直到120车来，其实非常快的，一共有3分多钟的时间，120大夫就到了身边了，这时候病人已经有意识了，所以他抓紧了这个黄金的几分钟，然后给后边的救治以及老人的愈后都带来了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所以我发到朋友圈呢，就是想让大家知道我们学习急救技能是多么的重要，然后也就是关键的时刻是能救自己和救家人的这种生命的。因为你看这个急救车来的其实就非常快了，正常的尤其像我们在市区，在市区是因为我们这个其实我们石家庄的这个布局就基本都是3公里以内，但是呢因为堵车啊各种情况，我们一般要求10分钟之内到就很不错了。那么在县里边或者乡里边呢，它虽然道路没那么堵，但是它布局没有这么密集，甚至有的地方像那个因为区人地广人稀的地方，有时候可能半小时120才能到。所以说呢，就是尤其到现在这个突然天冷，尤其前几天我们急诊科相继接到了好几个这种猝死的病人，所以你要是等着这个医务人员到来的话呢，基本上就能错过了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机，尤其对于这种呼吸心跳骤停的患者，如果能在第一时间呢给予心肺复苏治疗呢，即便是这个病人很幸运啊，就是他儿子按了2分多钟以后意识就清楚了，就心跳就恢复了，即便是我们不能让他心跳恢复，我们持续的给他这种按压，也给我们后续的我们这种高级的生命支持带来了更多的机会。
1: 那如果说我们在做这个心肺复苏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2: 就是一个呢，就是首先你得判断这个老人是不是心脏骤停了，也就是除了意识丧失，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按摩这个颈动脉搏动，没有颈动脉搏动意识丧失，然后我们才能判断这个人是呼吸心跳停了。然后呢就是把人放平，然后呢如果要是可以的话把胸部暴露，然后呢找准位置，我们一般是胸骨的正中中下1/3交界的地方，然后两个手扣住，然后给他按压。你看这个视频里边为什么我说他比较专业呢，中间有一个邻居来替他，他说你就这样按，但是就是5厘米就行，因为我们这个按压的这个深度呢一般是5到6厘米，频率是1分钟是100次，这样是个标准呢。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即便我们做的不标准，只要接受过培训的，我们按压就比不按压效果会好。一般是就是这样按压起来呢，我们是2分钟基本上就是能按压一轮，也就是说这个一次30分钟按压5轮，也就是150次按压，然后就是2分钟我们就要判断一次。你看这个人2分钟基本就恢复了，恢复意识了，然后一直，但是如果没有恢复的话，我们要持续的按压，一直等到急救人员到。
1: 确实通过这个视频我们也知道了，确实在及时的黄金时间内进行这个心肺复苏还是非常的关键的。咱们这个黄金的时间一般就是3分钟吗？
2: 我们是4到6分钟是黄金。

0: 时间，10分钟是白金。我们每年十月十号10点10分都会白金10分钟，也就是说，超过10分钟就肯定不行了。那么最好的时间是4分钟以内，因为我们大脑这种缺氧缺血的这个时间到了4分钟以后，就会出现不可逆的这种损害。
1: 嗯，确实也是非常的庆幸啊，当然也是通过今天的节目，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能够学到一些这样的急救知识，尤其是心肺复苏方面啊，能够挽救我们身边的如果说出现突发情况的这样的一些亲人或者一些朋友哈。嗯，
0: 对对，因为我们也是在通过我们自己或者通过视频或者通过一些就国家层面也是在教大家的视频，所以说大家想学的话从各个渠道都能学到。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到现场教大家都没有问题，就希望大家多掌握一些急救知识，关键的时候是能救命的。
1: 嗯，好嘞，也再次感谢您的科普，好，再见了。
0: 好。
1: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啊，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报到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好，一段资讯过后，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省中医院心血管二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封雅丽，为大家来讲解心脏也怕冷，扶阳固本是关键的话题。如果说您也有相关的问题，尤其是心脏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898083。您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那么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省中医院心血管二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封雅丽，为大家来讲解心脏也怕冷，扶阳固本是关键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名医在线直达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随着一场场寒潮的到来啊，燕赵大地正式进入了冬季的感觉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天一冷不仅手脚冰凉，有的时候呢还会觉得有这种胸闷呀、气短甚至心慌心悸的感觉。这个或许不仅仅是天气冷的缘故，很有可能是我们的心脏也在向我们发出了怕冷的信号。咱们中医上常讲啊，寒为阴邪，易伤阳气。心脏作为我们身体的君主之官啊，它同样是需要充足的阳光来推动。那么在寒冷的冬季，我们应该如何去守护好心脏的阳气，为我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呢？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省中医院心血管二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封亚丽封主任，为大家来讲解心脏也怕冷，扶阳固本是关键的话题。如果说大家有心脏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683。

0: 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冯主任。冯主任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嗯，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来抛出了一个可能是很多人都没有太听说过的一个话题，那就是心脏也怕冷啊。我们都说这个身体上关节怕冷，什么胃怕冷，身体各种地方都怕冷，但是心脏怕冷，哎，这个还是挺奇怪的。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说，能不能给我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心脏会怕冷吗？
1: 心脏呢，其实是咱们人身体上最怕冷的一个器官之一哈。
0: 嗯。
1: 大家都知道，冬天是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最常见的这个季节，也是和我们心脏怕冷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心呢，从中医角度上来讲，是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心是君主之官。然后我们心最主要的生理功能呢，是心主血脉，它是要推动我们血液运行的。它既主血又主脉，那么它的主血功能和主脉功能都依赖一个叫心阳的东西，我们分为心血和心阳。心阳是推动血液运行的最主要的动力源泉。那么如果在冬天的时候，外界的阳气是非常弱的，那也是我们人体阳气非常弱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不注意，在感受了外面的阴寒之邪，就会使我们的阳气更加虚弱，那么它推动血液运行的这种能力就会更差，就会导致我们运行缓慢。那么血液运行缓慢，再加上冬天就像是我们这个水流流的又缓慢，天气又冷，那这个时候这个水是特别容易结冰的。这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冠心病特别容易出现血栓的这个隐患，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时候血液运行的非常缓慢了，天气又寒冷，哎，这个血管又收缩，这个时候是我们心脏特别容易犯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那寒邪，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寒是个阴邪，它最容易侵袭的就是我们的阳气。那么心脏这儿呢，我们说心是君主之官，它的阳气一旦要是受到侵袭了之后，会使我们严重的一个心脏的这个运血功能出现障碍，它就会出现我们的这种血液凝滞。凝滞心脉就会导致我们中医说的胸痹和心痛，胸痹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这种冠心病。哎，大家知道，就是咱们这个有的时候在看小视频的时候说，咱们夏天的时候有一些人一喝凉水，运动完了天特别热，一喝凉水心脏容易犯。
0: 对，
1: 其实它也是因为这个喝凉水侵犯了我们的心的阳气，突然出现了一个我心阳受损，心阳不足，推动血液运行能力差了，然后它就会出现一个这个严重的心绞痛，或甚至是心梗的发生。其实我在夏天的时候，今年夏天也遇到了一个这样的小伙子啊。
0: 嗯，
1: 看到他呢，就是那个夏天特别热，在咱们篮球广场上打完篮球，灌了一瓶冰水下去就胸闷了两天，然后这个再来的时候一查，心肌酶全都是高的。那这就是也是我们夏天损伤心阳的原因，就是我们这个喝凉饮料。但是冬天是因为外界的这个阳气本来就弱，而且呢阴寒也是比较盛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再不注意，这种发生的几率会更高一些哈。
0: 嗯，这都属于典型的这个心阳受损的这样一个情况哈。
1: 对对。
0: 嗯，那如果说我们出现了这个心阳受损，我们身体一般会出现哪些具体的报警信号呢？
1: 心阳受损，首先呢，它是一个阳气不足的表现。
0: 嗯。
1: 那么阳气不足的表现就是阳气不足。我们说阳是主温煦作用的，那阳气不足，一般我们就会感到，哎呀，手冷、脚冷，然后有的时候这个我们觉得心里头拔凉拔凉的，像原来赵本山演小品似的拔凉拔凉的，这都是我们这个阳气不足的表现。
0: 嗯。
1: 然后另外呢，我们阳气不足就会有一种，哎呀，淡漠，我干什么事儿都不想干。就是气短懒言，中医说的这种没劲儿，没有精神头啊，这种情况。然后另外呢，它会有一些心阳受损的表现，就是说胸闷，最典型的就是胸闷，再严重的就会出现胸疼，甚至有一些人呢，他可能会出现这种连及左侧的肩膀，甚至是左侧的上肢，还有好多不典型的朋友可能会表现为咽喉部堵塞感。也有一些朋友就是说，哎呀，我一着了凉我就觉得嗓子紧堵得慌，就一直觉得是喉炎耳鼻喉科的事儿。那结果在耳鼻喉科查完喉镜啥啥都没事儿，结果在咱们这儿一看是个心脏的严重的供血不足，其实它是因为着凉了之后出现的一个这个心阳受损的这种心绞痛的表现。 那么还有一些朋友他会表现为这种牙龈的这种酸疼，他这种疼呢可能和我们普通的这种牙疼还有区别。咱普通的牙疼咱是说出来到底是哪颗牙疼，但是如果是我们这个心阳受损牵涉的导致的这种牙疼，它会是这一片牙龈酸疼。你说你到底哪颗疼，他可能说不出来，就是这一片疼哈。
0: 嗯，
1: 然后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心阳受损除了会有一些心绞痛的表现，还有一些人可能他会出现一个心慌，哦，心里头扑腾，血压高，这都可能会导致我们这种心就是出现这种心阳不足的这种表现。那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哎呀，我心里扑腾扑腾的，当然我摸着脉不乱，那也有可能是我们心阳不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尤其是有一些人，他还不是活动的时候出现的，休息的时候出现，夜里睡觉的时候出现，这都可能是我们这个时候心阳不足导致的这种心脏病的表现。
0: 嗯，看来它影响的这个面还挺广的啊，是不是我们可以理解就是中医讲究是一个整体的感觉，一影响它都影响呀？
1: 因为我们人体如果要是在一个正常的不生病的情况下，中医认为是阴平阳逆，就是阴阳平和的情况下，它会使我们的整个的阴阳平衡的情况下，我哪哪都会没有那种特别不舒服的感觉。
0: 嗯，
1: 但是如果一旦出现了阴阳不平衡，它就会出现一个全身的症状加局部的症状。
0: 嗯，
1: 那么比如说我这个病人是个阳虚，他就会出现一个全身的阳虚的表现。如果以心阳虚为主，那他再加一个心脏病的这种表现。比如说有一些人是脾阳虚，他也是会有一个全身发冷的这种表现，但是他会表现一种脾胃的阳虚，导致我们经常的这种呀打嗝反酸腹泻啊这样的表现，它可能会更明显一些。
0: 嗯，哎，那到了冬天，这个手脚冰冷，而且是长时间的冰冷，是不是也属于心阳受损的情况呀？
1: 这是手脚冰冷，其实上是属于我们中医的一个阳虚的表现，就是我这个体质可能阳气不太够。但是呢，具体是不是心阳，这个还得分我们这个有没有典型的这种心脏的这种表现。那么有心脏的表现加上阳虚的表现，就是我们心阳不足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啊。
0: 嗯，确实得这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尤其是在这个中医的这个领域里边。但是刚才您提到的这几个信号，我觉得也确实是值得我们大家要去注意的。如果出现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几个问题，咱们一定要看看自己是不是有这个心阳不足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提到了一个词儿啊，是这个扶阳固本。那既然说到了这两个点，那这个扶阳和固本具体是个什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1: 咱们今天提到的扶阳固本是针对咱们冬天心脏病发作的这种患者提到的这种扶阳固本。
0: 嗯，
1: 所以就是提到这个扶阳呢，就是我第一点要扶的就是我们心脏的阳气。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哎呀，冬天咱们中医不是讲秋冬养阴吗？
0: 嗯，
1: 所以好多的朋友可能我都在这个弄一些什么银耳啊、百合呀、莲子儿啊，都在养肺阴。但是实际上呢，就是我们无论是养阴还是养阳，都是要根据我们患者的，就是和我们听众朋友个人的体质来分的。那如果说我们是个阴虚的体质，阴虚阳亢的这样的，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养阴是势在必行的。但是如果说是心脏病的患者，那这样的患者往往他的发病的病机，其实我们张仲景在1000多年前就提到了，这个心脏病发病的主要病机是阳微阴弦，是我们机体的阳气衰微，外界的阴寒内盛是心脏病发病的最主要的原因。所以呢，对于心脏病的患者来讲，它的阳气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冬天阳气虚衰的时候，这个时候固固阳气是我们这个重中之重。所以我们说的扶阳，第一点就是扶我们的心阳。然后我们扶心阳的方法呢，目前来讲也是比较多的，一个是我们从生活作息上我们要注意保暖的，然后我们从饮食上、药物上，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注意的。那么另外呢，我们扶的阳气除了扶助我们心阳之外，我们身体的脾阳和肾阳，脾是我们的后天之本，肾是我们的先天之本，肾主一身的，肾阳是主一身的阳气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扶助心阳的同时，我要从我的先天和后天两个非常重要的脏器上一起来固护，这样的话就更有利于我们心阳的充足。然后我们说的固本， 从本质上来

0: 来讲，就是我们要保证我们阴阳的平衡，来提高我们的这种免疫力和体质，其实就是我们固本的这个核心哈。
1: 嗯，对，确实通过这个扶阳和固本啊，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身体确实在冬季，尤其是天冷的时候有一些改善。那你们比方说，我们都知道了这个道理以后，咱们在中医这个方面，咱们怎么扶阳固本呀？你比方说吃中药就直接管用是吗？
0: 咱们扶阳的方法是很多的哈。如果说阳气特别虚衰的时候，这个时候是需要我们吃药的，就是我们病人有典型的这种心阳不足的这种表现，那首先我们肯定是要吃药。就像是我们就是比如说咱们当下的这个暖气坏了，你暖气坏了，我检修暖气系统是一个方面，临时供暖这个是另外一个方面。比如说我们当下吃药，我们是要临时供暖的，先让屋里暖和起来，然后我们再去解决它的根本问题啊。然后我们吃药，一个吃主要是吃中药，其实好多西药呢在治疗冠心病方面呢也有很多循证医学的证据，但是呢这个西药并没有说明显的能够改善我们体内的这种阳气，就激发我们阳气的，没有更多的这个中医的理论来支持。所以我们中药呢，其实从我们1000多年前的理论上来讲，我们有很多可以温养这个心阳的中药，比如说我们常用的桂枝啊，桂枝是这个温通心阳的，它可以引药入心经。比如说我们非常常用的蟹白，也就是我们这个我原来在承德下乡的时候，那当地有那种小根的那种野蒜，那就是蟹白，其实它有这种激发我们这个心阳的一个非常好的作用。还有一些很多的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些食物也可以激发我们的阳气，那比如说我们平时吃的这种韭菜呀、生姜呀，这些调味品好多是属于稍微温热一点的，它也都是可以激发我们阳气的。比如说一些食材，比如说我们常吃的这种羊肉，这个肉食它是有这种激发阳气的作用。另外呢，我们说桂圆、大枣，一些这种果蔬也有一些温阳阳气的这种作用哈。
1: 嗯，
0: 然后我们说这个温阳它其实可以通过药物来，可以通过食物来。当然实际上这个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他并不是说有这种典型的这种心脏不舒服的表现，但是他有一种阳虚的这个潜在的这个表现，就是说我没到发病的程度，但是我阳气确实是不足。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考虑在日常生活中通过生活方式的调养，给我少吃一些寒凉的东西。你寒凉的东西，好多人不觉得我吃的是寒凉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再回想一下，你比如说你去吃自助餐的时候，你那几块三文鱼，它可能它就是一个这种相对来讲比较寒凉的，那这个时候是不适合我们冬天来吃的。比如说好多朋友这个时候愿意吃点什么这个大闸蟹呀、海蟹呀，这些螃蟹它的性也是属于寒凉的，
1: 容易拉肚子。
0: 那也对，比如说我们这个阳气不足，本身你就好拉肚子、好手脚冰凉的，那尽量咱们就少吃这样的食物，来少损伤我们的这种阳气。另外呢，还有这个冬天的一些这个水果，那么有一些水果是不太推荐我们阳气不足的朋友吃的。那么我们说这个我们养阴的时候，我们要多吃一些梨。那这个梨是相对来讲比较温润、比较这个滋润和寒凉的。那对呀，这样的这个咱们阳气不足的朋友，他尽量是这种水果，这稍微是偏点凉的。那他适合吃一些什么样的水果？你可以吃点橘子，这种黄色的水果。我们说黄色的是入脾经的，相对来讲它的寒凉性不是说那么大的。这样的水果是可以通过我们饮食上来适当的这种温养的。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这个生活方式上，就是你到冬天了，我们好多朋友呢，就是我觉得冬天了我心脏病不好，我应该去锻炼锻炼。但是我锻炼的话，其实有一个那啥，你早上起来天气是非常的寒冷的，现在早起特别凉。
1: 对，
0: 那你如果说我们老年人早起，咱们一出门去锻炼，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早起是个血压的高峰，6点到8点是我们这个血压的第一个高峰。那这个时候本来交感神经就激活，你早起的时候我又没有喝水，然后我这血液粘稠度又大，我血压又高，又赶上你身体的阳气是最不足的时候。

0: 外界的寒气又非常盛，那这个时候津阳是特别容易受到侵袭的。所以呢，对于心脏不好、阳气不足的朋友呢，特别不推荐大家早起去进行晨练。那如果说我们要锻炼身体，那肯定是需要锻炼的。建议大家在10点钟以后可以去适当的锻炼，而且这个锻炼呢是。 以适可为止的这种锻炼方式啊，就是如果要是说像我们好多朋友，我们看就是天这么冷，仍然有好多人穿着个短袖，在大街上蹬蹬蹬跑一身汗的这种，它肯定是不适合我们这种心阳不足的朋友去参加的。一个是运动量比较大，再有一个呢，你在运动的过程中大量的出汗，汗液会带走我们很多的阳气。我们出完汗之后，你会发现你会更冷，会特别特别的冷哈，会有这种情况。
1: 不是说我们这个朋友不能锻炼，但是你锻炼的话，我们要有合适的锻炼方式。其实最适合于心脏的这种锻炼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做太极拳，可以做八段锦，可以做一些室内的这种活动，对我们心脏都是有着非常好的这种锻炼作用的。尤其是我们说的太极拳和八段锦，这些是我们中医方面传统的这种锻炼方式，它在。 就是调节我们肢体活动的同时，它还配合了一个气息的调理法。通过我们调理气息，可以达到平衡我们身体的阴阳的作用。其实咱中医说的是平衡的阴阳，其实对于我们现代医学来讲，通过气息调理，它是可以调节我们的交感神经和迷走神经的。交感神经兴奋就是。
0: 哎，我这个一着急、一生气、周一啥的脾气就上来了，血压升高，心率增快。其实你会发现，如果我经常练太极拳，经常练八段锦，那么这样的朋友，你会发现，哎，我慢慢的，我练着练着，我的脾气也会显平和。
1: 对，
0: 因为它把我们的阴阳会调整好，调节了我的交感神经和迷走神经的张力，会使我的心境更好哈。嗯，
1: 对，心情也变好了，然后身体也会变好。 这是个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哈，对，刚才我们也是分享了一些关于我们这个服用固本方面的一些好的一些方法。那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线上有一个听众打过来热线了，咨询这个冠心病的这个问题，看有没有中医方面的解决的方法啊？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是我的。
1: 哎，是您的啊，您有什么问题来直接提问。
2: 啊，我问主任，我这个基础问题主要是这个。
0: 这心脏不是个血管，那心脏是往外打血，通过动脉打血，然后这是血脉又通过这个静脉回收到心脏，是这么原理呗？是这样的，心脏分为左心和右心，左心是从动脉把血打出去的，右心是从静脉把血收回来的。啊，
2: 那收回来那怎么的冠心病？
0: 还是冠状动脉，那说动脉是往回收血了，冠状冠心病，它不是通过冠状动脉收回的，怎么那叫动脉？那不是往外打的，不叫静脉吗？往回收的是静脉，往出走的是动脉哈。冠心病是这样的，冠心病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那么咱们心脏和外周，包括任何一个脏器的供血。 它都是要通过动脉，然后把我们有氧的血打到你这个脏器里面，然后经过我们利用血，我们要从静脉把它回过来。那么心脏也是，心脏呢，它是人体最重要的一个器官，它要工作，它一天要跳8到10万次。那它跳8到10万次，它是需要血供的，需要氧的，所以它就需要冠状动脉给它供血和供氧。但是呢，如果说咱们的冠状动脉，
2: 上面长了一些粥样硬化的斑块，那就会导致我给心脏供血的血管过血过得太少，不够使了，它就会有胸闷和胸疼的表现。它是不是我主要是我这个静脉动脉的，还是你冠状动脉是冠状动脉的血不是往回收到心脏供这个心肌，但是这个。 冠状动脉，它这个动脉是，它不应该是往外打气血，是动脉往外打。你这个冠状动脉，它也叫动脉，还不应动脉不是光收血，往也
0: 动脉是给重要脏器供血的。 冠状动脉是给心脏供血的动脉，它要把血打到冠状动脉里，心肌细胞用了这些血，然后再从冠状的静脉里把它回收到我的右心啊，是这样的。冠状动脉是给心脏供血打血的，它并不是收血的啊。嗯，
2: 啊，你说冠状血动脉是往外打血量，不是光心脏血量，不是往回收血量，
0: 它是给心脏打血的啊，它是单独给心脏打血的一根动脉啊。
2: 哦，那也叫动脉，不是都全是静脉往外打血的是吧？你看，
0: 它是要通过冠状动脉打到心脏里面，然后再从冠状的静脉回收到右心房和右心室之间的这个冠状窦啊。
1: 嗯，咱们这样，咱们这个专业知识还得下来讨论。您还有这个治病方面的一些问题吗？
2: 有，
1: 嗯，
2: 我治了二一年在那省医院那个。中医院，我做了个造影，做了造影狭窄的冠状动脉，这就是狭窄80%，80%狭窄。但是我按说都应该早了，应该80%，叫我做这个支架的我没做，我不知道我应该做没做，我为什么没做呀？因为我这个没有任何症状的，15年都没有任何。心憋、心疼、心绞痛，什么都没有症状。你说我应该做好啊，不做好啊？
0: 是这样的哈，就是咱们一般情况下，狭窄超过75以上，肯定是要推荐您把这个血管处理的。因为好多朋友可能觉得，哎，我现在堵了80，我不还有20能使吗？其实上你在造影上看着这狭窄到70%多的时候，咱们把血管切开它的截面积。就是那个圆形的截面积，它的狭窄程度对应的是90%。那么如果说您现在就是我能看到是窄80%的时候，其实你过血已经过得非常的少了。虽然说我们现在没有症状，但是一旦是出症状的时候，它很有可能就直接出现的是个急性心梗。如果是个直接出现的急性心梗，它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就像是你现在身体上装着一个定时炸弹。那如果说我这个炸弹不炸，那你现在就没症状，但是如果一旦要是炸了，那可能对我们是一个致命的损伤。所以从咱们正常的来讲，指南推荐的角度来讲，您还是应该做血管内的治疗的哈。嗯，
2: 哎，你说我现在这5-6年的也是没有任何症状，我这个吃的是阿司匹林、阿托法定，还有这一只一山荔枝。现在有比较先进的药哎，我不想做了，再做我75-76了，我怕有危险，早一点有伤害呀，有伤害呀不？你说我还需要再吃什么好的药啊？再有预防药、
0: 是这样啊，就是说，如果说咱们确实是血管窄了80%，那阿司匹林和他汀这样的药是需要您终身吃的，如果没有禁忌症的情况下。然后另外呢，就是说如果你这血管真的窄了这么多，你这斑块一定长很大，那你得看你长斑块的原因有没有控制，比如说你有没有没有控制的血糖，有没有没有控制得住的血脂，没有控制住的尿酸、同型半胱氨酸和血压，这些东西呢都是长斑块的，包括一些老年人不良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抽烟，它都会长斑块。那如果是说您在确实是我就没有考虑好不做手术的情况下，那您务必要做好的就是把您现在我刚才说到的血糖、血脂、尿酸、同型半胱氨酸、血压，还有抽烟和饮酒这些不良的生活方式一定要控制好。那要不然的话，我们血管会发展得很快，再稍微发展，很有可能这个血管就会爆炸啊。
2: 吃什么？有没有什么最新的药控制的白块等等哎？或者减小斑块啊，有这个药呗？
0: 我不是跟您说了，长斑块的原因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几样，您必须得把我刚才说的这几样都控制住，斑块才能不再继续长，并没有说哪个药专门吃完之后斑块就没了。斑块是您70多年长成的，它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没了呢？
1: 嗯，还是要健康的生活方式啊，还是要控制一下您这个各项的这个指标。还有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像他汀类的这个药物，您还是得 这个吃。如果说不治的话，不手术的话，咱还是得先吃这个药啊。然后具体的您还是得在医院里面再做一个详细的检查，然后让我们的医生给您一个专业的建议，好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咨询到这儿了啊。
2: 嗯，好嘞。
1: 好，刚才为大家接听了一位听众的热线，如果说大家还有任何问题，咱们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冯主任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我们在服药固本方面啊，对于我们心脏还有哪些方法和一些好处啊。
3: 哎呀，你看看你，你怎么这么摆啊，都摆歪了，你搁这儿，来来来来，我帮你弄。
4: 哎呀，这有图纸的，这书纸上写的肯定是对的，老烦我干嘛呀，走开走开，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3: 别玩游戏了啊，到时间该写作业了，
4: 准备迎战。哎呀，马上了，马上就赢了，别烦我。
3: 还赖我，你怎么回事啊，天天说你也不听，就是想跟我对着干是吧。
5: 在青少年中常会发现有些孩子不受教不听话，与父母顶牛对着干，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逆反心理吗？家长应该如何应对呢？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副主任张旭静。
6: 我们家长看到有的青春期的孩子是非常不听话的，与家长对着干，孩子有了逆反心理，常见于青少年期的孩子。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提出，青少年期一般指12到18岁的孩子，这个阶段的青少年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建立自我同一性，也就是要知道我是谁，我要成为怎么样的人，要怎么样做事儿等。逆反心理是青少年在学习独立的成长的标志，是人格发展的必经之路。青春期如果发展顺利，则会形成自己的独立的人格价值观，能够很好地适应成长生活中面临的挑战，与周围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发展不顺利，就可能形成自我的角色混乱，缺乏自知之明，经常与人发生冲突。我们经常看到处于青春期逆反心理的孩子，容易和父母或者权威人士发生冲突，介于表达自己的想法或者行动上采取自己主张的做法。青少年独立意识增强，要求摆脱别人的控制，希望得到成人的尊重和理解，给他们独立自主的决定权。这个时候对孩子特别关键的人物是父母或者老师，如何引导和帮助他们顺利度过这一时期，将影响他的一生。首先，父母要了解这个时期青少年的心理特点，孩子们需要更多的理解和尊重，需要父母和老师去接纳，转变早期权威式的管教方式，努力和青少年建立平等、尊重、喜欢、信赖的亲子关系，学会倾听、了解他们的想法，允许他们试错，并且鼓励他们遇到挫折时学会战胜自我，合理宣泄自己的不良情绪。并且家长在和青春期孩子沟通时，也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避免自己过度想帮助孩子、指导孩子，甚至控制孩子的想法和行为，避免因此引发逆反心理。在孩子传递出交流的信号时，要多倾听，鼓励他们去实施自己的想法，并且支持他们，陪伴他们成长。
7: 你知道吗？炫耀可能是不自信，不开心，动笔写下来就会启动情绪疗愈。心胸宽广、性格好的丈夫能让妻子变美。孩子胡闹，有时竟是一种依赖。
8: 换个角度看身边，
7: 换个姿态过生活，
8: 也许你会得到不一样的答案。
7: 心理学视角下的社会现象解读。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 咋办呢？
11: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12: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13: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4: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

0: 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 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2: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省中医院心血管二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封亚丽封主任，来给大家讲解心脏也怕冷，扶阳固本是关键的话题。如果说大家有问题啊，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 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封主任。封主任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2: 嗯，刚才跟我们来分享到了关于我们心脏也怕冷的这么一个原因啊，尤其在这个中医的角度，我们给大家来讲到了这个扶阳固本的重要性。刚才我们也是分享到了，比方说在运动方面呀，在饮食方面呀，我们有一些注意事项。那您比方说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三九贴呀，什么艾灸啊，适合这个心脏不好的这样的人群吗？
3: 这个东西咋说呢？看，其实我们任何的一个中医的药物和操作，都是要辨证分型的哈。
2: 嗯，
3: 像咱们冬天这个三伏贴，或者是不是三九贴？冬天叫哈，夏天我们叫三伏贴。
2: 嗯，
3: 然后冬天我叫三九贴，然后我们和这个艾灸，它都是一个温养阳气的方式。那么它适用于咱们心阳不足的这种这个心脏不好的病人。当然，如果咱心脏不好的病人，其实分为很多种，还有一些病人是属于气阴两虚的，他本来就阴虚，我用一些温阳的药物，就给他治翻了，这样的话，他阴虚的症状可能会更这个严重。所以说，我们这种，就比如说我在家里这个艾灸行不行？那建议大家呢，一定要去找专业的中医师给您评估一下，看您的体质是阳虚的还是阴虚的哈。至少我们中医看病，第一点就得把这个阴阳寒热咱先分清楚哈。
2: 嗯，也不能自己随便去弄一弄啊，这样的话有可能治反了，是不是更麻烦呀？
3: 是的呢，我们好多朋友我发现就是在这个网站上买一些那个这代茶饮的那种包哈，
2: 嗯，
3: 然后就是我要写高血压，我要写冠心病，然后你一搜，然后你网上说这个效果挺好的，实际上呢，高血压和冠心病它分为很多种，有阴虚的，有阳亢的，有痰湿内盛的，那这个我们得根据咱们个人的不同的体质来进行调理啊。
2: 嗯，确实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去做啊，大家千万不要自己去觉得啊，我应该怎么着就怎么着，这有的时候治反了还是挺麻烦的。确实今天通过冯主任的介绍，我们了解到了关于我们这个在身体啊，尤其是心脏方面这个扶阳固本啊的这个方面，尤其是也了解到了心脏也怕冷啊，为什么怕冷这么一个原因。那节目最后能不能再给我们总结一下，您比方说对于一些本身就是有这个冠心病啊、高血压的基础病的这样的老年朋友，在冬季护心方面有没有特别需要叮嘱的一些事儿呢？
3: 特别需要叮嘱大家的呢，第一点就是一定要注意保暖啊，尤其是咱们心脏不好的，你要注意我们一个头面部的保暖啊。中医认为头是诸阳之会，头的阳气非常的重要啊，然后包括我们的风池、风府，然后一风，这些穴都在我们的颈部，那这个头部颈部我们要保护好，还有心脏，就是我们上半身一定要穿得很厚，另外呢，我们的这些鞋一定要穿好了，因为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部位都是在脚上，肾是刚才我们说肾是一身阳气的根本，你要是说脚冷啊，你这一身都会觉得很冷，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一些老年人早起来倒个垃圾，哎，我发现倒垃圾，我就不穿外套了，我就跑一下放垃圾桶我就回来了，这种行为是切实不可取的哈。一定，哪怕你出去一下，那你一定要把这个保暖工作做好。另外呢，我们老年人一定要注意，冬天了一定避免熬夜。熬夜夜里头，我们说阳气是要休息，阴气需要干活哈。你经常熬夜，阳气该休息。

0: 了不让他休息，那这个时候你就更会损伤我们的阳气。我们会发现经常熬夜的朋友也会经常腹泻，而且熬夜的朋友经常会出现这种手脚冰凉，而且熬夜的朋友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可能头发掉的会比较多，熬夜头发特别油，掉的多特别多，而且血脂它可能会高，这都是因为损伤了我们阳气。阳气呢是主推动作用的，是激发我们身体代谢的，那么我损伤了阳气，我机体代谢的就慢，就会导致我们形体肥胖，就会导致我们血脂增高。其实咱们这个胆固醇的形成是它合成最高峰是夜里的0点到3点，其实我们不休息，那形成的坏胆固醇就更多，实际上和我们这个阳气损伤的中医理论它是一致的。那么这样你损伤了咱们的阳气，它代谢的慢了，血脂自然就会高，它血脂越高，你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就会越多。所以就是冬天了，好多朋友愿意窝在被窝里头，哎呀刷个剧呀啥的，那这样的情况其实会严重的损伤我们的阳气。所以大家还是要养成一个这个冬天早点休息的这个习惯，它其实是对我们阳气的一个重要的保养作用啊。
1: 嗯，就是还是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样才可以哈。
0: 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朋友，就是晚上的时候，大家可以用一些这个温水，或者你可以加一些姜片啊、花椒啊，这些可以泡泡脚，它可以激发我们的肾阳，扶助我们一身的阳气，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做到的这种激发阳气的方法哈。然后另外就是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就是早起锻炼，千万不要在太冷的时候去，这样的话减少我们心血管事件的发生。其实我们这两天门诊好多朋友就是早起锻炼的时候就犯的病，所以还是希望咱们心血管这个情况不太理想的朋友呢，一定要把咱们特别容易犯病的这几样咱们避免了，然后吃饭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不能吃凉了，然后也不能吃得太饱，然后还有咱们的情绪方面，咱好多的时候可能在看电视剧的时候啊，一下子一着急生气心脏犯病了，实际上生活当中它确实是这样，着急生气他很多朋友就是因为这个犯的病，所以大家呢一定要保持我们情绪的平稳啊，
1: 平静一点，就别太激动了，这样的话让自己
0: 的
1: 这个心血也平稳一点哈。
0: 对，
1: 确实我们通过刚才您的这个介绍也知道，我们其实给大家这些建议这些忠告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非常轻松做到的，就看大家想不想做，只要你能做到了，可能身体当中绝大部分的这样的疾病就会远离自己了啊。最后再问您一下，您现在出门诊吗？还
0: 我的出诊时间是周一周二和周五啊，心血管科河北省中医院啊。
1: 好嘞，周一周二周五，如果说大家想找到冯主任的话，可以在中医院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来直接挂号来预约就可以了啊。好，那今天非常开心请到冯主任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专业的知识，好，再一次感谢您的做客了，再见了。
0: 哎，好嘞，再见。
1: 好，以上就是燕昭明医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
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3: 第26条，膳食应以谷类为主，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注意荤素粗细搭配，不偏食不挑食。食物可以分为谷薯类、蔬菜水果类、畜禽鱼奶蛋类、大豆和坚果类，以及烹调用油盐五类。多种食物组成的膳食才能满足人体对各种营养素的需求，建议平均每天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摄入25种以上。通过同类食物互换、小份备餐以及荤素搭配、粗细搭配、蔬菜深浅搭配，实现食物多样化。谷薯类食物是我国居民传统膳食的主体，是膳食能量的主要来源。成年人每天应摄入200到300克谷薯类食物，要注意粗细搭配， 建议每天吃50至150克全谷物和杂谷类，50至100克薯类。蔬菜水果是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的重要来源。建议成年人每天吃蔬菜300到500克，深色蔬菜应占1/2，水果200到350克，做到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蔬菜和水果不能互相替换，果汁不能代替水果。鱼、禽、肉、蛋等动物性食物富含优质蛋白质、脂肪、脂溶性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应适量摄入。建议成年人平均每天摄入120到200克动物性食物，可按周进行总量控制，相当于每周吃鱼2次或300到500克，蛋类300到350克，畜禽类300到500克，少吃肥肉、烟熏和腌制肉制品、深加工的肉制品，吃鸡蛋不弃蛋黄。偏食挑食会导致某些营养素摄入不足，容易引起营养不良，甚至导致疾病。日常生活中要做到膳食平衡、食物多样、三餐规律、饮食有度。早餐提供的能量应占全天总能量的25%至30%，午餐占30%到40%，晚餐占30%到35%。
4: 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9: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0: 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11: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2至3天。
12: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13: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10分钟。
10: 都不是。一只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梭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休渔护渔，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9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0度。

0: 11度。明天白天全省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4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5度。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健康动起来。
1: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5: 小羊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8: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7: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9: 一起健康动起来。
4: 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各位听友朋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也请朋友们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和您一起科学管理健康。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大家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啊，有关健康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即时客户端，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即时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即时之后呢，您就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倡导大家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很多人呢，在煮挂面的时候会加酱油、盐和醋这些调味品哈，觉得这个吃的时候还挺好吃，然后呢会把这个挂面啊连汤带面都一起吃掉，把这个汤也喝得干干净净。其实呢，这样虽然说吃起来您觉得挺舒服的哈，但是呢会导致钠的摄入量超标了。因为挂面本身呢，它就是一个含盐大户，每100克干挂面的钠含量呢是1200毫克，这就相当于3克的食盐了。而挂面当中它加盐这个目的呢，就是让它的口感更爽滑，煮后呢不容易糊汤。不过呢，由于这个面中的盐分呢被面筋包裹起来，所以说您可能虽然说这个挂面的含盐量挺高的，但是也不容易尝出咸味儿。我们成年人每天盐的摄入量呢是不宜超过5克的。那如果说呢您煮100克的干挂面为例子哈，它本身就含

0: 那三克的盐，这个时候您再加上酱油啊，再加点盐，那这个调味品它这个盐呢就相当于2到3克了，再加上我们这个挂面当中这个还有这个酱油当中也是含有盐的，这就相当于至少6到7克的盐了。那只吃这一份面就已经超过了每天盐的推荐摄入量了。所以说建议大家在挑选挂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它的这个营养成分表哈，我们可以选择一些钠含量比较低的，或者说不加食用盐的一些产品。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您呢在煮挂面的时候啊，可以少用一些咸味的调料，尽量的是少喝汤。如果说感觉滋味不够，我们可以搭配一些像西红柿这些自带味道的食材哈，不但能够减轻调味的这种使用，还可以让我们这一餐吃的是既营养又丰富了。关注健康，人人有责。俗话说啊，这个夏秋换季病倒一批，这九月份呢，它既是开学季，又是夏秋交替的季节，这个气温是忽高忽低，再加上孩子们一聚集，这也是给病毒创造了狂欢的机会了。那面对换季加入学双重考验，很多家长都在问，为什么说我的孩子一开学就生病呢？到底应该怎么吃、怎么穿、怎么防呢，才能够让我们的孩子抵抗力不掉线？那今天接下来进行的我的健康我管理呢，我们将和您一起来聊一聊面对换季加入学的双重考验，抵抗力如何不掉线。那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中西医结合科综合科的主任、学科带头人、主任医师杨慧荣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如果说我们的家长朋友啊，您家孩子现在也开学了，也很关注孩子健康方面的问题，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现在是9月2号了哈，我们的中小学已经陆续的开学了，在这样一个夏末秋初季节交替的一个关键节点呢，我最近也是发现了，在我们的朋友圈包括我们的家长交流群当中哈，很多家长都在焦虑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暑假呢，孩子在家是活蹦乱跳的，身体挺好，但是一开学一换季就开始频繁的感冒咳嗽，抵抗力瞬间掉线。很多家长朋友啊，百思不得其解，是到底是换季的温差大造成的呢，还是因为这个学校人多交叉感染的呢？甚至有的家长朋友发现啊，有时候孩子还不想上学，这个情绪焦虑也会频繁的生病。那孩子开学季反复生病，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呢，还是免疫力真的出了问题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学科带头人、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杨慧荣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为我们的家长朋友啊，来说一说在这个开学季的时候我们如何做好健康管理，让孩子不生病少生病哈。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请出杨主任。杨主任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跟杨主任在聊的时候就说，哎呀，今天这个节目真的是非常的及时，因为我们马上儿童医院这个就诊就要忙起来了，因为一开学可能这个本周可能还好点，到了下周陆陆续续就有孩子生病了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很多家长朋友很焦虑，说孩子一上学就生病哈。所以说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集结了我们很多家长朋友关心的一些问题，来就这些问题呢，请杨主任给大家做好一些就是健康方面的提示吧哈。我们首先来请杨主任跟大家聊一聊，就是 我们很多家长朋友的一个疑惑吧，就是孩子可能暑假在家的时候相对来说哈，吃得好睡得好身体还挺好，但是一开学就特别容易生病了哈。那到底是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想请您啊从这个专业的角度讲一讲，就是为什么到了这种开学之后再加上这种换季的这种叠加，孩子们就特别容易生病呢？是因为免疫力变差了吗？
4: 好，就这个问题我跟大家聊一聊啊。文静刚才说的非常好，找这个季节家长很焦虑，孩子呢就因为孩子老闹病家长会非常焦虑。那么这个咱们从两个角度说，先从季节的角度说。那么咱们知道秋季是夏热到寒冬的转换季节，这个季节呢咱们昼夜温差会增大了，并且大家知道呢春秋是过敏的季节，那么尤其秋季过敏会更重一些，尤其草花粉秋季过敏会非常重一些。这是从西医的角度。那么从中医的角度讲，秋季是燥邪脏令，就是燥邪为主。因为咱们中医讲呢，春风夏湿秋燥冬寒，这是咱们中医的说法。所以秋季呢咱们燥邪会越来越旺盛，那么秋燥呢容易伤肺，所以容易出现一些呼吸道的疾病，这是比较多的。那么再从咱们刚才说到了开学的角度来说，刚才文静也说了啊，孩子从自由自在的散养阶段进入了规律的学校生活，学校的聚集的环境，那么这里边呢他的作息也好活动也好是受到束缚的，他可能在夏天想在假期里想几点睡几点睡，想几点起几点起，什么时候想喝水就喝水，想玩就玩，很自由自在的。那么入学以后他要照点睡觉，照点上学起床，我要照点去写作业，这样他就受到一些束缚，所以他的身体呢他会从心理上有时候会有一些紧张，再加上学习的压力，有的小朋友甚至是刚开学刚进入新的班级，这样他会有一些紧张焦虑的情绪，在这些情绪之下加上他的一冷一热的天气，加上过敏，加上咱们秋燥的伤害，这就会出现了流鼻涕打喷嚏的一些过敏的症状，也可能出现一些反复的呼吸道感染，所以啊，他这个疾病就是这样来的。
0: 确实哈，这个时候孩子的生病跟我们这个环境啊，或者说跟我们的作息以及我们这个现在的这种季节的特点都有很大的关系哈，并不是说单纯的说哎呀是孩子体质变差了啊，这是综合的哈。我们其实刚才您提到了，就是说孩子们到了这种开学的时候又开始面临着学业的压力哈，又开始要每天有各种各样子的一些任务了，这个时候就孩子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入学焦虑的这种情况哈，也有压力大的这种情况。我们刚才聊到可能就是这种情绪也会让孩子容易生病，但是很多家长也不一定是这样认为的，就觉得孩子可能是不是你单纯的就是不喜欢上学呢等等哈，就是他很觉得就是这个情绪怎么会让你生病呢，就是可能不是很理解这个情绪会不会影响我们这个身体的免疫力呢，让人容易生病呢？
4: 很肯定的说肯定会，并且影响还蛮大的。这个啊，大家知道人的身体情绪和行为是相互影响的，所以人的疾病有一种说法不知道大家听说没有，叫做身心疾病。因为身体会影响心理，心理又会影响身体。比如咱们有的孩子的肚子疼，那么可能就是单纯的紧张引起的肚子疼和腹胀，这就因为通过他的脑肠轴来产生的这种反射引起的这种疼痛。那么从中医的角度讲呢，起病的原因里边有七情治病，也有五志化火导致的疾病。那么孩子在青春期特别紧张的时候特别焦虑的时候，他会常常出现一些症状，比如食欲下降了，不想吃饭，比如这个孩子有一点胸闷，有一点心慌，觉得有的孩子会觉得有点头晕有点头疼，有的就有点老想尿尿，其实是这些都是紧张造成的。就说你可能带他到医院做了半天检查什么都没事儿，做什么检查都是没事儿的， 的只是就是他紧张造成的这种身体的反射。
0: 嗯
4: 嗯，但是咱们给大家提醒的也是，如果这种紧张的情绪不能缓解，他的包括咱们上一节说到的啊，身体的这种适应还没有适应，这个情绪的紧张也不能被缓解，这种心理不能被疏导，那么后边可能导致真正的我们叫的器质性疾病，你再查他就真就有病了。所以这样啊，所以的开学的调养，大家记着，不光是身体的调养，还要帮孩子做好生理的那个心理上的过渡，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不要忽略这个问题。
0: 尤其是我觉得，比如说从幼儿园升到一年级，变成小学生阶段，或者说呢，您又换了一个环境，新升入新初一的或者新高中的这个阶段，可能孩子需要一个极大的一个适应，那如果适应不好的话，就特别容易出现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焦虑的情况了，这也就是会特别容易出现像杨主任刚才提到的这些表现了哈。
4: 对，
0: 真的是我确实，我们之前也有听友反映过，说孩子出现了就是比如说这个肚子疼啊，或者说呢就是或者说哪儿不舒服啊，带去医院做检查什么都查不出来，
4: 对，
0: 也不知道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就是我们需要让孩子做好一个心理适应了。
4: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帮助孩子做好这样的心理疏导呢？
4: 可能家长，我觉得吧，刚才文静说得很好，有的家长他不信，或者有的家长他自己就焦虑，
0: 老觉得孩子是装的哈。
4: 对，一个是要重视这个问题，正视这个问题，重视这个问题。那么孩子呢，是不是装的，其实有时候跟家长的情绪很重要。家长如果你是很粗暴的很简单的对待这个问题，他的心理诉求得不到回应，得不到家长给他疏解你的重视，这让孩子会很失落，他好像在无处发泄，没有出口来发泄他这种情绪。另外一个呢，家长也不要走另一个极端，太紧张，其实你的紧张对孩子影响会非常大。家长这种紧张，你看啊，咱们举个例子，你可能告诉他别紧张啊，别紧张，别紧张。你说的话的时候，你的语气和神态已经很紧张了。所以这样的话说，我所说的不紧张，一定是你自己真正的做到了。从思维上，从身心上，你的态度上，情绪上，你自己先放松了，不是你口头说不紧张就不紧张的。文静上刚才说的很对，有的家长是不重视，他觉得孩子是装的，这样的孩子呢，他的情绪无处发泄，没有一个口能给他疏导出去。另外一种呢，就是家长太紧张，孩子还没有多少，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可能有一点点不想吃饭，有一点点那个食欲不好，或者甚至有一点恶心，肚子胀，家长觉得呀，我是不是病了？你是不是又病了？你怎么一开学就病了？你这样的情绪对孩子影响也是很大的。你先放松，如果查了没事，你就告诉他，咱们身体是没事，但医院都查了呀，肯定没有大的问题，放松一下，该吃吃，该玩玩，该睡睡，对吧？这样会更好一点，对孩子。
0: 对，我觉得杨主任给出这个建议真的是非常好哈，就是让我们的家长朋友，就是当您的孩子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可以用这些方法来帮助孩子来疏导一下哈，是这样的方法。其实我们刚才聊到的就是说，一到开学的时候，孩子容易生病，家长就很焦虑。但是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孩子在生病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他免疫力变强的一个过程哈，就觉得生一次病，哎，我就有这个免疫力了，我的这个抵抗力就是不是就更好一些了呢？那这个说法您觉得是合理的吗？或者说它是科学的吗？
4: 不完全合理，片面一些。刚才我们在上节目之前，我俩聊了一个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你感染了这种病源之后，那么等你身体康复了，你对这种病原肯定是有它的免疫力的，我们叫做抗体，或者是细胞免疫，或者是那个咱们这个体液免疫，肯定是有一定的免疫力的。那么你一场病以后，对你整个身体来说，这种伤害你未必是能修复了的。所以这个啊，咱们下边的节目里边可能还谈到这个细的问题啊，咱们就不展开说了。那么咱们有的家长常常会说，哎呀，我的孩子老感冒，那多少次才真正的是
0: 顾
4: 及到感染了，而是感冒了啊。其实这个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其实这个概念抛出来，基本是一个就是说对反复呼吸道感染的一个概念， 什么叫做反呼吸道感染，我真是病理型的了。
0: 嗯
4: 啊，因为咱们知道孩子都可以生病，谁能不感冒呢，对吧？
0: 嗯，
4: 所以啊，我跟你说一下大概这个咱们是怎么分的，在临床上啊，就是说其实孩子一年感冒几次叫做反呼吸道感染，这个是有标准的。
0: 嗯，
4: 并且是跟年龄有关系。
0: 嗯，
4: 咱一般小于两岁的孩子他要七次以上，两岁到六岁的孩子一般要六次，大于六岁的孩子要五次，就说越大的孩子要求的次数越少，因为他抵抗力强了嘛，得的机会就少了啊。嗯，所以这样的话，咱们讲免疫力呢，其实不单纯讲我只是一个次数的多了，一定是不光是次数，那么还有要关心什么呢？要关心他的病情重不重。
0: 嗯，
4: 因为有的咱们知道啊，感冒我有个三五天一般就好了，一般不超过一周。
0: 嗯，
4: 那么这个病程长了，我超过一周了，那你可能就不一定是单纯一个简单的感冒的问题了，有可能合并其他的问题，也有可能是你免疫掉线了，免疫力真的是低了，有这种可能。
0: 嗯，
4: 那么还有一种分法呢，就是说看你感染的病源是什么，如果这个人反复的频繁的这一种病菌感染，那么他可能对这一类的抵抗力是差的，这个也需要查一查的。还有一种那个情况呢，就是说我对一些常驻菌，我们叫做就是咱们人的正常的，咱们的鼻子、咱们的口腔、咱们的咽喉部都是正常，是有正常的细菌在的。
0: 嗯，
4: 所以如果这一类的菌对正常人抵抗力正常人来说，它是不治病的。那么有的孩子在他身上老因为这些本来毒力不那么强不治病的病菌老感染的话，说那么也说明这个孩子抵抗力是比普通人是低的。
0: 嗯
4: 嗯
0: 嗯，也就是从这方面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孩子这个抵抗力的问题哈。就像我们刚才有一个听友在群里问了一个这样问题，他说我们家孩子属于每年都会得两次肺炎，因为他一感冒就走嗓子，然后呢一咳嗽就肺炎，想问一下这是孩子的免疫力的问题呢，还是说我们家孩子就是习惯性的走呼吸道呢？
4: 其实他说的是一个问，那为什么习惯走呼吸道呢？
0: 嗯，
4: 那你也就是你可能免疫力低一些，
0: 哦，
4: 因为咱们说到下呼吸道的感染，它的次数是比上呼吸道次数要少的，这个反呼吸道感染的概念。
0: 嗯，
4: 那么下呼吸道的感染有可能支气管是三次，那么肺炎就可能是两次。
0: 嗯，
4: 他就因为你要你这个你得的太多了，下呼吸道是感染的次数相对要少一点的，得的要少。
0: 嗯，
4: 那么你得的如果每年达到两三次，那你可能还就是尤其是三次以上，你可能还真是免疫力是相对低的。另外这个呢也不能一概而论，有时候你说你我每次感染是为什么，如果每次是有原因的，有些很重的感染，你看咱们讲到有些病源对咱们正常人来说包括孩子那你是很难避免的。
0: 嗯，
4: 你就像如果你像咱们传染病，一个传染病现在的传染病很厉害的来了，一般人你都是抵抗不住的。
0: 嗯，
4: 就要每次你是因为一种很强的一个传染病一个病原感染的，或这一次来势汹汹的，你看咱们前两天啊，刚才跟文静谈到了，前一阵是腺病毒比较多，那么这一阵新冠比较多。
0: 嗯，
4: 那么这个病原来了，你可能就不是孩子抵抗力的问题了，咱们好多人正常人免疫力正常的人你也是抵抗不住的，对吧。
0: 嗯， 嗯，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有的家长确实哈，孩子一生病就会很焦虑哈，这个其实有时候孩子的这个生病也跟我们这个近期的这种环境也有很大的一个关系了哈。
4: 没错没错。
0: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解决的方案吧，就尤其是哈，就是我们家长朋友就孩子有时候一生病了或者免疫力低的时候就想着哎呀我怎么给孩子补一补呢哈，那就说说这个饮食吧。我们很多家长朋友都想通过这个饮食来给孩子哈就是提升一下免疫力。说到提升免疫力，大家都知道我要多给孩子补充一些蛋白质，我可以给他补充一些像维 C 呀，哈，还有锌呐，等等，这都是非常好的提高免疫力的一些营养素了。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很多家长朋友就不知道怎么吃，或者说吃多少才算达标呢，您跟大家来说一说吧，这个具体的我们给孩子的这个一日三餐应该怎么样更好的安排，就是科学的配比呢，对关于这个像蛋白质啊维 C 啊等等哈，就是做到足量又不超标呢。
4: 好，我给聊一下这个问题，我可能更多的给说一下原则呀禁忌啊，大伙儿别做反了哈。这个问题，
0: 嗯，
4: 说到这个预防啊，饮食来调养和预防，其实咱们讲秋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季节来调养的季节。
0: 嗯，
4: 但是大家要注意， 调养不等于进补，真他不是单纯的个补，我给他大鱼大肉啊，我给他一些滋补品呐、啊，还真不是这样。或者刚才你说到的高蛋白啊、高热量的东西啊，那一定不是这样子的。那么咱们补的原则是什么？怎么来补？补什么更合适？这恐怕是大家关心的问题。那么的补的原则呢？我刚才从如果从中西医的角度讲，那么我们孩子的补先要变体质。其次是调脾胃，第三个是补肺气。因为咱们呀，有的孩子你是一个很壮的孩子，我们叫做身体很壮实的啊，那你这个补的时候，你恐怕再补大鱼大肉，再补什么巧克力啊这种高蛋白高营养的东西就不合适了。如果这个孩子虚的弱弱的赖赖的孩子，那么你可能补，但补也得实时的补。所以咱们要变体质第一步。变体质之外呢，那么咱们还要调脾胃。脾胃强的孩子你可以补没有问题，那么脾胃弱的呢，
0: 一吃就容易
4: 没
0: 错积食哈。对
4: 对对，非常聪明。
0: 就
4: 是啊，你那孩子他虚不胜补。你就说这个孩子你补了以后他身体是承受不了的，他反倒容易生内热，容易积食。咱们临床其实还有一类孩子我们叫做胃强脾弱，特别能吃，特别想，他说没有啊，孩子没有脾虚啊，我特别想吃饭，特别愿意吃，吃的很多。但是咱们知道胃和脾是人体的正常的这种消化饮食啊，吸收消化饮食的器官。那么这个胃特别想吃，它特别强，功能强啊，它特别想吃。那么它的脾呢又运化不动，所以它吃的时候很想吃，吃了很多运化不动，积到体内，那就生内热了。反倒就开始闹病了。或者它吃的时候很想吃，吃完以后肚子胀，要么就拉肚子，要么就便秘。这是一个啊，咱们说到调脾胃，还有一个补肺气。其实小孩得病呼吸道感染是最多的，那么在中医里边呢就把它分到肺系疾病，它叫做，那么这个肺气咱们中医讲啊，小孩的五脏里边有三不足两有余。其实对孩子来说呢，那么最常不足的就是脾肠不足和肺肠不足，常常是不足的。肾肠不足这个少，除非有先天疾病的或者一些特别闹病时间很久的孩子，一般来说是这两个脏器最多的。所以咱们要调脾胃补肺气，这是咱们的原则。那么具体的咱们怎么做呢？那么可能就是说你给孩子吃东西，那么你不要吃那个真的是大鱼大肉的这些东西。咱们需要怎么办呢？具体的吃一些温和的清淡的易消化的饮食。适量的那个瘦肉呀，那个蛋奶呀就可以，不要蛋白量太多了。另外呢，咱们还要注意刚才你说到的一日三餐。那么一日三餐呢，咱们早饭还是讲要吃好，午饭可以吃的这些热量高的呀，肉啊什么多一点，晚饭尤其是脾胃功能差的孩子一定不要吃的太多的这个肉类的热量高的高蛋白的东西，包括尤其是咱们说到禁忌啊，炸的烤的，就是你油炸的烧烤的，还有咱们的一些就是那个甜腻的，这些像奶油啊奶酪呀，那个像什么年糕呀，这些不好消化的大家尽量要少。还有一个误区，大家注意这个不要吃太多的水果。有的人觉得尤其是妈妈啊，爱美的妈妈觉得吃水果挺好啊，能补维生素还能补充水分还能让皮肤好。其实水果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它是个寒凉的，第一个不要吃的太多，第二个不要吃的太凉了，是自己的孩子情况而定。你刚才说到的补维生素也好，其实也就是补水果，它也就是补其实最好的一些蔬菜和水果里边的维生素 C 是最多的。那么其实包括一个西红柿呀，一个那个黄瓜呀，芹菜呀，这些菜里边维生素其实是挺蛮多的。如果孩子吃饭正常，我都不建议额外的补这些东西。
0: 我觉得刚才杨主任这些提醒真的是很有必要。就是为什么说孩子开上了学就容易生病呢？就是因为很多家长朋友哈，本末倒置了。您刚才说的是早餐要吃好哈，晚餐要清淡一些，但是恰恰我们很多孩子早晨的时候吃的相对来说简单，晚上回家了，好不容易回家了哈，这一天都在学校，家长恨不得就会把 特别好，就是我要把今天最好的留到晚餐来准备了哈。那你一不小心吃多了，就会出现我们刚才出现的这些问题了哈。这也就是很多朋友，孩子上学就是爱生病的原因了哈。我们找到这个原因，我们就是对症哈，大家要避开这些误区。

0: 多吃点蔬菜。这个水果是提倡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说还是要少量的水果哈。
1: 蔬菜呢咱们一般建议蒸的煮的更好一点，除非咱们凉拌的黄瓜呀西红柿呀像那种芹菜呀这个可以哈，否则呢你要是补的不合适了其实是越补越容易出问题的。
0: 对，就是我们也希望我们更多的宝宝们我们的孩子们哈，就是在开学之后除了就是我们在学习方面一定要就是每天都是在有变化，我们的这个身体也是一样的哈，要随着这个季节家长朋友一定要是做好调整。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中西医科的主任杨慧荣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为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分享的就是关于这个开学季加上这种换季我们如何提升我们的免疫力来保障孩子不生病哈。我们也就家长朋友关心的这些问题呢给大家做出解答。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也将继续来为朋友们来关于这个孩子的身体调理方面都有哪些注意事项继续为您做出权威的解答。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7: 我的身体我负责。
2: 你的健康谁管理？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8: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9月的到来呢，也意味着生活节奏的切换，孩子们背起书包走进校园，而与此同时呢，我们各大医院的儿科门诊也迎来了一个小高峰。为什么开学和换季总是结伴呢？来，这是考验我们孩子的免疫力吗？哈，也是有研究显示说啊，儿童的免疫系统本就是尚未成熟，再加上这种假期作息紊乱，开学后集体生活交叉感染风险的增加，也是多种因素叠加导致我们的抵抗力容易掉

0: 线。那今天呢，我们就拆解这些健康密码，守护好孩子们的开学季。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学科带头人、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杨慧荣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杨主任。杨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大家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刚才呢，杨主任就是就我们这个怎么预防、怎么做，让我们的孩子少生病。我们刚才是从饮食方面来跟我们的家长朋友来分享了一些具体的办法哈。那其实除了这个饮食之外呢，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这个其实穿衣也是我们很多家长朋友关心的一个问题哈。我们老话经常说，春捂秋冻。不生百病，就觉得这个时候哈，就是它的这个特点就是我们也感受到了，早晚呢可能是偏凉的，中午又挺热的，这个时候就是不好拿好这个尺度哈。你给孩子穿多了，他这个一出汗受风了，他又生病了，感冒了。所以也想问问您哈，就是我们在秋季给孩子穿衣的时候，我们既怎么做，就是既能够保证这个我们又耐寒又锻炼体质，又避免受凉生病呢？
1: 好，这个问题啊，咱们说，咱们还按这个刚才这个词来说，春捂秋冻。秋需要冻，哪些部位需要冻？那么不需要冻的部位就也需要捂起来，对吧？并且需要保暖。咱们需要哪些部位需要保暖呢？咱们先说，一定是像背，先说第一个是项背，咱们知道脖子前为颈，后为项，对吧？后脖子是项，项和背部是需要捂起来的。那么还有呢，咱们的肚子，我们的术语叫做腹部，也需要捂起来孩子的。还有呢，孩子两个小脚丫，我们叫做双足，也是需要捂起来的部位。所以呢，这些部位你不能让它着凉。咱们知道，咱们大人都知道，我脖子着凉以后，老是脖子了难受了，是吧？它不光是这个，它还可以感冒。还可以感冒，它后背着凉啊。中医有个词啊，就说项背呛疏疏，就是感冒的表现之一哈。就觉得后边很拘扯、很拘束啊，不舒服、不舒展的这种感觉。所以这些部位是需要捂起来的。那么刚才文静说了，这个昼夜温差大，我们穿衣服怎么办呢？你需要洋葱式的穿衣，一层一层一件一件的加起来。就是说当孩子早上你带他去上学的时候，下午天傍晚的时候你接他回来的时候，那可能需要多穿两件。那么中午热的时候，你要需要给他脱下来，能脱下来里边能留衣服。因为咱们知道啊，你这个孩子如果你中午孩子热的时候，或者天他那个在教室啊，在哪比较热的时候，他脱不了衣服，他会出一身的汗。出一身汗吹风以后，那一定是要感冒的。你知道他出汗的时候毛孔是开着张开的，张开的，这样的时候风是容易进去的，吹住了。所以中医有个词叫做汗出当风，就是我出了汗以后当吹风。叫汗出当风，这是他治病的原因之一，容易吹风的原因之一。这是说的咱们孩子的这个，就是说穿衣服啊，这么要穿。那么呢，有的朋友了觉得我记不住啊，你怎么给我教一个顺口溜吧。我大概给大伙找了一个顺口溜啊，大概也总结了一下。那么它叫夏厚上薄，项背捂牢。就是下边穿的厚一点，上边要穿的薄一点，对孩子来说。这样把咱们刚才说的呢，后脖子和后背捂一点，这是一个特点。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呢，叫做前薄后厚，吸汗气透。我就是前边要尽量薄一点，后背要捂，还是说整个要捂的厚一点，要穿透气的衣服，要穿吸汗的衣服。大家注意啊，还有一个三暖二凉，身体更强。哪三暖？咱们就刚才说到的，我的项背、我的肚子、我的双脚要捂住。那么哪需要凉呢？你的头面不要捂着，你的前胸不要捂着，这是需要凉的地方。你可能身体会更好一点，这样做到了啊。大伙都不要走极端，这就是相对的啊。那么最后一句话，洋葱穿衣，健康无虞。
0: 对，
1: 我记住了吗？
0: 这个口诀其实大家，我觉得最重要的做好这个洋葱

0: 穿衣，
1: 对，洋葱式穿衣
0: 啊，对，冷的时候加一件，热的时候我们脱了它，
1: 对，
0: 对吧？
1: 对对，
0: 别捂着，但是呢，也别给冻着了。别说春捂秋冻，我就要冻着，你冻着了也特别容易生病了哈。
1: 不能走极端，
0: 嗯，对，确实是这样。我们说到了这个关于这个吃和穿了哈，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这个睡眠吧。其实这个睡眠和运动都是天然的免疫药了哈。但是开学之后呢，因为我们的孩子们学业压力比较大了，可能我们这个作业时间也多了哈，那我们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运动时间，我们的睡眠时间可能就会被挤占掉了哈。所以说这个上学之后怎么样更好的平衡这个睡眠运动哈，又跟我们这学业这样子怎么更好的结合起来，其实也是有很多科学的方法的哈。
1: 对对，
0: 嗯，
1: 睡眠这一块呢，我觉得其实让孩子还是按时的养成这比较好的睡眠习惯。
0: 嗯，
1: 就是这个睡眠习惯呢，你不要就说睡觉之前你让脑袋很兴奋，或者有的家长有个错误的做法啊，你写作业啊，你几点完成作业了，我允许你玩会儿手机，玩会儿平板，玩会儿电脑，那么你玩完以后，这个孩子大脑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你想让他睡他睡不着，孩子就说我睡不着，肯定是的。所以咱们就是睡觉以前要进入一个睡眠的准备状态，可以洗脚，用热水泡泡脚，可以喝一点牛奶，有这个习惯的喝一点牛奶，睡觉之前不要有剧烈的特别让他兴奋的谈话，或者有这位写作业不好训一通，他有情绪大的变化的时候是不可以的。咱们最容易犯的就是我刚才说到那个，不要让他奖励一把，玩会儿电脑，玩会儿手机，玩会儿游戏，特别兴奋，他躺下真的是睡不着的。另外给孩子呢，一定让他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环境，那个就是灯呢不要太亮，有个小夜灯就可以。完全黑有的孩子是害怕的，慢慢的给他一种，或者放一点轻柔的音乐，让他这个环境啊是暗暗的灯光，安静的环境，或者有一点点催眠的音乐更好一些，轻音乐，这样可能更让孩子更容易入睡，否则孩子既有新入学的压力，又有这种焦虑，你再给他一个不是很好的这种睡眠的这种前奏，那么他这个睡觉他自然会不好。另外呢，就是说吃东西刚才又说到了，晚饭一定不要吃的太多，有的时候吃的太肚子，就是说如果肉食啊难消化的太多了，那么他也不容易睡着。中医有句话叫做胃不和则卧不安，如果你胃里边，你看咱们大人有感觉，我吃的凉了，吃的多了，我晚上睡得不踏实，老觉得里边胀胀的，有东西似的那顶着，所以就不舒服。我觉得睡眠大伙还是注意这个，一个是就是照点睡，养成这个好的睡眠习惯，时间，睡前的准备，包括饮食的关注，温度，房间的环境。
0: 对，其实这就是运用这种科学的方法帮助我们孩子有一个良好的睡觉习惯了哈。其实我刚才杨主任提到的这个睡前给孩子玩手机玩平板的，我相信很多家可能都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孩子说我回来很认真的写作业了，你是不是要奖励我一下哈，我要玩会儿游戏，或者我要看会儿手机等等哈，看会儿动画片啊什么的。其实这恰恰就让我们的孩子太兴奋了，导致他可能上了床半天他都睡不着觉。
1: 其实你还不如给他读一段的诗词呀、散文呀，或者哪怕读一点这种小的故事都可以，或者听一点轻柔的歌曲，都可以，或者读那个亲子活动嘛，父母陪他读一点书，这样
0: 对，
1: 其实都是更好的，我倒觉得，
0: 这个时候也要求我们家长朋友，您得放下手机。
1: 没错
0: 是，
1: 你自己玩的手机，让孩子放下，很难做到。
0: 对，
1: 即使做到了，心里也会不舒服。
0: 你拿着手机告诉他说，别玩手机了，看会儿书吧，一会儿要睡觉了。这个时候孩子可能确实做不好，做不好的时候是不是就容易生气？一生气，这又进入了又一个恶性循环了。就是
1: 他不敢表达，他内心里会有一种火气
0: 啊，有火气，闷闷不乐，然后或者和很气愤，就是躺到那儿之后怎么着也会觉得我今天很不爽，是吧？这是
1: 对
0: 对对。所以说有时候确实是啊，我们要求孩子的时候，我们也得要求我们自己
1: 以身作则，
0: 以身作则，
1: 很关键。
0: 对对对，很关键。对，要不说嘛，就是你家长朋友，你除了要关心孩子的饮食各方面呢，那我们其实日常的一些行为也其实在潜移默化会影响

0: 给他穿衣服穿好点，吃得好一点，那么这个孩子洗手的问题大家要注意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戴口罩。如果你这个班里现在气候很好，班里感冒的孩子也不多，其实也无所谓。如果是这个班里有感冒的孩子很重了，那么第一个最关键的，让感冒这个孩子戴口罩，他可以不影响别人，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如果做不到的话，说那么给他比较近的小朋友也是需要戴口罩的。另外咱们房间的通风啊，消毒呀，其实都是，尤其是学校的，都是需要做到的。
1: 定时做好通风，其实是，
0: 对对对，
1: 这是预防我们这种交叉感染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哈。
0: 因为病原它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它会聚集呀。你开封窗通风以后，这些病原就会疏散出去，稀释下来。它就不容易让孩子得病了。另外还有咱们需要注意这种，就说课间的这种心情的调剂，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家长也好，老师也好，一定不要就说这个孩子压力特别大，大家相对放松，因为你的免疫力一定是你这个得病的一个很关键的内因。你就说除了你外边要防的东西，你让他放松身体啊，包括其实学校现在已经改得比以前好很多了，那个阳光下晒晒太阳啊，让孩子们做做操呀，跑跑呀，放松放松心情啊，这个包括咱们一些音乐课，带他们唱唱歌呀，讲一些轻松快乐的小故事啊，包括家长包括老师可能对孩子都是非常有益的。他的心情好了，咱们刚才说到了情绪导致疾病嘛，
1: 对，
0: 情志的那个治病，那么都会好很多，大家只要关注啊。
1: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如果说孩子生病了，我们其实我们的学校哈，其实也是应该及时的，比如说在这个种消杀方面也要做好哈，毕竟它是一个公共场所，人员比较密集哈，但是我们孩子本身也要做好防护哈。
0: 对，
1: 那其实说到了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我们在秋季可能中招最多的是呼吸道的一些问题哈。其实我们知道了，有时候孩子就是比如说他打喷嚏，或者说这个流鼻涕等等，我们很多家长朋友可能会误以为是感冒了，其实不一定，他可能就是过敏了哈，这是一些过敏性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说你用感冒药，你肯定是不可能就是能解决这些问题的哈。
0: 好，我给你说一下啊，其实这个也是临床我们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家长一看到孩子流鼻子打喷嚏，就赶着给感冒药或者抗生素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啊。
1: 对，
0: 我从下面几方面给大家聊一下啊。第一个，咱们说啊，有的家长一看见孩子流鼻子打喷嚏，我就马上喂感冒药，我就告诉大家一定是错的。因为呢，流鼻子打喷嚏只是一个症状，感冒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那么它还可以最常见的过敏性鼻炎呢，也是这个流鼻子打喷嚏很重的。那么还有一些是因为一些刺激，对咱们正常人来说，你像别说孩子，抵抗力差的孩子，那么那正常人你可能闻着点那个炒辣椒的味儿，你不流鼻子不打喷嚏都难，谁都得做，对吧？这只是程度的问题，我说的其实就是遇到一些刺激它是有的。那么这样的时候，如果不是感冒，你只是这些，你给感冒药肯定是不对的。你需要辨别清楚是不是感冒，再说用不用感冒药，这是第一个误区啊。咱们说到第二个误区，有的家长呢一看孩子流鼻涕打喷嚏，哎呀有炎症了，快加上点消炎药吧，抗生素吧，对吧，这也是很常见的。
1: 对，
0: 那么大家要注意，对于这个流鼻涕打喷嚏的绝大部分是病毒感染，尤其对孩子早期，绝大多数病毒感染或者是过敏，就像咱们说的过敏鼻炎引起的。那么你这样的时候，首先用抗菌素是无效的，一定是，因为你不是针对他这个疾病用的药。那么咱们用抗生素，咱们知道它只是对它合适的细菌，它适合的细菌是有效的，对别的都没有效。那么咱们滥用抗生素以后，会让细菌产生耐药，会让你孩子的身体的菌群失调，出现一些那个胃肠道的疾病，肚子胀啊，拉肚子呀，便秘呀，它会有这些症状。所以啊，咱们这样，如果你辨别不清楚就用，一定是得不偿失的。所以这个啊，咱们也不要说看见这个症状你就给抗生素，这个也是不对的啊。咱们说下一个，

0: 的家长说，哦，我这个他可能水平稍高点，我辨别出来我是感冒，我不是过敏，我不是刺激，他会给一些习惯给一些感冒的中成药，他就觉得反正中药啊副作用小，
1: 对，
0: 吃一点中药中成药。那么这个是不是一定对呢？我需要给大家更深层的剖析一下。因为咱们的感冒对那个对感冒类的中医分主要分风寒和风热，是这样分型的。
1: 嗯，
0: 那么你风寒风热，你能不能分得清用的药对不对？如果你这个孩子是一个风寒感冒，你有用辛凉解表的药，那么一定是雪上加霜。反过来说，如果这个孩子是风热感冒，你给辛温那个解表的药，那么一定是火上浇油。
1: 嗯，
0: 所以也就反了，它不光起不到治疗作用，可能起反作用。所以这样的时候，如果用中成药的感冒药，你需要辨证论治，这是中医的核心。
1: 嗯，
0: 要辨别它是风寒还是风热，这是比较关键的。
1: 嗯，
0: 这是提醒大家，一般是风热的多啊，孩子临床感染，但是有风寒的，大家需要关注。另外还有一个误区啊，再讲最后一个误区，就是有的家长啊，他也是跟咱们第三条一样，辨别能力相对强一点，他觉得孩子流黄鼻涕，我就需要用抗生素了。这个话一定程度上是对的。怎么辨识细菌感染、病毒感染？我们常常会告诉大家，哦，有黄鼻涕了，你也可以狂抽鼻涕了，可以考虑细菌感染。其实大伙需要注意的一点，如果这个孩子的鼻涕是黄的、稠的，并且时间是相对长的，或者是黄绿的浓稠的鼻涕，这你可以考虑是细菌。
1: 嗯，
0: 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考虑，这样的孩子不一定发烧，你验血还真不一定有事儿，因为有的只是局部的炎症，没反应到血上，你验血可能是没事的，
1: 嗯，
0: 没有全身的反应，所以他也不一定发烧，所以这样的是有道理的。大家需要关注的是什么？如果一个感冒就是一个病毒感冒，它前边可能就是流清鼻涕，最早的时候一般都是清鼻涕，那么清鼻涕两三天以后，它转成这个偏白的了、厚的了，或者白稠的鼻涕稍稍带点黄，大伙注意了，未必是细菌感染，它有可能是白细胞代谢的一个正常的过程，你就没有必要给抗生素。
1: 嗯，
0: 这是最后的一个误区，大家需要关注的，这个四个误区大家常常会犯的。
1: 嗯，常常会犯，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家长朋友会自行的去有 AI， 我给孩子问一问我吃点什么药，我去买点什么药，因为买药也很方便，我们去药房买上药就给孩子用哈。有时候确实你用完药之后你发现都吃了三四天了，症状一点没有缓解，就是因为不对症。所以说呢，我觉得杨主任刚才嘱咐这些非常的细，但是呢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当我们孩子生病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找医生给我们来辨别一下。
0: 没错
1: 啊，毕竟医生我觉得他在这方面哈，如果说大家去权威的医院找到医生的时候，他在这方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哈。啊，有时候你 AI 去看病也不一定靠谱。
0: 对
1: ，
0: 有的时候给你引到那个偏的路上。
1: 是，所以说呢就是提醒大家，就是生病之后不要自行的服药，这一点大家做到就行了哈。这是刚才那个杨主任也一再的给大家做的这些强调。我们今天聊到了就是关于这个开学季换季的时候孩子为什么容易生病哈。今天杨主任跟大家聊到的非常的多。其实我们今天准备的内容更多，我们还有很多没有讲完，我们也希望以后有机会吧，杨主任您再次做客我们节目哈，针对我们家长朋友关心的问题，其实我们家长朋友关心的还有很多，到底比如说这个免疫力应该怎么提升啊哈，就是我吃这些保健品管不管用啊等等，有很多，但是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就不能来跟大家一一来陈述了哈。如果有机会，杨主任欢迎您继续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
0: 一定一定
1: 啊，如果说我们的家长朋友今天发现孩子确实有一些比如说呼吸道的问题，或者说哎呀有一些您今天提到的一些脾胃的问题想找您调理的时候，您这个出诊时间跟大家说一下吧。
0: 啊，我出诊时间还是比较多的啊，我在我们河北省儿童医院门诊楼的三楼，
1: 嗯，
0: 中西医结合科，我在那个诊室一。我一般呢周一到周五，我是周四不在，
1: 嗯，
0: 然后呢周六周日一般也在，除非有开会啊或一些特殊的事儿，
1: 嗯，
0: 周六周日呢我是周日的下午不在，周六全天。
1: 嗯，
0: 周日的上午是在的。
1: 嗯，正好我们如果孩子有问题，周末也可以找您去做个调理哈。
0: 可以，没有问题。
1: 嗯，好的，非常。

0: 感谢杨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您。好的，再见。
1: 哎，再见。嗯。
0: 好的，各位听友，那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也欢迎大家在明天下午的5点来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在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康复运动治疗科的治疗师马振芳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为大家科普的是多光谱脉冲磁骨质疏松的物理新疗法哈。如果说我们的一些老年朋友还有一些女性朋友有骨质疏松方面的问题的话，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请您记好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9: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 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1: 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11: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小子问：“
12: 哎，
11: 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12: 哦，大爷
11: 啊，
12: 您闷得慌
11: 啊。
12: 咱们呢，踢球去吧。
11: 踢球
12: 啊？
11: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12: 那咱们看戏去吧。
11: 看戏
12: 啊？
11: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12: 哎，大爷，
11: 哎，
12: 咱们去喝茶去吧。
11: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12: 大爷，
11: 啊，
12: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11: 有什么不同啊？
12: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11: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12: 对了，
11: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12: 对了，又
11: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12: 哎，
11: 是这么回事不是？
12: 对对对。
11: 走，带着银子。
12: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11: 啊，
12: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11: 为什么？
12: 哎，
13: 老太爷知
12: 道
13: 不得了，
12: 了得，
11: 那怎么办呢？
12: 咱们走后门，
11: 这事儿俺们都得走后门。
12: 对了，
13: 后门
11: 啊，你们来，
12: 来来来，
11: 别太多。
10: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11: 哎呀，哥，
12: 哎，
11: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12: 就是，
11: 笑死吧。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着。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个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担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挑开了。
1: 妈呀，要做买卖了，怎么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啊。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哎，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3: 走啊，怎么过道了？
4: 走不动了。
3: 走不动还多远呢？
4: 还有八里。
3: 还有八里啊？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5: 大爷您别回去。
4: 回去也是八里
3: 啊。回去也是八里啊。
4: 对了
3: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劲儿了。
4: 是啊，
3: 小子，
5: 哎，
3: 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5: 啊。怎么
3: 带我去不白去？
5: 怎么不白去呢？
3: 到了那份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5: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3: 谁帮过你们？
5: 大爷，
4: 啊，您
5: 闭上眼，
3: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5: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
4: 喂。

0: 您睁眼，
1: 到了，
0: 到了，
2: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0: 啊，八里，
1: 八里，
0: 一扒拉就是八里，
1: 一算，一扒拉算八里。
0: 对了。
1: 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
0: 哥。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1: 看小妞儿啊，小妞长得好看吗？
0: 你看，好看。
3: 在那儿呢，在那儿呢。
4: 大爷，我开开眼。
0: 哎。
5: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0: 哎呦，大爷，怎么了？
2: 这还开眼呢？
0: 怎么着？
2: 这要害眼了？
0: 怎么了？
2: 这哪是小妞啊？
0: 啊，
2: 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0: 大爷，这是幌子，好
6: 在里头呢。
2: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0: 对了，
2: 跟大爷我进来。
0: 哎，进去。
5: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7: 叫
0: 他
7: 婆子，
0: 他婆子，
8: 他婆子，
0: 他婆子，
9: 来了来了。
10: 大爷，您喝茶呀？
7: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10: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7: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10: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7: 大爷，我是喝茶的。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得了，人家喝茶给茶去，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1: 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着啊。刘晨，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茶婆子，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做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啊。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说带什么？
1: 带
4: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4: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4: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4: 正经人，
5: 大爷
4: 啊，
5: 人家是正经人。
4: 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4: 正经话。
1: 他过来，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4: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4: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吉？
1: 你要说什么呀？
4: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4: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4: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16了。
4: 哦，16。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16啊。
4: 我36，36。
1: 哎呦，
4: 茶婆子，
1: 嗯，
4: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4: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4: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4: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4: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4: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的小妞呢，长得不错，白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4: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4: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6: 啊，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4: 来，
6: 嘿
4: 嘿，你们知道什么？
6: 啊，
4: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6: 啊，
4: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6: 啊。
4: 瞧我的，
6: 瞧您
4: 的，
6: 您的
4: 过去愣拜这么凉。快
6: 点，快点，哎呦，
7: 丈夫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哼。
8: 我拿大脚边踹你。
6: 大爷
8: 呀，
6: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7: 什么古词啊？
6: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7: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4: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6: 动横的。
4: 哎，查宝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骂，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1: 什么
6: 要抢？
4: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7: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7: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
1: 吗？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7: 何必呢，多此一举。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4: 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1: 对，
4: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让我瞧。

0: 给您请。
1: 哎，不能怕他，
0: 是，
2: 不怕。
1: 来，跟我说说。
3: 太爷，我想你还是不抢的好啊。
1: 我是非抢不可，
3: 非抢不可
1: 啊！
3: 过来跟你有话说。
1: 说什么？说什么？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0: 啊，
3: 果然不是好东西
0: 啊！
3: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0: 怎着？他要抢？
3: 要抢？
0: 他抢谁呀？
3: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0: 啊，他要抢我？
3: 嗯。
0: 妈呀！
3: 哎，
0: 躲开点！
3: 干什么？
0: 我去找他去。
3: 行行行，得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0: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3: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0: 哎，
3: 问他爹。
0: 哎，
3: 他爹讲什么吧。
0: 哎，
3: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0: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3: 干什么呀？
0: 我推他走了王大户。
3: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0: 您可留点神呐。
3: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4: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1: 哎，老了，哎，您让我过去得了，
3: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1: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3: 嗯，
1: 你要干什么？
3: 给茶钱。
1: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3: 桌子上了
1: 啊。
3: 我没瞧见，
1: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3: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1: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3: 留着我龙火了。
1: 哎，您留下来吧，您留下。哎，爹，您要这干什么？
3: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1: 好，您这正兜这是，
3: 来吧，够啊！来来，脱衣
1: 裳，还脱衣裳？哇，老娘不游泳，来来来。
4: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3: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4: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1: 成了狗熊了，
5: 因何这等狼狈？
1: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来了！
4: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3: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5: 飞也，
3: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5: 俺是该劝的，
3: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5: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3: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5: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3: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5: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3: 这还 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5: 苍姑妈妈，
3: 有这可就不敢了。
5: 当
3: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5: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3: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5: 妈妈到了不休啊！
3: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而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5: 不敢当
2: 啊！妞儿拿茶来哟。
4: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3: 干
4: 啥？
3: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0: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3: 好人。
0: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3: 好人不在长相上。
0: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3: 可不是吗？
0: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3: 真把我给气着了。
0: 妈呀，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3: 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0: 妈呀，
3: 哎，
0: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3: 我不累，你去吧。
0: 妈呀，您去吧，我
3: 不累。我不累吗？
0: 您去吧，您去吧。
3: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他越说越来劲儿，他不害臊劲儿的。
0: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
4: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3: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4: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5: 宝上宝弓，
3: 我拿给您瞧瞧。
5: 红太七百宝雕弓，
3: 嘿，真是行家子啊。
5: 原论此弓的来历，
3: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5: 长话莫端叙。
3: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弯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5: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3: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5: 方才那位 就是千金
3: 不敢
5: 领啊。
3: 好说，
5: 大小姐。
3: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5: 亲自领来，孝顺领教三八风。
3: 领教可不敢耽误，让他拉着您瞧瞧得了。
5: 多谢妈妈。
3: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4: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2: 妞儿，妞儿，妞儿！”
0: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3: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0: 干什么呀？
3: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叙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0: 弓怎么样啊？
3: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0: 妈呀，还有我呢。
3: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0: 端上去了，没撒了汤啊？
3: 我盖着盖儿呢。
0: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3: 我露着缝儿呢。
0: 露着缝。妈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功。
0: 怎么着？他要领教我三把功？
3: 嗯。
0: 妈呀，
3: 哎，
0: 我都忘了。
3: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0: 忘了。
3: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0: 您提我的醒啊。
3: 前腿要弓，后腿要风，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0: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3: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0: 这位壮士请了。
5: 亲娘，
0: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5: 朕要领教。
0: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5: 岂有见笑之理。
0: 壮士。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啊，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哎、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晚功法最棒，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抽，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妞儿啊，
4: 不行不行，你倒是慢着点吧。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吧。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咋地行呀，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羞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们绑着
3: 日次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了？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
2: 嗯，
1: 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5: 大兵。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是啊，
1: 这回北泉呐，
2: 嗯，
1: 我就拔了这个萝卜，
2: 嗯，
1: 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大弟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弟受落雨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
3: 哦，
1: 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来。
3: 送与大弟。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邝冲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2: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

0: 给你啊，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妈妈，
3: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2: 那把小扇儿嘛。
4: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2: 是先生奉送临外的。
1: 好，
3: 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2: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两。
3: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报您这票了吧？
3: 没了。
1: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3: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3: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对呀，
3: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3: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3: 哦，那张弓。
1: 啊。
3: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3: 对。
1: 这个开元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3: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啊。
3: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3: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3: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3: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3: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3: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您拿耳朵来。
3: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3: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3: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3: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3: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3: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3: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3: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3: 就是什么？
1: 啊。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3: 不可道劲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3: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3: 不管吗？
1: 你去呀。
3: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3: 真不管。
1: 走开。
3: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3: 哎呀，这就不该放给我。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3: 你怎么还是说？
4: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3: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0: 哟，少陪您了。
2: 妈妈亲坐。
3: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2: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3: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那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2: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3: 这个

0: 我怨你。
1: 这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那这不那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胆弓的话，
0: 那便怎么样啊？
1: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0: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1: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0: 带镖局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镖脚接你母女进府，镖局拜辞了。
2: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3: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4: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3: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5: 妈呀、我那个人呢？
3: 人早摔了。
5: 是呢，
3: 是让炮打了。
5: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3: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5: 怎么？
3: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5: 听我的条儿，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3: 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5: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3: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5: 怎么着？他答应了？
3: 答应了。
5: 愿意了？
3: 愿意了。
5: 那您猜我呢？
3: 你愿意了？
5: 我才不愿意。
3: 啊、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5: 不愿意。
3: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3: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呀你！
5: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3: 我知道你愿意了。
5: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3: 太早了，
6: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2: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弓缘》。
7: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8: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7: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 无论是他的细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4: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是闲云雕，咽喉。

谁知晓？你们，你们谁知晓啊？舍不下，我也忘不了。

好戏押韵。

看着，人说少年见鬼还有三年，这老来见鬼可就在眼前呐、不成我得走。哎呦，我再回去。哎呦，鬼打墙来。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三条心，别忘然，腰中记住了你的兵，将你放在了金平川，这就已经三人三足一大嫂做样脸。

马金兵，把。

0: 满这里人影，三连山拿回去，大家来拜礼多多一三，这一对上面的夫妻。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给你干。

0: 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呀，我来和广大听众朋友们呢介绍一位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就是赵艳霞女士。赵艳霞这个名字呢，可能许多听众朋友们呢不大熟悉，她呢既不是四大名旦，也不是四小名旦，但是赵艳霞呀，在60年代以前呢，我觉得她的影响很大，非常走红。她不仅呢技艺高超，而且呢非常有个性。赵艳霞呢，她是河北武清人，生于1928年，出身于贫苦的梨园世家，7岁呢就跟着父亲学戏。他父亲呢是比较有名的京剧武生，叫赵小楼，并且呢跟随父亲学戏呢，年转于这个江南一带，进行巡回演出。他14岁的时候呢，就来到了北京，从师啊朱如香学戏，后来呢又拜了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荀慧生先生。他15岁啊就开始挂头牌了，就是挑大梁演戏了。这个他主演的剧目呢，大多都是文武代打的一些个剧目，就是文武并重的，这个既有大段的唱腔，又有大段的这个武打，而且呢又有繁重的表演。你比如他经常演出的剧目有《白蛇传》，这个《白蛇传》呢，许多听众朋友们都熟悉。这个《白蛇传》呢，这个前边呢就是从游湖借伞呐、这一段基本上都是属于文戏，金山寺这折呢就属于武戏了，就是那个水漫金山这段呢有这个有开打，有出手，武戏非常繁重。当断桥和这个祭塔呢又是大段的文戏，你还有你像大英劫掠这样的戏呢，也都是非常繁重的文武代打的戏。大英劫掠这出戏啊，难度是非常大的。前半节呢，他饰演花旦，小花旦；后半节呢，得这个穿大靠，就是是一种戏曲服装，就是大家经常在电视看到那个，身后背四杆小旗那种那个大靠，身穿大靠，头戴扎巾，还有翎啊尾啊，翎就是那头上那两个，大家俗称叫鸡鸡翎。脚上还要穿朝靴，就是厚底儿吧，就是这么多的招装，还要进行开打。赵艳霞有着深厚的功底，经过长期的勤学苦练呢，她的表演技能非常全面，戏路子呢又很宽，她既能演青衣、花旦、刀马旦，而且还能演文武小生，尤其是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她演起来也是得心应手的。他呢善于从剧中人物的性格出发，既继承了优秀的传统，又突破了城市行当界限，塑造了你像红娘啊、白素贞啊、李慧娘啊，还有李玉仙子等个性鲜明的许多艺术形象。那么下面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由赵艳霞演唱的《白蛇传》中的一段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啊，由赵艳霞呀演唱《白蛇传》中的一段唱腔。赵艳霞呀，这个在旦角这个演唱方面呢，进行了大胆的革新和创造，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她演唱的方法呢，就是吐字特别清楚，她这是她的主要特点。听她的戏呀和看她的戏呀，可以说呢，就是一般的情况下不用借助字幕。基本上能达到呢字字入耳，他在发声方法上呢，借助了评剧和许多地方戏的这个演唱特色，巧妙地采用了真假声结合的方法，在行腔中啊，这个分别字的轻重，这个注意字的间隔，把一些上口字改用为普通话。你像刚才大家听到的那个点点珠泪洒下来，这个珠。我们一般京剧上口念汁，点点汁泪洒下来，他就公开的就把这个猪就是念成了普通话，并且呢他要求伴奏音量不要过强，突出演员的唱，伴奏只是伴，突出伴字，这是赵艳霞当时提出来的。赵艳霞的嗓音呢非常圆润，行腔而且非常流畅，大家呢可以在他的唱腔当中充分感受到赵艳霞这个唱腔的优美。那么下面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由上海京剧院的著名演员齐树芳演唱的《大英劫猎》。《大英劫猎》这出戏呢，可以说是，赵派的拿手好戏。齐树芳这个人呢，大家恐怕也不陌生，他曾经饰演过《智取威虎山》中的小常宝。好，下面请大家欣赏。

说是三金之后前来迎娶，我们到了

那么刚才大家欣赏到的这个齐树芳演唱的《大英劫掠》呢，它也属于赵派的拿手好戏。这出戏呢是有文有武，没有一身好的功夫。尤其到后来这个旦角女扮男装上前线去开打这段，如果没有好的功夫，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它是根本没法完成的。下面呢，我想请大家欣赏一段呢，由上海京剧院呢用电声乐器伴奏的一段传统戏，这个选段叫《寻冠娘》，好，请听。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这个上海京剧院用电声乐器伴奏的一段传统京剧《寻冠娘》，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打击毒假时，药品首当其冲。古代政府不仅重视，而且创作的经验也是值得借鉴。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古时的造假和打假。周代啊，是最早向有毒食品宣战的。根据《礼记》记载，周代对于食品交易的规定是：五谷不食，果实未熟，不欲于市。为了保证食物安全，周代严禁没有成熟的果实进入市场，以防止引起食物中毒。这一规定大概是史上最早的关于食品安全管理的记录。此外啊，为了防止商贩为牟利而滥杀禽兽鱼鳖，同时也保证动物的成熟度，周代规定啊，禽兽鱼鳖不中杀，不欲于市，说的是不在狩猎季节。

和狩猎范围内的禽兽鱼鳖不得在市场上出售。由此可见呀，周代时人们就懂得保护生态，以获取更多的食物。不仅如此啊，唐代还向以次充好的假食药品宣战，也就是当下说的打假。当时啊，唐代市场出现最多的是往酒中掺水的假酒。对此啊，唐朝迅速出台规定，予以打击。 第一啊，销售假食品药品致人生病者判处有期徒刑1年；第二啊，销售假食品药品致人死亡，商家将被判处死刑；第三，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了假食品药品而死亡，食品所有者要按过失杀人罪论处。到了宋朝之后啊，历代仍重视食药品安全。 明清时期的食药品管理更加的精细，法规更加的严谨，对于违法商贩依情节轻重比照杀人伤人等罪来处理，其中不乏被斩首者。即使无意识顾客食物中毒，后果严重的呢也难免一死。到了宋代啊，城市化的速度加快，市场经济繁荣，东京汴梁和洛阳的饮食业空前繁荣， 商品市场的繁荣不可避免的会带来一些问题，你像商贩们经营的点心、干果、下酒菜等品种非常的丰富，利润空间也大。慢慢的就有人开始弄虚作假，坑害顾客了。他们惯用的手法是鸡塞杀、鹅羊充气、鱼肉注水等。宋朝跟唐朝一样，严厉打击毒假食物药品之外呢，还比唐朝更高一筹，重视发挥行业协会在食品药品品质管制上的自律作用。 这个行业协会不仅协助打击有毒食药品，而且对于食药品掺假、以次充好的假食药品承担责任。行业协会的会长当时叫行首、行头、行老，都是这个法定担保人，负责评定商品的成色和价格。出了问题啊，他们还要承担后果。北宋也因此成为史上最早让商人成立行会的朝代。

造假打假不是现在才有的现象，古已有之。对打击毒食物、毒药品，周朝、唐宋都有很严格的规定，不仅出台条例予以规范，还在宋朝时期更加重视行业协会的发展，对造假进行一定的威慑作用。其实啊，除了食品药品造假之外，古时也出现了一些商品和学术的造假。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继续了解一下古时的造假和打假。根据唐朝的《唐律疏议》当中记载，消费者买到商品以后，如果在3天之内出现问题，可以找商家进行无条件的退货，退货时必须有公证人进行验看，确认确实存在品质问题才能退货。如果商户不给退货，消费者便可以报官，由官府出面调停退货，并且给予商户一定的处罚。宋代啊，有一个做鞋技术高超的仁一郎，他做的鞋呀，远近闻名，于是市场上就出现了冒充人家鞋的假货。这仁一郎啊，为了打击假货，就在他制作的鞋子内侧藏上一个布条，布条上写着制作时间和编号，作为正品的验明，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到了明清时期啊，比较有名的产品基本上都有了自己的防伪验证，慢慢的就形成了商标，品牌意识出现。除了食品药品商品造假之外，学术造假在古时也是时常有之。东汉后期，朝廷腐败，宦官专权，由于官吏选拔制度出现了纰漏，部分读书人作假蒙混过关的现象时有发生。为了得到掌权者的赏识，他们铤而走险，贿赂朝廷大臣，将一些经书上的文字稍加改动，便署上自己的名字。这样一来，他们自然就成了权威。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义愤填膺，向皇帝建议打假。文学家蔡邕等人还为此提出了2条打假建议：首先，废止一些容易作假的官吏选拔方式；其次，从源头上入手，勘定各种典籍，以减少作假的可能性。汉灵帝采纳了2条，很快就召集了一些有名的大儒手，规范各类经书典籍，并且刻在石碑之上，公布于天下。造假和打假自古以来都是永久的热门话题。在古代，虽然没有设立专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和保护法，但是从一些散见的法令条文当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古人对于消费者权益的重视。看看古人打假的这些事儿，对于我们现在应该很有启发。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旧社会啊，这个京剧艺人呐、他很少有文化的，大多都是呢因为家庭比较贫困呢才送这个孩子去科班学戏。当时旧社会的科班啊，就是艺术学校，基本上呢没有什么教材，教学生的时候呢主要靠这个口传心授。曾经听说呀、有过这样一个笑话，就是咱们旧的传统戏呢有一出戏叫击鼓骂曹，这戏中呢有这么一段唱词，唱到休把虎子当狸猫，就是不要把这个老虎的孩子当成猫，这么一句唱词。那么京剧上口字把猫字念成了喵，就是休把虎子当狸喵。由于是口传心授啊，这个传来传去呢就把休把虎子当狸猫呢传成了鸠把虎子当驴毛了。那么这主要就是这个由于没有文化，再就是没有教科书，所以呢传来传去就传走样了。有文化的京剧艺人那是太少了，正可谓是凤毛麟角。那么其中汪孝农先生啊，就是一位有着很高文化修养的京剧艺术家和剧作家和诗人。汪孝农先生他是满族人，生于1858年，卒于1918年。这个汪先生呢出身于一个官宦人家，是满清的末期的官宦人家。汪先生从小呢爱读诗书，天资聪慧，17岁啊应试入学，22岁他就中了举人了。从此呢以后他就不再进取了，他就潜心于听书欣赏曲目。他们家的家人都说呀，说这个人不争气，他不务正。其实呢他是目睹了晚清的腐败，故而把功名吧看成草芥。后来呀、他的父亲呢花钱给他捐了个官儿，据说是在河南的太康县当了一任知县。到任以后啊，他整天的和幕友高歌唱和，并对那些欺压良民的一些个劣绅呢进行过处罚。结果他得罪了河南巡抚，就把他革职了，参奏一本把他革职了。从此以后呢他就返回了北京，就下决心从事京剧事业。他把自己想从事京剧事业的想法告诉了当时最走红的汪桂芬。这个汪桂芬是唱老生的，他说汪先生我想学戏，并且当着汪先生面呢又唱了一段。汪桂芬听了以后啊一笑，说了一句谈何容易，就拉倒了。结果那个汪孝农就本身感到非常惭愧，从此以后他就发奋苦练，终于在舞台上啊一鸣惊人，并且呢这个把他自己呢名字改了，就改叫汪孝农。农在上海话呢叫你的意思，就是汪孝你的意思。汪孝农先生啊不仅技艺高超，而且学识渊博，才气过人，他的琴棋书画无所不会。由于他有较高的文化功底啊，因此他对许多传统戏啊进行过整理。过去有些剧本呢他不顺溜，比较粗糙，经过他的整理呢改编以后呢，使这个剧本更加合乎情理，更富于文学性了。尤其是他还亲自编写了近20几出新的剧目，其中最有影响的吧，你像有《哭祖庙》《寿禅台》《孝夫庚》《长老乐》《瓜种蓝田》《继母骂殿》等等。他还一直改编了像《党人碑》啊，《马前泼水》啊，《六军怒》啊，《琵琶泪》啊，《波浪追》啊，《易水寒》《洗耳记》等等。汪孝农先生啊，他技艺高超，在表演上呢主要是宗汪桂芬，但他不是一味着模仿，而是汲取他的长处，结合自己的条件加以发挥，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自成一派汪派。汪派很走红，有一个女老生叫何玉荣，她就是汪派传人。这个汪派相当不错，相当好听。汪派的主要是唱功最好，他的嗓子条件好。有一出戏呢，他一唱这一段唱腔是108句，这个一段唱腔就是唱半个小时左右，可见他的功底相当这个深。汪孝农先生呢还讲究咬字发音， 行腔这个委婉细腻，善用迂回曲折的曲调来表达人物，他的做工细致，而且非常逼真，着重刻画人物。据说呀，他的武功也很好，他演出的传统京剧《刀逼三关》，他自己移植过来这出戏，非常能体现他这一点。据史料记载啊，这个汪孝农呢，不仅编演过许多京剧，而且他还编写过话剧剧本，这个对中国的话剧形成啊，做出了很大贡献。他还写过这个近百首诗词，他还写过一部戏剧教科书。由此可见呢，汪孝农先生呢，的确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伟大艺术家。可惜的是呢，汪先生生前呢留下的唱片很少，我这儿也没有保留他的唱片，我有一组这个何玉荣的，这个就是汪派传人何玉荣的唱片吧，现在他这个效果也很不好，所以没法让大家欣赏。不过我今天带的一盘就是李和曾演唱的这个唱段，这段唱呢就是能够反映出了一些个汪派的特点。这段唱呢就是《哭蜻蜓》，这出戏呢也是唱功非常繁重的一出戏。那么从许多侧面上可以反映出汪派的一些个唱法，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李和曾演唱的这段唱腔。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和曾演唱的《哭蜻蜓》选段。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口蜜腹剑。口蜜腹剑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口头上说话好听，像蜜一样甜，肚子里却怀着暗害人的阴谋。这则成语来源于《资治通鉴》，故事是这样的：李林甫，唐玄宗时官居兵部尚书兼中书令，这是宰相的职位。这个人若论才艺倒也不错，能书善画，但若论品德那是坏透了。他忌财害人，凡才能比他强、声望比他高的人，权势地位和他差不多的人，他都不择手段地想方设法地排挤和打击。对唐玄宗，他有一套谄媚奉承的本领，他竭力迁就玄宗，并且采取种种手法讨好玄宗宠信的嫔妃以及心腹太监，取得他们的欢心和支持，以便保住自己的地位。李林甫和人接触时，外貌上总是露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嘴里尽是说些动听的善意的话，但实际上他的性格非常的阴险狡猾，常常暗中害人。例如有一次，他装作诚恳的样子对同僚李世之说，华山出产大量黄金，如果能够开采出来，就可以大大增加国家的财富，可惜皇上还不知道。李世之以为这是真话，连忙跑去

建议玄宗快点开采。玄宗一听很高兴，立刻把李林甫找来商议。李林甫却说，这件事我早就知道了，华山是帝王风水集中的地方，怎么可以随便的开采呢？别人劝您开采，恐怕是不怀好意。我几次想把这件事告诉您，只是不敢开口。玄宗被他这番话打动，认为他真是一个忠君爱国的臣子，反而对世之不大满意，逐渐地对他疏远了。就这样，李林甫凭借这套特殊的本领，一直做了19年的宰相。后来宋朝的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时评价李林甫，指出他是个口蜜腹剑的人，这是很符合实际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2: 陈清秋他大哥这个人，那心里边非常狡诈，心想，怎么回事？怎么我妹妹每天可没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再要我回来就跟我说你回屋歇着吧，怎么今天特意给我点出来让我上西屋歇着呢？西屋就是我住的屋啊，还用你给我点出来吗？东屋里边有什么事儿啊？啊？所以这个小子迈步一进到外间屋，他转身就要往这东屋走。这姑娘啊，她由于自己有私弊，她这个心里边啊就忐忑不安。她一看自个儿的哥哥到了这外间屋，转身要奔东屋走，姑娘紧跟着几步就跟过来：“哥哥，你干什么去？”“
13: 啊，我想上你那屋看看。”“
12: 你上我那屋看什么呀？我们女孩子屋里边有你什么可看的？”
13: 那怎么着？我是你大哥，我上你那屋里边去看看就不行吗？
12: 你上我西屋里歇着去吧，别上我那屋去了。
13: 怎么？你这屋里有什么私弊吗？
12: 我那屋里有什么私弊？没什么私弊。说着话，姑娘过来一抓他大哥，你快过去。他像耍娇一样抓他大哥往那边拽，他越这么拽，他大哥越不过去，我就偏不过去。你别拉着我。他两步就闯进东屋来，啪一挑帘他就进来。他进来之后一看自己妹妹床上那个红罗幔帐帐子撂着呢。嗯，他心想，不对呀、啊，我妹妹平常这白天都是把帐子挑起来，只有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才撂这帐子呢，怎么今儿个把这帐子放下来了？有什么事儿吗？这小子几步走到跟前，啪把这红罗幔帐那么一挑，跟那花云平俩人正来个对脸儿。花云平正在那坐着呢，花云平听见了，心情紧张不紧张？紧张，紧张也白紧张，没地儿跑啊。花云平心想，今天就一锤子买卖了，哎，怎么地怎么地吧。花云平瞪眼瞅着这人，一挑这个幔帐，啊，你是谁？他把这帐子一撂的功夫，花云平还在那躺着不动。花云平想，我就喝出去了。妹妹，这帐子里边是什么人？
14: 哥哥，你别管，他是一个中了镖伤的人。
13: 什么？中了镖伤的人？他啪把这帐子就撩起来。
14: 啊，小子，你跑我们家来了，这可是该找你死。
13: 说着话，就看他一探背板，噌，身背后就把单刀抽出来了。他把单刀这一抽出来，要杀花云平。姑娘在后边急急忙忙就喊了一句：“大哥，你住手！”
12: 他说：“住手！”这位能听他妹妹的吗？
13: 一摆单刀，奔着花云平就来了。
12: 他奔花云平来，这功夫花云平想困兽犹斗，我也得跟他拼两下子。花云平咬着牙一挺身子，他知道他自个儿那口刀在那两个箱子的箱子盖上，但这半拉幔帐还在垂着呢。花云平拿这个手一扒拉这幔帐，胳膊还有点疼，他一扒拉幔帐正想要去够那把刀，可是已经不赶趟了。他要把刀够在手里边，人那刀就已经到他脖子上了，这个速度就差这么多。花云平即使如此，他还是想抓那口刀，他刚要抓那口刀，这个人一摆刀，唰，奔着花云平要剁下来，刀眼看着就下来，就在这关键的一瞬间，这姑娘在后边有点急了。姑娘心想，大哥这是犯罪呀，要举刀杀人呐，他正要犯罪，我得终止他的犯罪，怎么制止他？这姑娘在后边一着急，啪一个扫堂腿，感情这姑娘是练家子，这一个扫堂腿他大哥也没防备，兜在脚脖子上，呼通嘡啷，这刀就扔了，人家躺在那儿了，躺那儿就不动了。姑娘定睛往下一看，大哥，大哥，再瞧他倒得太寸了，咱刚才不说吗，床腿那有个药碾子，铁的，这玩意儿两头是尖儿，他这一倒，这太阳穴正杵那尖儿上，噗进去了，眼瞅那脑子往外直流，这人一哼都没哼，就这么完事儿了。这姑娘一看，大哥，姑娘哭通的一下子就跪到地下了，扑到他大哥的身上，大哥呀，大哥呀，我可不是诚心的要害你呀，大哥，大哥你怎么死了？大哥，妹妹我不对呀，都怨我呀，我悔死了，悔死了，大哥你醒醒。怎么喊他大哥也不动弹。花云平这是由打这床上下来了，直瞪着俩眼，不知道该说什么。
13: 花云平心想，我说什么呀？啊，这姑娘是为了救我给他哥哥这一腿，他哥哥倒了自个儿摔死了，你说我得劝他，我劝什么呢？我找什么词儿呢？
12: 花云平这阵不知道找什么话说，他就一个劲儿的瞅着这姑娘在那哭。这姑娘越哭越悲，越哭越痛，哭着哭着，这姑娘突然就站起来了。
13: 大哥，
14: 我知道，您这一死，我二哥回来也不能饶我。二哥不饶我，我自个儿也不能饶我自个儿。大哥，我对不住你，你我是一奶同胞的兄妹，我把你害死了，阴曹地府等着我，我跟您一块儿去。说着话，这姑娘一猫腰，把那刀就捡起来，捡起这口刀来往脖项中一担，她双手一扳，这个刀柄往回就拽。在这个关键时刻，华云平再不能在那站着看着，怎么着还在站着看着啊？那都要抹脖子了，他不管，那是什么人呢？这姑娘把华云平的命都救了，华云平作为一个被救者，能在这袖手旁观吗？华云平一看这姑娘俩手抱着刀柄往回要拉这刀，华云平这种一纵身，砰！这是也不管男女见面授受不亲了，顾不得了，俩手把姑娘这俩手一下子就给抓住了。小姐，你不能这样，无论如何你不能死。他把姑娘这手一抓住，姑娘这俩手正要往回来拉这刀，砰的一下子被华云平把他手给抓住了。姑娘当时一惊，泪眼冷冷了，姑娘这脸望上点泛红。为什么？宋十年间这男女之间不是能随便这手往一块碰的，你甭像现在都是握手啊，什么走大街上揽着腰啊都随便，那时候哪行啊？宋朝这封建社会，沾衣裸袖失意小节，这位俩手把他俩手给攥一块，而且攥得那么紧，只等俩眼瞅着他，这姑娘觉得很不自然，她感到很惊愕啊。你别管我。
13: 不，姑娘，无论如何您不能死，你哥哥已经死了，这属于误伤，并不是你害死的他，是因为你这一腿把他踢倒了，倒的不是地方呀、啊、
14: 这脑袋为什么单往那药碾子上撞啊？他也不撞那药碾子，他是不是就死不了啊？小姐，你看在我的面上，您把这刀放下。他这俩手抱着姑娘这手就不撒开了，姑娘的俩手抓着刀把，这你华云平开始意识到自己这手抱的时间太长了，这有点失礼了。华云平赶紧从姑娘的手里把这个刀掰着就躲起来。姑娘，说什么您不能自刎呐、啊、要是一自刎，你一家就是死了两口，这就犯重丧，大不吉利呀。华云平把这刀往旁边一撂，姑娘坐，你坐，你听我说。这阵姑娘平定了平定自己的情绪，在旁边这椅子上就坐下了。哎，我不死，我不死，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的亲哥哥被我一脚给踢死了，那不是你踢死的，其实就是我踢死的。他要不倒，怎么能磕到那上头呢？哎，小姐，事到如今，这就得节哀顺变了。人世上什么稀奇的事都会碰上，今天这件事让你碰上了，你呀就好好的琢磨琢磨，怎么都行，是千万不要死。我不死无路可走了，我二哥回来他不会饶我的。
13: 没听说人生死路只有一条，其他道路千万条，为什么你单选这死路呢？
14: 怎么办呢？
13: 姑娘，你说吧，有什么难处尽管跟我讲，我可以帮着你解决难题，只要你活着就行。姑娘，你这哥哥他叫什么名字？他是哪儿的？他是干什么的？
14: 姑娘说，我父亲叫陈月山，他是会占卜会算卦的人，我从小跟他学会了占卜。我的两个哥哥，这是我的大哥，他叫陈英，我还有个二哥，他叫陈鹏。我这两个哥哥从小练武，长大之后不学好，后来把我父亲母亲活活的给气得病重身亡了。我这两个哥哥在我父母病重之后去了世了，他们两个更是为所欲为呀。最近 我这两个哥哥成天到外边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鬼混，回来的时候我问他，他不跟我讲，今天这不又回来了吗？我都不知道他一天去干什么了。花云平说他干什么你不知道，我可知道。你这哥哥他犯有重罪，别看他死了，他死有余辜。他这句话说出来之后，陈清秋姑娘这脸马上就沉下来了。花都尉，您怎么这么说话呢？今天可是我救的您呐，没我把您扶到我的这个床上来，给您上了药，您这个飙伤毒气归心可就完了。死的这个人是我的哥哥，您怎么能说他死有余辜呢？嗯，华云平觉得这话说的是有点像考虑。啊，小姐，我说这个意思，你这哥哥的确像你所说，他胡作非为呀。比如今天吧，他就在大相国寺那儿，他卖假药，他卖那个药跟大伙说药方子是哪来的，是新科状元阮英他们家祖传的，人家阮英家里边从来就没卖过这样的药啊。正因为这样，所以官府中人才有捉拿他，我呢碰见他了，所以追他，追到这个地方，他给了我一镖，看起来他这一镖打上我，然后他就跑了，没回这家，他不定跑了多长时间，转了一大圈这才回来，他怕后边有人尾随他，认得他的家门，是这个意思不是？这倒是这个意思啊。花公子啊，我跟你讲吧，我这两个哥哥的确他不作相，我爹临死的时候就跟他们两个人说，你们两个人一定要给我学好，如果要不学好的话，我变为厉鬼也得收拾你们俩。可是我爹死了，他也没变成厉鬼，我这两个哥哥继续胡作非为。我爹爹还跟我两个哥哥讲过，我把你妹妹交给你们俩了，你得给我好好的照看。我这两个哥哥倒是对我比较关心，虽然如此，他们在外边胡作非为，我制止不了他们，有时我劝说他们，他们说什么也不听，他们在外边究竟干什么我一点都不知道。华云平说，小姐，今天在大相国寺，你哥哥在那边打场子卖药，你在这边摆卦摊算卦，你们兄妹二人距离这么近，你就不知道他干什么吗？小姐说，我真不知道，您看我在那摆卦摊啊，我是天天去摆卦摊，我跟我爹学会了占卜算卦，我得上外边挣钱谋生啊，但是我一个女孩家抛头露面给人家算卦，这有诸多的不方便，所以我就来了一个女扮男装，装扮成一个小老道到那给大家算卦。其实我两个哥哥不到外边胡作非为，仅靠我算卦挣来的钱足以维持生计，可是我两个哥哥说，男子汉大丈夫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他们所说的轰轰烈烈的事业也不知道是什么。后来逐渐的我知道了，他是跟着一帮绿林盗寇，他们抢劫，他们杀人，他们斗殴喝酒，有的时候经常醉醺醺的回来，我无计奈何呀。我那二哥比我这大哥脾气还大，我管不了他们。今天我大哥回来，现在我这一脚把他踢倒了，他已经磕死在这儿了，您说让我怎么办啊？我二哥已经出去好多日子不回来了，他真要回来的话，非把我杀了不可，我二哥不杀我，我自己个儿也不想活了。您劝得了我这一时，您劝不了长久啊。您走了之后，我还是得死，因为我前思后想，无路可行了。这姑娘说到这儿，华云平听着心里受了感动。华云平心想，是啊，这么一个大姑娘如花似玉，千娇百美，现在摊上这么一件事儿：第一，姑娘把自己的哥哥一脚踢倒了，给撞死了，没法解释；第二，他二哥对他又是那么狠毒，比这大哥还厉害，不能饶他；第三，这姑娘她自个儿心理上承受不了；第四， 如果说我走了之后，他这大哥被他自个儿一脚给踢死了，跟别人怎么讲？嗯，又没有父母，这事情怎么说？第五，今后这姑娘再出去摆卦摊，别人会不会指她的后脊梁骨呢？说你看，就这女的把她哥哥给杀死了。是啊，有诸多的难题需要解决。小姐，您不要为难，我华云平受您救命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我说出一句话来，不知您愿听不愿听？
15: 请讲吧。
14: 既然是你大哥已经死了，你二哥又不在家，你就别在这家里边待了，走吧你。
15: 我上哪儿走？
14: 跟我上状元府。我们状元府里边有很多女眷，他们会跟你在一起作伴的。我跟状元老爷说一说，给您找个活干，你吃荒粮拿官饷，何乐而不为呢？
15: 我上状元府，我是干什么的？我状元府里边我认识谁呀？如您所说，我哥哥还是一个罪人，罪人的妹妹到状元府里边能去当官差吗？我无依无靠，我怎么能去状元府呢？
14: 小姐，怎么能说无依无靠呢？你就依靠我吗？
15: 华云平这句话说的就是脱口而出，并没有其他内涵，
14: 但是这句话在这个功夫说出来，这姑娘这脸腾的一下就红了。依靠我，这女的依靠这男人呢，除了两口子。华云平冒出这么一句来，这姑娘脸一红，老半天没言语。华云平说完这句话，也知道这话说的不太对劲儿，就依靠我嘛，啊，是不是？这重复更没劲。姑娘低着头不言语。
15: 我依靠您，只怕不合适吧？
14: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啊？华云平这阵出于对姑娘一种感激，对姑娘一种同情。诸多方面的原因吧，华云平啊，接这话茬就往下来了。那有什么不合适的啊？姑娘，只要您愿意就行。
15: 华都尉，只恐怕我们门户不当吧？
14: 什么门户啊？小姐，嗨，好汉不提当年勇，大将莫论出身低呀。门户之见那是俗人之见。
15: 华都尉，这样让我怎么说呢？
14: 还怎么说？只有这么一条路可走了啊！你就跟我走吧。
15: 这怎么能行？我哥哥死在这儿了，我跟着你上状元府了，这算哪一出啊？我得给我哥哥出灵下葬，我得给我哥哥带孝啊。
14: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啊，你得把你哥哥埋葬了。再者说了，真要是如我所说这话，小姐要是不嫌弃的话，我回去得先跟状元老爷们讲一讲，状元老爷们点头同意之后，我明天就派媒婆到这来说媒，讲究三媒六证嘛。
15: 姑娘一听脸又一红，那可不行啊，我哥哥这还没下葬，你把媒婆就派来，这他怎么回事
14: 啊？啊，对对对，华云平心想，我这话说的是越来越莽撞。华云平说，要不这样吧，小姐，我回去之后我跟状元老爷们一说，状元老爷们如果点头答应喽，咱先不提保媒这事儿，状元府里边还有状元老爷没过门的嫂子呢，你像我那五嫂梁秀英啊什么郑翠萍啊，都在那儿呢，我让他们用一声小轿到这儿把你接到状元府里去，就像接亲戚串门一样，也到那儿，那不好吗？
15: 姑娘说，即使那样的话，也得等我把我哥哥下完了葬之后再说。
14: 好，这个事儿咱就这么定了。小姐，我感你的大恩大德，但愿我们两个此事欲成。
15: 好吧，那我就全依靠你了。
14: 你就依靠我吧。没错。啊，华云平这阵拿出一副丈夫气站起来了，我马上就回去，别看天黑了，连夜赶回状元府，我跟状元老爷们商讨这件事情。
15: 小姐说，这个可不行，你现在标伤未好，今天晚上你不能动，
14: 要想回去的话，最早也得明天早晨。
12: 明儿早晨，那今天晚上我就得住在这儿了。
14: 你住在东间屋里吧，我到西间屋里去。
12: 那也行，那就这样吧。
14: 当天晚上花云平就住在东间屋，姑娘住在西间屋。第二天早晨起来，天刚破晓，花云平就起来收拾完了之后，姑娘给他做了点早饭让他吃了。花云平向姑娘告别，临走的时候姑娘又问了他一句：花都尉，这件事儿您考虑好了吗？啊，
12: 当然好了。怎么着，你以为我还出尔反尔吗？
14: 这倒不是那个意思。花都尉，您这么走了之后有没有什么表记留给我
12: 啊？花云平心想，这姑娘心眼真多，怕我走了不认账，要有点订婚表记。好，花云平一伸手把镖囊摘下来了。小姐，这镖囊就留给你，这算我们两个的证物。
14: 他把镖囊放在这，花云平转身行就回奔状元府。
1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16: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

0: 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1: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0: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1: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1: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2: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1: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0: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1: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1: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2: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4: 华云平一伸手把镖囊摘下来了，小姐，这镖囊就留给你，这算我们两个的证物。他把镖囊放在这，华云平转身行，就回奔状元府。路上一边走着，华云平心里边就合计啊，我回去之后见了文武状元，我跟他们一说这件事儿，他们会怎么样呢？啊，这事儿里边多少有点麻烦，麻烦在哪儿呢？麻烦在他这哥哥身上。他这个大哥是卖野药的，污蔑软硬的，他那二哥肯定不是个好东西，说不定做什么坏事了呢。哎呀，我跟这姑娘结了这个亲，有这么两个罪恶的大舅子，这事儿有点不好办。但是又一转念，姑娘对我一片赤诚，我华云平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我回去就跟状元老爷就这么讲，我看他们怎么回答我。华云平回来状元府了，他回状元府了，和这状元府一夜大伙都没睡觉。为什么呀？昨天上那大相国寺，这通折腾，这通闹，闹完了之后，结果追撵的这些盗寇一个也没拿着。回来之后，阮英气得在屋里来回直转。为什么直转？阮英算着这日子呢，今天就第2天了，3天到期，皇上就把他撤职查办了。阮英心想，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呢，这九龙珍珠关究竟落在什么地方？哪怕我要知道九龙珍珠关落在什么地点，跟皇上可以讲一讲，把这个日期再往后验一验，容我去抓这盗宝贼。现在连地点都找不着，3天到日的肯定不能容让我，更何况有老贼蔡京在当堂盯问着。阮英着急，众位弟兄都着急，因为回来一查点人数，唯独缺少华云平，这怎么办？阮英说这么样吧，明天一大早咱马上找5城兵马司，让5城兵马司全东京汴梁到处找寻华云平。阮英推断的，甭问，这花七爷肯定追那盗寇追的，不定追到什么地方，追到贼窝里去了，让这帮贼不是把他抓起来了，就是把他给杀了。现在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说大家伙正在这议论，在客厅里边七嘴八舌讲说的时候，花七爷逍遥自在的回来了。华云平这一回来，大家伙一看，哎呦，这一夜你上哪儿去了啊？你怎么才回来？华云平说，众位弟兄，愧对诸位了啊，这一夜啊，别

0: 别提了，看见没有，受了伤了，挨了一镖，怎么回事？快点坐下坐下，让华云平坐下，说说怎么个经过。华云平就讲说自己挨了这一毒药镖的经过，但是华云平这里边啊，讲说过程当中，他脑子一边思考着一边在说，众位弟兄都围着他，周顺跟阮英坐在他对面，瞪着眼睛瞧着他。他说昨天被打了一镖，打了一镖之后呢，昏倒在一家的门口前边，有一个大姑娘出来了，出来之后一看我倒在那儿了，把我就抱进屋子里边去了，抱到屋子里边放到床上。这姑娘感情会治病，这姑娘把我这镖伤给上上药，拿刀还给动了手术，我这个镖伤到了傍晚的时候就不疼了，我也就苏醒过来了。唐铁牛一听，啊，这大姑娘长什么样？哎，我跟您一说，三哥你就知道了，就是在那大相国寺摆卦摊那小老道呀，就那小老道。哎呀，那小老道可是够漂亮的，我瞅作为一个男的他就够漂亮了，要是女的那就更漂亮了。完了怎么的了？华云平说，当天晚上他哥哥就回来了。他哥哥是谁您知道吗？阮英说，是谁呀？他哥哥就是在大相国寺卖野药的那个人，他叫陈英。华云平一说这句话，阮英那个眉毛都立起来了，连个猴眼睛瞪圆了。怎么着？他哥哥就那陈英，你把他抓住没有？
1: 我没把他抓住，他要杀我，结果他妹妹给他一腿，这是他作恶多端，报应循环，他自个儿一倒，脑袋磕那药碾子上，他磕死了。
0: 磕死了。这个女子她家里边还有什么人？
1: 这个女子她家里边还有一个哥哥，是她二哥，叫陈鹏。
0: 据这女子说，她这两个哥哥可不是好人，经常跟绿林强盗混在一起，但是她这两个哥哥跟谁混在一起，这女子她不清楚。反正这姑娘可是好姑娘，没有这姑娘我这条命就活不了了，是这姑娘给我治好了镖伤，是这姑娘误伤了她的哥哥，为了救我把她哥哥一脚给踢死了。这姑娘她自己还说愿意为咱们状元府效劳。华云平就没直接说那句话，说跟人家订了婚了。他一说到这儿，阮英腾腾站起来了，这姑娘也不是好东西，她有这么两个哥哥，她那是好东西吗？她哥哥在那卖药，她在那边算卦，肯定她也是绿林道。唐铁牛说，对，好看也不行，那是女贼。他们两边这么一说，华云平这话到嘴边就不好往外讲了。唐铁牛接着看着华云平，我说老七呀，你说这姑娘这么好，你是不是对她有那意思了？阮英在旁边说，不能，我七哥哪能做那种事儿？做那种事儿那是犯17条54斩，临阵收妻呀。这句话说出来对华云平可是有个震动。华云平这小伙子长得是挺漂亮，性格上有一个弱点，就是有的时候摇摆不定。他自个儿一听这话，心里觉得我不能再说跟这姑娘已经定了亲了，我要一说跟这姑娘定了亲了，第一我犯了罪了，第二弟兄们会对我增加憎恨呐。尤其他看着阮英，一提到陈英的时候，那猴眼睛都转起来了，眼睛里边都红了。我要说跟他们家结亲，阮英肯定就不同意呀。啊，是啊，是是是，他这女的我估计他可能也跟绿林道之中有点联系，不过呢我还没看出来，这姑娘最起码说心地还是善良的。唐铁牛在旁边瞅着她，我看你呀对她还是真有意思了。嗯，玩猴啊，这事儿你怎么办？阮英说，现在我正想找九龙珍珠观的去处呢，现在这个女子他们家就是一个线索，没别的。七哥，咱们这么定吧，你还记得那女子在哪住吗？
2: 啊，我记得，我昨天晚上在她家出来的。
0: 阮英说，今天咱们待一天，明天一早晨天亮之前，我带领200人马到在女子的家中 就把他全家有一个算一个都给围抄了。
2: 那他家里没人了，他就这个大哥已经被他一脚踢死了，就剩他自己了。
0: 他的二哥呢？
2: 他二哥说经常不回家，
0: 说不定明天早晨他就在家里。
1: 这样只要是抓住了他的二哥，或者是把这女子抓来，我们就审问他的口供，从他的嘴里边一定能知道九龙珍珠观的去向。
0: 这女的他可不知道，这女的跟我是行踪，他是从来不过问。
1: 哈哈哈哈，我说七哥，您呐被他的甜言蜜语给打动了，他能不知道吗？他这一奶同胞的弟兄，作为那么一个女子，他敢扮成小老道上大相国寺那去算卦去，这是什么人物啊？哎呀，因为他救了您一条命，所以您对他感恩戴德，觉得一好百好。
2: 他不是这个意思。我说阮英，状元，那你们去把他抓住之后打算怎么办呢？
0: 带回来过堂审问
2: 判罪吗？
1: 阮英的眼睛一转呀，铁哥，看你的面子可以从轻惩处，最起码我不能把他杀了啊，该判十年我给他判五年。
2: 哼，这个那回来再说吧。
0: 花云平这阵心里边非常矛盾，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1: 花云平暗想，我这事办的可不怎么漂亮。
0: 哎呀，但是一看大家伙群情激愤这个派头，如果我要说他跟我定了亲了，我把镖囊也撂那儿了，你们别抓他，大家伙非跟我干不可，紧接着又得判我罪。花云平吞吞吐吐的就不言语了。
1: 阮英说，咱们休整一天啊，做好了准备，点齐200人马，明天拂晓之前就赶到他的家中，您再偷偷带路。
2: 好吧。花云平心想，就得我带路啊。花云平心，我去带路，这姑娘要见了我说什么呀？
1: 时间一夜过去，到了第二天早晨，拂晓之前天还没亮，200人点齐了。阮英、唐铁牛、尉迟骁、孔生还有徐文彪等人一齐出动，花云平在头前带队，留下郑孟雄、石长青等人在状元府里边保护着周景龙。这些人200多个在花云平的带领之下就来到了这姑娘的住宅。她在城外，这一带一片都是平房。花云平记得清清楚楚，来到姑娘这个大门之外，花云平低低的声音告诉他们，就这门，拿手一点，花云平一撤身，黄花鱼他溜边了。为什么呀？花云平心想，就怕这姑娘一出来之后跟我一见面，我怎么跟人家说呀？
0: 阮英这功夫吩咐众位弟兄，哎，把他这个宅院给我围起来，房上房下都给我看好了，别让他跑了，出来一个逮一个，出来一对捉一双，听见没有？是。哗一下子，连官军在弟兄把这个小院就给围起来了。这一围起来，他一打门环，开门，开门，快开门！大早上起来，叮了咣当，这一砸门，把周围的邻居都给砸醒了。此时可院子里边怎么的呢？这姑娘自从花云平走了之后，就把众位邻居找来了，跟邻居是实话实说了。他说，我呢跟我哥哥闹笑话，我给他这么一脚，这一脚没想到把我哥哥踢倒了，脑袋撞在药碾子上死了。邻居们一听，哎呦，这可真是天底下什么新鲜事都有啊，你们没事闹这笑话干嘛呀？你看这笑话闹得闹大事了。邻居们过来帮着，就把他先搭到停灵板上，然后到外边给买了一口棺材放在院子里边，把他放在棺材里边入了殓，盖上盖，头前给他提上财头字，棺材前边摆了一个小供桌，供桌上摆的是供品，点了一盏长明灯，前边放了一个蒲团。邻居们有几家啊，冲着姑娘陈清秋的人缘到这儿来烧几张纸给吊唁吊唁。要光说这陈英的话，一个来吊唁也没有。说姑娘陈清秋昨天晚上这一夜就没睡觉，姑娘一直在院子里边搬一个椅子。

0: 坐在柴头这儿，眼泪不止。姑娘老在想啊，尽管这哥哥说不是东西，老做坏事，毕竟是一奶同胞，小的时候是一起长大的。姑娘想，我怎么琢磨也对不住自己的哥哥。但是有一点还可慰藉的，就是这花云平在这个时候出现他的面前。花云平那些话语对他无异于如三月春风，把他这个心里边给暖化了，好像在姑娘的心里边又产生了一线希望。话又说回来，这姑娘对花云平也颇有好感，咱不说过吗？唐铁牛跟花云平在那大相国寺要算卦的时候，这姑娘主动的要给花云平送一卦。为什么要送一卦？她看这小伙长得不错，所以今天万没有想到在家里边又碰上了，他又救了他的命。花云平又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一切都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姑娘虽然是一方面有丧失哥哥的悲痛，又一方面又得到花云平的喜悦。姑娘这一夜呀，有时候哭哭得放声嚎啕，哭完了之后坐在那儿冷瞪着两个眼，就琢磨花云平他能不能来呢？明天能来吗？得后天。我估摸着最准还得大后天，我哥哥入土为葬之后，也许有一声小轿就到在门前了，有人一叫门抬我到状元府。到状元府里那又是一个新的天地了。状元府里边都是一些什么人？这些人又能怎么样呢？他们待我如何？不用说别人，我估摸着花云平肯定待我不会错。姑娘有时候就想到那儿去了，她这头脑的思维一会儿一转一会儿一转，说昨天晚上一夜没怎么睡，帮要天亮了，姑娘进屋打算要睡觉去，刚倒在这绣床上，就听外边杂乱的敲门声，咣咣咣咣咣咣咣，开门开门开门开门！从这杂乱的敲门声里边就知道来者不善，绝不是什么朋友，也不是来接他的花轿，要接他的花轿绝不能这么叫门呐！这姑娘非常机警，扑棱，由打床上就起来了，她赶紧把自己的衣裳收拾紧身利索，腰中的大带一紧，伸手先抽出了一口柳叶单刀，这姑娘提着单刀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先来到大门之里，谁呀、啊？谁敲门呢？开门！这是陈清秋家吗？是啊，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官府的人，你犯了案了，你不知道吗？快点把门开开，扶手被绑，少说废话。我告诉你啊，放老实点，现在你整个院子都已经被我们官兵包围了，房上房下你哪儿也走不了。老实的把兵器扔了，自个儿出来。让我们把你捆上，免得我们费事。陈清秋一听，什么？官兵来了？怎么来了官兵了？你们是哪儿的官兵？状元府的。一说状元府的，姑娘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当时这眼泪就下来了。姑娘心想，状元府的，那是花云平回去给送的信儿啊。花云平啊，花云平。闹了半天你是这样一个人呐，你在我的跟前跟我说的天花乱坠，出了我这个院子就不是你了，你不报答我对你的救命之恩，这还有情可原，你不应该回去恩将仇报，把你状元府的官军引来要把我捉拿到案。我跟你讲过我哥哥犯了什么坏事，我一点都不知道，难道说你就不相信我吗？我对你抛出一片真诚，你对我还来的是一片欺骗，这真是痴情女子负义汉呐！事到如今，我该怎么办？我哥哥，我为救他死了，就为救这么一个负心人。姑娘这一瞬间在头脑里边想的很多很多，但是门外边急促的敲门，快开快开快开，咣咣咣，就开始踹门。姑娘意识到情况不妙，她一转身就到了上房屋。到了上房屋之后，伸手先把镖囊摘下来，斜着这么一跨，扯过一个汗巾子，腰中一扎，把这单刀往背后一插，又拿过一个白绸子来，把这一把松的大辫子往前那么一盘，这白绸子从后边那么一兜，前边系了一个燕尾扣，眼含着痛泪，把靴子蹬了蹬， 提溜刀，二番来到大门一里，你们要进来吗？对，咣咣，这门真挺结实，踹那么半天没踹开。等着，我这就出去了。说到这儿，姑娘把这门咕噜咕噜，两道门插管一开，哗，把这门一带。这姑娘挺有经验，她把门一带，并没有马上出去。为什么？这门的左右已经有人把这绷腿绳在那下好了。听着门一开，啪，绷腿绳就起来了。这绷腿绳往前这么一起，姑娘没往外窜，姑娘把门这么一开，一看这绷腿绳起来了，唰一刀就把这绷腿绳给斩断了。斩断之后把这门咣一关，旁边有人上去砰就一枪，这枪就扎空了。门一响是关上了，这枪扎空之后，众人正在一愣的功夫，姑娘二番一开门，一滴溜蹭这才出来。这姑娘一出来，旁边有人过来刷刷刷挠钩套索就都上来了。他想把这姑娘搭住之后逮活的，这挠钩套索一上来，姑娘一把这柳叶单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都给拨了开。阮英在旁边远处一看，哎呀，这个女贼挺厉害，我说她是女贼吧，啊，不是女贼的话怎么会有这一身功夫。往上，徐文彪在旁边一摆宝剑就上来，跟这姑娘两个人就打在了一起。此时可花云平呢在这队伍人群外边，花云平瞅着心里边干着急干使劲呢，心想，小姐呀，你要明白我的心意呀，这阵儿你就俯首被绑，俯首被绑之后到了状元府里边，日子一拉长，这事儿就好说了。我慢慢的在文状元周景龙的跟前，我把这个事情偷偷的向他吐露，吐露完了，周景龙那个人最知情达理，肯定他得想办法给我斡旋这件事情。哎呀，这个小姐烈性啊，看这意思现在不能马上服绑啊。花云平在这偷偷的使劲儿，这小姐一点都不知道。这姑娘跟徐文彪两人动手打着打着，旁边唐铁牛就蹦过来了，一摆这棒槌，张棒槌，呜，这棒槌奔姑娘一来。姑娘一看前边这个人手持宝剑，后边的人拿着棒槌，周围又有这么众多的官兵，姑娘心想，我不能跟他们久战，我得快点逃跑。啪啪啪啪啪啪，打着打着，就看姑娘往旁边一斜身，一伸手，由打这镖囊里边蹬出来一个香罗手帕。这香罗手帕什么玩意儿？迷魂帕。怎么叫迷魂帕？这手帕里边包的是迷魂药。这姑娘不是会做药吗？感情这姑娘是梁山一百单八将神医安道全的弟子，跟安道全学会了做各种药品。这迷魂帕是专门败中取胜的东西。姑娘出来之后把这迷魂帕拿着，啪的一抖，噗，一股烟儿。唐铁牛刚一摆棒槌，哈切，就手就堆那儿了。徐文彪觉得脑袋一眩晕，往后倒退，旁边有人把他给架住。这一架住他的功夫，姑娘拿这个手帕一转身，噌，纵身就上了房了。房上面还有押房的呢，房上面都上去人了。一看呀，怎么回事？他那手绢怎么一倒了，那就趴下了。可是姑娘往房上一来，房上的人一压刀，刚想着跟他交手，姑娘拿手帕啪这么一抖，这些人一歪脑袋也都倒下了。这姑娘由打房上纵身行，由高房奔矮房，由矮房奔大道，二百多人愣没把她拿住。没拿住，这姑娘跑哪去了？这姑娘可是真够烈性的。姑娘心想，姓花的花云平肯定我们家的住址是你给告诉的，你要不告诉，官兵绝不会来得这么快。你怎么不来呢？啊，你怎么不当面跟我说话呢？你想躲在状元府里不就不出来了？那不行，你不上这来抓我吗？我上状元府里找你去。这姑娘由打大厅噌噌噌噌噌噌直奔仁义巷，她奔状元府来了。咱们下次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 这回呀、
3: 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

0: 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尽的深渊。有谁知道眼病患者的痛苦？有谁知道眼病患者的心声？
1: 我今年65岁了，我老爸他脑血栓不能自理，我这眼睛又不好，左眼0.1的视力，右眼呀才0.01，自己勉勉强强的在家照顾着。要是我这眼睛再看不见了，我老伴谁来照顾我？
2: 我有斑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左眼失明，我右眼睛有0.2的视力了。我不想失明，死我不怕，就怕眼睛瞎了呀。我不想给儿女造成负担，我不怕死，就怕瞎呀。
3: 最新科学发现，眼病久治不愈的原因就是眼底不通，眼底组织长期得不到充足的血氧供应，长期缺乏营养造成的各种眼底疾病。同时眼底不通，口服药难以达到病灶，药物进不去，毒素垃圾排不出来，使眼底不能正常代谢，功能不能正常运转，从而出现不同的眼病。灵清心一方，精选玉龙雪山蜜萌花、蒙古大漠吉里果，配以安徽蒙城六爪金蚕蝉蜕，采用纳米萃取工艺，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从内到外修复眼底，让眼底金蝉脱壳般的恢复视力。同时选用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提取出神经生长因子，可以快

0: 快速地修复视神经，眼底毒素垃圾排出了，受损的细胞修复好了，视神经恢复正常了。以菊花和蔓荆子作为药引子，引药入眼底，快速起效治病，精准治好八大眼疾、72种眼症、30个眼底器官。
1: 灵清新一方，主要治疗飞蚊症、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高度近视、弱视、散光、眼干、眼涩、眼痒、眼痛、畏光、飞蚊、重影、误视、复视、迎风流泪、视物不清、视力下降、角膜炎、虹膜炎、结膜炎、翼状乳肉以及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各种眼病。灵清新一方仅需60天，欢迎走进灵清新一方眼病名医讲堂节目。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灵清新一方眼病名医讲堂节目。目前社会当中，我们有好大一部分人群因为眼睛不好而无法享受健康的生活。那么对于患有眼病的人群，我们该如何给予他们帮助，如何才能给予他们一个正确的治疗方法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灵清新一方波云退役丸厂家首席医学顾问张老师，为我们现场一一剖析眼病各方面的问题。收听节目的同时，大家也可以就您所关心的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张老师来进行现场咨询。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下面更多的节目时间我们交给今天的特邀嘉宾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呢灵清新一方带给大家的眼病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我呢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张老师，很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能跟大家呢一起来讲一讲关于呢眼病的一些预防还有啊治疗的相关措施。那么另外呢也是想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大家在治疗眼病当中呢，我们可以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啊把这个眼病治疗好。你看我们现在很多眼病患者，大家治疗眼病当中药没少用，很多眼病患者呢手术啊也做了很多次了，但是我们的眼睛啊到现在这个症状上可能有的人呢是越来越差，甚至有的眼病患者呢这个视力啊下降的也是越来越快。所以很多眼病患者经常问啊，说你看张老师咱们的这个眼病啊还有没有康复的希望。所以大家呀在治疗眼病当中啊，如果遇到任何困难想要咨询和了解啊，都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参与。那当然呢每天节目时间有限，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呢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交流，我们场外老师啊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那么虽然呢我们说是中医啊给大家看这个眼病，但是你看我在临床上啊也将近了30多年的时间了，眼病啊说什么样的能够去治，什么样的不能够去治啊，这个大家一定得清楚。很多眼病患者啊，大家发现自己的眼睛呢得上这个眼病啊有好几种，甚至呢咱们有的患者你看这个眼前的视力啊就仅仅剩下光感了。所以有很多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发现可能这个眼睛啊它就没有康复的希望了，是吧？但是在咱们临床当中啊，我们说眼睛当中形成了这些病症啊，当我们的眼细胞啊它没有出现完全死亡的状态下，咱们的眼细胞它是有康复希望的。那你像有的眼病患者这个眼前呢已经没有光感了，甚至有的人呢这个眼睛已经失明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眼病它就没有康复的希望了。所以大家你也没有必要啊说我们花那么多的钱，大家呢再去做手术，你再去用很多的方法去治，那你肯定你也康复不好你的眼病。咱们呢治疗眼病啊，我一直在跟大家讲，我们治疗眼病上大家千万不要盲目，它不是说呀你药用的越多你的眼病它就越好， 也不是说你看你的眼睛

能做过手术了，咱们的眼病它就不会复发。而在咱们临床当中啊，你像打针也好，手术也好啊，这个治疗眼病它是属于什么呢？叫做救急。什么叫做救急啊？你像得心脏病的人啊，大家突发心梗了，我们吃上这个速效救心丸，这是为这个疾病在治疗过程当中啊，给他有一个什么呢？治疗的时间，有一个治疗的机会。而我们眼病大家做手术啊，它也是什么呢？保证你的眼睛啊暂时性不会失明。但是你看很多做过眼病手术的人，你会发现你的眼睛做完手术之后可能半年，有的人可能是时间会很长一点啊，一年两年它又出现复发了。而且有的咱们眼病患者朋友自己大家就知道，你看你的眼病一旦复发之后啊，它会越来越重。这个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咱们在治疗眼病当中啊，大家太盲目，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治，不知道这个眼病啊怎么样才能够让它去康复好。所以你看每天节目当中啊，我跟大家讲了很多关于就是眼病的一些治病方法，还有就是我们眼病的一些预防的措施，就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呀能够用科学有效的方式去康复眼病。我们在治疗眼病当中啊，大家没有必要说我们花太多的钱，也没有必要说你走太多的弯路，更重要的是什么呀？大家没有必要去遭这么多的罪，是吧？那么每天呢，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到了，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这是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那么传承到我这一代呢，也是历经了几百年的时间了。这个方子啊，它是专病专治，它针对的就是我们现在临床当中啊常见的这些疑难性眼病，玻璃体混浊，还有呢黄斑区的病变，像黄斑变性、黄斑水肿，还有黄斑裂孔，以及呢视神经当中的问题，像视神经萎缩，还有视网膜的色素变性，再就是我们形成的眼底出血，还有呢迎风流泪。那另外就像包括我们形成的各种炎症了，你看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还有视网膜炎、视神经炎啊，以及这个角膜白斑，你不管是匀溢性的还是这种斑异性的这个白斑啊，它都可以通过灵清心一方进行治疗。再就是啊，针对什么呢？我们各种慢性疾病所引起的这些眼病，你像糖尿病啊引起的眼病并发症，还有呢就是高血压引起的眼病，以及说外伤性引起的眼病啊，你像这八大类眼病啊，72种眼症，包括说30个眼底当中的病变，那么这些呢它都是属于啊在主治当中。那灵清心一方呢，在治疗咱们眼病当中啊，它跟以往啊大家治疗眼病的方式方法不同。它不同在哪儿呢？你看不用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去打针，我们呢也不用去做这个手术性治疗。治疗眼病治的是咱们眼睛啊它发病的病因和病根儿。很多咱们眼病患者啊说，你看张老师，我们的眼病它的病根儿不就是在于这些眼毒吗？大家每天用药上，包括说你看用一些方法上，也是在清理这个眼毒啊。我跟大家讲啊，清理眼毒肯定是没有错，但是你看啊，眼睛它得上症状之后啊，它不单纯说是你清清眼毒它就能好的，而且说传统的治疗方式啊，我们这眼毒它能不能清干净啊，可能很多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大家自己根本就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说眼病啊很难治疗啊？有的人你看每天都在用药，大家有的时候啊这个药用上好几种，甚至你看这个量吃的也很大，但是你看我们的眼病还是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康复。什么原因呢？人的眼睛啊它就像一台精微的仪器是一样的，你看周身当中所有的血管当中啊，眼部的血管它是最微细的血管，也就是说你身体当中啊，你眼睛这个部位的血管是最细的，所以我们也管它叫什么呢？叫做微循环。而眼睛当中啊它有两条通道，这两条通道是干什么呀？一个就是我们的眼底啊防水的循环通道，那这条通道呢它能帮助我们把眼内当中就是你所形成的这些垃圾毒素啊能够给它代谢出去啊。你像平时大家有的时候我一直在跟咱们眼

0: 眼病患者讲啊，我们得上这个眼病也好，包括说大家你没有这么严重的眼病也好，你一定要记着生活习惯上有很大的关系啊。有的人你看老年人为什么说得上眼病现在发展的越来越快呀，有的人得上好几种眼病啊，大家的生活习惯上啊跟以往肯定是不一样了。有的老年人现在晚上根本就啊不去这个很早的睡觉，甚至呢现在这个电子产品啊大家经常去看是吧，有的时候呢晚上关上灯了还在看这个电子产品。你像我之前呢接诊过一个眼病患者啊，突发性的这个青光眼，眼睛非常胀啊，非常疼啊，不知道怎么回事的。那到医院一查说眼压高了，已经形成青光眼了这个症状了。而且呢平时你看他眼睛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你问这原因什么原因呢，就是晚上经常的去看这个电子产品，就是这个手机啊。所以我跟咱们很多眼病患者讲，大家这个生活习惯一定啊自己要改变啊，保护好眼睛，这是预防咱们健康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大家这个呀性格上也有很大关系。你看有的人啊经常的爱着急爱生气爱上火，那么我们中医当中讲，你这个火是从哪儿来的，是从你的肝脏上来的。你形成了肝火以后，你看火它一旦形成了，它的趋势是向哪儿啊，是向上啊。而在咱们中医当中讲，肝是主目的，所以说你产生的这些燥火和垃圾毒素它都堆积到眼睛当中了，那么在眼睛当中形成什么，形成了这些眼毒。而这些眼毒在我们的防水循环通道当中啊，这些眼毒啊在我们的防水循环通道当中，如果它代谢不出去，那么它就会侵害啊我们各个眼组织器官。那如果说眼毒侵害到晶状体，那你就形成白内障了。如果你的眼毒侵害到了你的玻璃体当中，你看这就是形成玻璃体混浊了。眼毒堆积越来越多，阻碍了防水循环通道，那你眼压必然升高啊，你眼睛肯定会出现这种胀疼的感觉呀，而且对视神经上也有损伤。所以说咱们眼底的这条防水循环通道它是干什么的，就是代谢这些垃圾毒素的。那么当你的这条防水循环通道出现淤堵，那它就会形成什么，你各种各样的眼病。那另外的一条通道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这条血液通道。血液通道是干什么用的，我们说血液通道啊是给眼底啊增加这些营养的。我们身体当中啊包括说你每一个循环啊它都需要什么呀，营养的一个供应。那就像人每天在正常吃饭是一样的，我们吃的五谷杂粮，大家吃的蔬菜水果，它在咱们身体里边它会形成什么呀，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啊输送到咱们全身当中的每一个器官。那当然你看眼睛它也需要这些营养的供应啊。有很多得上黄斑变性的患者啊，还有就是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患者，你看到医院之后大夫经常给你开的药啊，大家会吃一些什么叶黄素胡萝卜素之类的，那么这些是什么，它就是补充眼底营养的。而我们有的患者大家发现了啊，说张老师啊我们的叶黄素没少吃啊，但是这个眼睛啊看东西还是变形啊，到了晚上天一黑的时候啊稍微有点黑还是看不见了，什么原因呢，我们说眼睛当中它还有一层保护屏障，叫什么呢，叫做血眼屏障。而这个血眼屏障它是保护眼底组织不被一些呀、病毒啊细菌啊所侵害，但同时它还对一些药物形成了什么呀、抵抗作用。所以说传统咱们的治疗方式啊，你看我们吃进去了100%的药物，它经过你周身的一个循环之后到达咱们眼部当中的药物，那它所剩的就是微乎其微了，可能你就会剩下4%或者是到5%的药效。那么大家想一想，那你这一点药效的话它对于我们眼病有什么康复的作用吗？这就是大家你看我们经常吃药，大家不断的在用药，但是为什么你的眼病总是也不好啊。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它不是说单纯的啊给大家呀去清清眼毒，也不是说单纯的去给我们调调你的肝脏调调你的肾脏，它针对的是什么呀，针对的就是咱们的这个双循环呢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一个就是打通咱们的这条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 让你的眼毒啊，这些垃圾毒素它能够代谢出去。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的老患者老朋友，大家用上以后啊，会发现呢，有一段时间你的眼睛的分泌物特别多，就是我们所讲的啊，这个眼屎啊，怎么这么多呀？实际上这就是什么？你代谢眼毒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你看，当我们眼底当中你的这条防水循环通道里边，它没有了这些垃圾毒素的侵害了，那我们就不会说什么呀，对晶体有损伤。啊，你的玻璃体它就不会形成混浊的状态，你的防水循环通道它就不会形成淤堵。所以你看青光眼的人，你的眼压逐渐就恢复正常了，眼睛没有这个胀疼的情况了，是吧？太阳穴也不跟着疼了，而且你看晚上睡觉大家睡得就越来越好了，是吧？这就是什么呀，打通了我们这条防水循环通道。那么再有一个就是清除我们这条血液通道。血液通道啊，一旦打通之后啊，我们身体里边你看所有的营养物质它就能够到达咱们的眼底当中了。那你看你的眼细胞是什么样啊，眼细胞它有了这些营养供应之后，它才能够恢复你各个眼组织啊。我们的眼组织恢复了，你看我们看东西大家就会发现看得越来越清楚，而且你看得还越来越远了，是吧？很多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说自己都能上街买菜了啊，自己在家能做这个家务了啊，生活上啊自己照顾自己，这是完全没问题的。那你看这治的是什么？这治疗的就是咱们眼病它发病的病因和病根，治的就是咱们眼睛的这两个双循环。我们说它之所以能够针对于我们眼睛的双循环进行治疗啊，能够把这个方子啊流传至今，也是因为什么呢？它的配方上非常独特。你看它里边不仅仅是有了这些植物药成分呢进行入药，通过呢玉龙雪山的密蒙花啊，再配合上蒙古大漠的吉利果，同时进行入药呢，你看提炼出来的这个眼底细胞修复素，它就能够快速的打通我们的双循环，直接进入到咱们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当中。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咱们眼病患者，大家你别管说你年龄有多大啊，你是今年呢80多岁了也好啊，还是90多岁了也好啊，不管说咱们眼病现在你是得上多少种，我们现在的视力啊下降到多少，哪怕说你现在你就剩下 0.0 几的视力，你就仅仅只有光感了，那么你看通过用上之后，你就能看见明显的治病效果。眼睛呢它有这种清爽啊特别舒服的感觉啊，眼部肌肉它都会非常的放松。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我们说不仅仅通过了植物药进行入药啊，还通过了动物药成分进行入药。为什么要加入这个动物药成分呢？咱们人眼睛啊，你看形成这些病症之后啊，大家会发现不仅仅是我们看东西有变形啊模糊的情况，你看我们的视力上也在下降。为什么大家视力下降这么快呢？这是我们视神经损伤的一个原因。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加入了动物药成分，一个呢就是安徽蒙城的六爪金蝉蝉蜕进行入药，还有一个就是泰国金刚眼镜王蛇的蛇蜕啊进行入药。而这个蛇蜕当中啊，我们说它在这个中医里边啊，俗称叫什么呢？叫做通天眼啊。为什么叫通天眼呢？蛇蜕当中的成分呢，它里边含有大量的神经生长因子，所以它能够快速的修复咱们眼底的视神经。你看我们的视神经啊，修复好之后，我们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同时也在恢复，那你看大家的视力上它就一天比一天提升啊。临床当中啊，治疗的咱们的眼病患者，我们的视力至少能提升到5行以上。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大家看东西就看得清楚了，看东西看得就准了，大家看东西看的就远了啊。这就相当于什么呢？重新呢再给大家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是一样的。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你看被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作为了临床性的指定用药，就能康复咱们眼病的一个办法。那么这次呢，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也是为了让更多的我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能够受益，能够啊有机会有能力都能用上，所以呢也是啊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帮扶。而且你看这次帮扶啊，也是要一步到位的 就给大家呢帮扶到底。所以说这次咱们在全国的优惠活动当中啊，大家呢参与上了，我们直接呀就可以享受到半价的补贴政策。而且呢报上名以后，咱们还可以享受到买两个疗程呢再赠送大家两个疗程的救助。那也就是说呀，这四个疗程60天的康复量，我们用下来之后呢，大家自己啊仅仅承担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那就完全足够了。所以这次活动呢，全国各地区啊，包括我们的省会城市也好，县级城市也好啊，同步都在进行。那每个地区现在报名的患者啊也是越来越多。那统计了一下呢，咱们现在全国所剩下来的赠品呢越来越少了，就仅剩下呀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所以最后这点赠品呢，咱们随时发完呢，这个活动随时就要结束了。啊，在这儿呢，我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如果呀还没有报上名的，大家一定啊得抓紧时间，提前呢来跟场外老师啊报名预约预定。那么参加上活动了，咱们就可以享受到这1380块钱的救助价了。那一旦呢我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我们各地区的活动结束了啊，那不管是咱们的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大家再来订购的话，那都只能按照原价几千块钱的价格来购买了。所以啊，我不希望大家错过这个机会。
1: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正在饱受着眼科疾病的折磨，久治不愈，您千万不要丧失信心。提醒您认真收听我们的眼病名医讲堂，跟随着张老师了解病情，学习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法。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拨打林清新医方场外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与我们取得联系。好的，我们来接通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喂，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张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2: 哎，张老师啊，你看我听说现在才这个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嗯。
2: 说是现在才花1/4的这个钱，只能拿到四个疗程的，是这个情况吧？
0: 哎，现在呀，这次优惠活动啊，大家如果参与上啊，这四个疗程咱们自己仅仅承担呢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这就完全足够了。但是呢现在赠品呢太少了，咱们这活动呢随时发完呢随时就结束，所以说我们想报名啊参加这个优惠活动，大家一定得抓紧时间了啊。
2: 哎，你看我也是咱们的这个老用户了，这是啥吧，我原来是按照原价买的。
0: 嗯，
2: 这现在你看这个差价呀可是实在是太大了
0: 啊，
2: 我都想问问现在还有没有名额了。如果要有的话，我想多用一段时间呀，这啊。
0: 嗯，您是啊老患者老朋友了啊。那这样，电话呢你打进来了，先跟我说说呀你眼睛恢复的情况，我帮你看看呢咱们还有没有必要再接着往下用了啊。
2: 真是现在我感觉到吧，真是用上这个好药了，用上这个紫烟的这个精髓的这个药材。才把我这个眼病呢治好了。
0: 嗯，
2: 真是呀，我感觉到这一是啊见效比较快。
0: 嗯，
2: 当天用上我都感觉到吧，这个效果都出来了。
0: 嗯，
2: 原来是啥情况呢？你看我这是白内障。
0: 嗯，
2: 哎呀，看啥东西啊？看的是，都跟瞎打雾似的，跟那进到澡堂子的那种感觉是雾气腾腾的那种情况的。
0: 嗯。
2: 哎呀，当然这以后吧，你看门儿呢一出出不来了。
0: 嗯。
2: 这后来没办法了，为了解决我这个白内障的问题啊，哎呀，又去医院呢做过这个白内障的这个手术。
0: 啊，做手术了。
2: 哎，做完手术时间不长，又开始出现了这个雾气了。
0: 嗯。
2: 这不是又去医院的检查，大夫说是啥情况呢？说是这个后发障了。
0: 啊。
2: 哎呀，当然这以后吧。心里啊都开始啊这个不好受了，咋的吧，这手是白做了，这个嘴呢一这个一没少手。
0: 嗯，
2: 后来又发现啥情况呢，我这个眼睛啊看东西啊它变形了。
0: 哦，
2: 你比如说这个筷子在咱心目中它是个直的。
0: 嗯，
2: 可是呢在我眼里看到的实际情况它是个弯曲的。
0: 嗯嗯，
2: 我去接的时候吧，那马路上呢都是平坦的，那个路 可是老夫眼里看到是啥吧，都是那坑坑洼洼的这种情况是的、
0: 嗯嗯、
2: 也走路的都是啥吧，都感觉到一高一低的那种情况是的哈。
0: 嗯，
2: 因为这样你看我的你看门的也不敢出来了。
0: 嗯，
2: 你说自己呢一用过一些其他的方法还是呀治不好。
0: 嗯，
2: 不过你看多亏啊用上这个好药了，这现在你看用上以后吧，这眼睛的这个雾气呢彻底没有了，看啥都是清清楚楚的。
0: 嗯，
2: 他容易的他也不管去了，
0: 好
2: 你不变性了。
0: 哎，
2: 这个是啊看啥东西都是真真切切的那种感觉了，这
0: 嗯，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呢你看也没有那种变形的情况了是吧。
2: 哎
0: 哎，
2: 最高兴的是啊吧，我这个视力现在呢也提高了、
0: 嗯、
2: 现在你看基本上达到了1.0的这个水平了啊。
0: 嗯，那太好了啊。
2: 啊，你说出门呢一放心了，家里人呢也不操心了。
0: 嗯，
2: 自己呢想往哪里都可以往哪里去。
0: 嗯，
2: 你看遇到这个街坊邻居呢在一块呢也可以聊聊天。
0: 嗯，
2: 心境也开放了。
0: 嗯，
2: 都说这个眼睛啊是这个心里的这个一扇窗户。
0: 没错，
2: 现在我这个窗户得打开了，心里亮堂了、
0: 嗯、好，心里也亮堂了、
2: 嗯、
0: 你看生活上很多事儿咱们自己就能做了、啊、这个就叫什么，这就叫心明眼亮了。咱们眼睛啊一旦要是好起来，很多事儿大家自己就可以去做了。你看没得过眼病的人呢、啊、他不知道得眼病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对吧？为什么有很多得上眼病的患者、
2: 嗯、
0: 大家不断的去选择这些治疗方式啊。我们担心什么？担心眼睛失明。眼睛一旦失明了，那你很多事儿你自己做不了了，甚至有的人你看还得需要家人去照顾。那那种日子对于我们来讲啊，那不叫健康的生活，是不是？而且 你的心情上还是一天比一天低落，这就叫什么、
2: 嗯、
0: 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啊。啊，那你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刚才呀我也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恢复的情况，我想问问您啊，在没用上之前有没有想到眼睛能恢复到像今天这么好啊？
2: 哎呀，根本都没有想到，那以前自己感觉到是家里的病人还在家里人照顾，那、
0: 嗯、
2: 现在是啥吧，你看我能接送小孙子上下学了、
0: 嗯、
2: 自己呢也能为家里啊做一点贡献呢、
0: 嗯、
2: 哎呀我这真是啊开开心心的、
0: 嗯、
2: 这个过日子现在呢这个心情好了，我还争取啊再过上他30年呀，这
0: 太好了啊。包括说你看咱们节目这个开播呀，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这么多，其实就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呢，大家在治疗眼病上我们别盲目啊，你们呢能够少走一些弯路，大家可以少遭一些罪，咱们也可以少花一些冤枉钱。林清心语方它是专病专治，而且这个配方啊是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可以说传到我这一代呀、啊、都是历经了几百年的时间了。那咱们这个林清心语方啊跟以往啊大家治疗眼病的方式不同，它不是说单纯的给你清眼毒，也不是说单纯的咱们调调肝呐、调调肾呐。那咱们这个林清心语方啊治疗眼病，它治的是眼睛的病因和病根儿，治什么？治的是咱们眼睛的双循环呐。就像我跟大家讲的，一个就是你的眼底的这条防水循环通道啊，让你的眼毒它能够代谢出去。咱们通过玉龙雪山蜜蒙花入药，再配合上蒙古大漠的吉利果，它提炼出来了这个眼底细胞修复素，它能够第一时间到达你的眼底当中啊。你不管说你眼睛里边现在是这种粘稠状的眼毒也好啊，还是已经形成了这些斑块性的眼毒也好，它能够给你进行溶解，给你代谢，360度没有死角的把这个眼毒能够给你清理干净。你看你没有这些眼毒的存在了，你眼组织它就不会遭到这个破坏了，是吧？
2: 对对对，
0: 哎，这个就像平时大家你看在家里，我们都知道你这个窗户上有这些小泥点了，你的窗户上有这些啊这个雾了，或者是说有这些遮挡的脏东西了，那你把它擦干净，它这个窗户是不是就很亮啊？
2: 是
0: 吧？
2: 是
0: 是
2: 是，
0: 这是一个道理。另外一个，你看打通咱们这条血液通道是干什么呀？让你的这个眼底当中它有一个持续性的营养供应，眼底的这条血液通道通了之后，毒素能排泄出去，血液通道通了，你所有的营养物质能进来，那你看你眼细胞它慢慢也恢复了， 对吧？为什么你看这里边又加入了这些动物药成分呢？动物药成分入药，你看一个是泰国眼金刚眼镜王蛇的蛇蜕入药，

0: 通过他入药是干什么？这个蛇蜕呀，在咱们中医当中叫什么？俗称叫做通天眼。它有什么功效？蛇蜕里边有很多的这些神经生长因子，它能修复咱们眼睛的视神经。你看你眼睛的视神经修复好了之后，你的视力上它是一天比一天提升。那你看现在咱们的视力 1.0 的视力了，那不就跟健康人的眼睛这是一样的吗？对不对？
1: 是是是是。
0: 哎，但是呢，像您这个情况啊，咱们四个疗程啊，这60天呢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我为什么让大家说一定要按照这个治疗周期来用呢？60天呢，这是咱们人身体当中你一个循环代谢周期。所以说像你这个眼睛啊，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没有必要再接着往下用啊。咱们眼病好了以后，你别说停药1年2年的时间，你就是停药10年20年，它也不会再出现反弹复发的了啊。
1: 啊，你这么一说呀，我心里更有底了，我都放心了。那谢谢你张老师。
0: 好啊，这次优惠活动啊，我们就不用再跟着抢了，放心停药吧。这样以后啊，好好的保重身体，再有什么事儿呢，需要我的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1: 好好，那我听您的，谢谢您，你也保重身体啊。
0: 嗯，好，也祝您永远健康，再见了啊。
1: 哎，再见再见。
2: 林清新一方精选安玉龙雪山蜜芒花、蒙古大漠吉利果，配以安徽蒙城六爪金蚕蝉蜕、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等多种名贵药材，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提取神经生长因子，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修复视神经，快速恢复光明人生。林清新一方24小时救助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
3: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为响应公众眼病健康计划，普及中老年眼科疾病健康。为了能让广大中低收入眼病患者都能用上林清新一方康复各种眼科病，即日起厂家在全国举办眼病康复万里行大型救助活动，救助范围仅限农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患者。
4: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凡参加活动即可享受林清新一方半价销售，并且买2疗程用药，厂家再救助2疗程用药，4个疗程康复各种眼病。本省救助名额只有600个，数量有限，每天仅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请眼病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次购药早日恢复光明，清清楚楚看世界，幸福度过后半生。
2: 24小时活动参与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嗯，
5: 我听着这个活动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随时就结束了。
0: 嗯、没错。
5: 我这不想了想，还是给你打个电话问一下吧。
0: 嗯、好。
5: 嗯，我这个眼睛啊，是因为那个糖尿病，引起来的那个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浑浊。
0: 嗯。
5: 最近去查呢，大夫说视神经也萎缩，因为我看东西那个，觉得不行视力，下降的很厉害。
0: 嗯。
5: 嗯，我那个原先的时候就是看着那个眼前头那个雾啊很重。还有那个小黑点跟着眼睛那个飞，我就知道呢，就是白内障，还有那个玻璃体浑浊呀。最近就是看东西好像是也不全，那个视力也下降的很快，我就去看看，说是我那视神经也萎缩。
0: 嗯，那你眼病现在也不少啊，你看一个是白内障，还有呢玻璃体浑浊，还有视神经萎缩。哦、
5: 对
0: 啊，这个在咱们临床当中啊，这都是属于致盲性非常高的眼病了。
5: 哦，
0: 嗯，现在视力怎么样啊？
5: 视力不行。那个起先的时候啊，还能有个0.3、0.4，这现在两个眼睛都0.1，我去最近去查了一下。就再下降就0.0几了。哎呀，就是看到眼前都也发黑，这东西看的也不是正视。哎，那个就是 看东西就是和变小了一样，特别不舒服。
0: 嗯嗯，因为你这个呀、是视神经萎缩引起的啊。
5: 哦。
0: 视神经萎缩呀，它这个呢是视神经受损的一种表现。
5: 哦。
0: 你看东西呢，它就会出现这种缺边少角的情况，甚至就是有这种桶状视野。
5: 哦
0: 啊，你看你自己可以看，比如说你现在你在家里也好，或者是你出门也好，你这个你会发现你这个眼睛啊，它的余光越来越窄了，是吧？
5: 对，余光看不见，就是
0: 哎，
5: 看不到，
0: 这就是什么桶状视野。
5: 嗯，
0: 对，而且时间长了，视神经受损的越来越严重啊，你这个桶状视野它就逐渐的在缩小，眼前它就剩下一束光。
5: 哦，
0: 所以我为什么说你这个眼病致盲性非常高呢？像视神经萎缩的这个眼病，你在临床当中你这个根本都没有办法去做手术的，他这个是手术都没有办法去治的。
5: 哦、
0: 啊，
5: 哦哦哦，
0: 哎，而且你看 你这个眼睛还形成了什么呢？白内障和玻璃体混浊了，这个是属于什么、眼底当中啊，你的这些垃圾毒素它侵害到了你的晶状体和你的玻璃体当中，所以说你看他的视神经必然会出现受损，你的视力上它就一天比一天下降。那你如果说再往下发展的话，那眼睛不是很快就容易失明吗？对不对？
5: 对呀，我也很担心啊。所以说我这没发手术就得这样保守治疗，到处里找药啊。我这也听了很多人用这个治疗的挺好。想问问张老师，你看我这个眼病合不合适用啊？能不能有效果呀？
0: 咱们呢得上眼病之后啊，我理解啊大家这个心情，大家肯定是没有这个少用一些方法，也没有少用药啊。但是我为什么在节目当中一再跟大家讲，得上眼病之后咱们的治疗上千万不能盲目，因为你治疗不当的话啊，你的眼病反而是越治越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啊。在临床当中啊，我接诊过很多的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呀经常会遇到这种盲目用药的情况，就听说这个好他就用，听说那个好他就用，他没有看看到底适不适合他自己。所以治来治去的话，眼病不但说没有好的这个效果呀，反而是一天比一天重。这就是用药当中大家千万别乱选择啊。你的这个眼病的情况呢，刚才我听了一下，完全可以进行治疗啊。跟以往咱们治疗眼病的方式它不同呢，你看首先这个配方啊，这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它呢不是说单纯的啊给你啊清清眼毒就完事儿了，也不是说咱们单纯的你去调调你的肝脏，调调你的肾脏。眼病它得上之后啊，它的病根在哪儿呢？在于咱们眼睛的这个双循环上。哪两条双循环？一个是咱们眼底的这条防水循环通道。这个防水循环通道是干什么？代谢毒素垃圾的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条血液通道。血液通道干什么呀？要给咱们眼底增加营养啊，是吧？你看人的周身每一个血管每一个循环，你是微循环也好啊，其他循环也好，它得要正常啊，是吧？要不我们人为什么每天要吃这么多饭呢？对吧？你吃的五谷杂粮，你吃的这些蔬菜水果，为的是什么？为的是给身体增加营养，是吧？那人的眼睛也是一样啊，人眼睛需要供应的营养得需要这条血液通道去输送啊。你的血液通道一旦堵了，你看你所有的营养物质它都进不来，是吧？为什么你的视神经受损的越来越严重？你看你视力上一天比一天低下，它就是这个原因啊。
5: 是。
0: 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你看它通过植物药成分入药啊，通过玉龙雪山蜜萌花和蒙古大漠吉利果同时来进行入药，它能够干什么呀？把咱们眼底的这条防水循环通道里边你的眼毒能够给你代谢出去。所以你别看说你现在眼病这么多，视力下降还这么快啊，眼睛呢它有什么感觉？特别清爽，特别舒服，特别得劲儿。我跟大家讲过，第一天睡觉睡得都特别好啊。哎，通过这个眼毒的一个清理啊，你看你防水循环通道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了，你晶状体它不混浊，眼前这个雾它就慢慢就没了，你玻璃体当中的这些小点儿它被吸收它被代谢， 你看你看东西它就没有这些小东西在你眼前飞来飞去了啊。
5: 是的。
0: 更重要的是什么？

0: 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义方啊，和其他治疗方法不同呢，咱们这里边啊，不仅仅是有植物药成分入药，还有什么动物药成分，而动物药成分当中，你看特有的这个泰国金刚眼镜王蛇的蛇蜕呀，进行入药，哎，为什么选择蛇蜕？蛇蜕呀，它当中含有大量的神经生长因子，啊，在中医当中它叫什么？叫通天眼呢？ 它能够给咱们的眼神经得到这个修复啊，你的眼睛视神经得到修复之后，你看你视感细胞、视锥细胞就提升了，那你的视力上它就一天比一天好。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义方啊，将近了10年的临床验证了，至少能让咱们眼病的患者你们的视力啊能提升到5行以上。所以说，像你这个情况啊，通过这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不但说你的白内障啊。
1: 玻璃体混浊呀，视神经萎缩能好，你的视力就是恢复到个0.89的视力，那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哦，那太好了，哎呀，那我就用上，那谢谢你哈，老师。我刚开始买，你看我又买多少合适呢？咱们呢，4个疗程它是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这60天啊，而且呢，这次你要是想报名的话呀，能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 咱们可以享受到呢，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那你自己承担这1380块钱的救助价就可以了啊。但是刚才我也跟大家讲了，因为现在赠品太少了，全国呀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赠品了，活动呢随时随地就结束，所以说你要报名怎么办呢？现在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老师去报名去啊。
2: 哦，行行行，我知道那个场外电话了，去打一下报下名，看看能报上不。谢谢你哈，张老师。
1: 嗯，好，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2: 哎，再见。灵清心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从黑暗到光明。灵清心一方精选安玉龙雪山密门花、蒙古大漠吉利果，配以安徽蒙城6爪金蚕蝉蜕、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等多种名贵药材。 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提取神经生长因子，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修复视神经，快速恢复光明人生。灵清心一方24小时救助电话：4006689183，4006689183。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3: 喂，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张老师，那个我也算是你老朋友了。
0: 我听到这个节目说是活动随时随地就要结束了，活动剩下一小部分了，你赶紧给我看看，我的情况用不用参加活动再多备点药呢？
3: 嗯，好，老朋友了啊，听说活动啊，大家也跟着着急了，那这样说说你现在呀，眼睛恢复的情况，我帮你看看啊。
0: 好的，好的。
3: 哎，是这样的，张老师，我呢今年48了，我这个眼睛呢叫在医院检查的说是叫视网膜色素变性。哦。 那个我在小的时候吧，上学的时候就发现啊，这个一到下午光线暗或者是天黑的时候，眼睛就不行。 嗯，
0: 那个时候小没有去管它，后来最近随着年龄的长大，你看最近这几年吧，我发现呢白天视力也下降了，看啥那个视力都不好，尤其一到下午这个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这个。 我这个发现就看不清了，晚上根本就不能出去，这个对生活这个影响挺大的，而且最近这2年吧，这个视力下降的，你就是看电视啊，这个看报纸一些小字什么都看不清，然后我到医院一检查，大夫说是我这个叫视网膜色素变性，但是说这个眼病呢挺复杂的，没有那个什么特别好的方法。
3: 但是我说这不治也不行，但是用过一些药，效果都不太明显。前一段时间呢，我就是听到你节目了，说这个不打针也不用手术，能打通这个眼底双循环，能排出这个毒素垃圾什么的，说是一般的眼病就60天就可以。然后我这个当时给你打了个电话，你说我这个也可以用，可以治。让我也就是照这4个疗程的。 当时我也直接买了4个疗程的
0: 啊，
3: 到现在这是用了1个月的时间，已经是见到很好的效果了。
0: 恢复怎么样了？
3: 恢复的挺好的，你看用上一两天呢，我就感觉到这个眼睛呢，舒服了，而且呢，怎么说呢，好像就是白天看什么稍微亮堂点。现在这用一个月下来，我这个视力比之前要提高了。看电视啊，看书、报纸这些，小字比以前就要能看得清楚了。
0: 嗯。
3: 尤其是这个下午傍晚的时候，光线暗，还能看见一些，不像以前说是这看不见。
0: 嗯。
3: 晚上呢，也有所改善，就是那个要不是太黑，出去呢，还可以在外边那个还能看见一些。
0: 嗯。
3: 所以这个时间不长，才是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
0: 嗯。
3: 因为我过去这几年。用的方法用的药效果都要明显。
0: 嗯。
3: 所以啊我发现咱们这个确实跟这个其他药不一样。
0: 嗯。那我让你用上之后没让你用错吧。
3: 没有用错，这次是选对了、
0: 哎、
3: 没让我失望。
0: 好。
3: 所以这我听的说是现在有活动，但是活动随时随地要结束。
0: 嗯、
3: 我说我这个眼睛嘛复杂，别人不一样。
0: 嗯，
3: 要不要多用一点？趁活动，我想再备一个药，你才需要。
0: 好，我刚才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的情况啊，你今年啊、
3: 嗯、
0: 年龄不大，但是你看你得上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这个症状了啊。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咱们俗称也叫什么呢？叫夜盲症，就是大家你看光线一暗了，或者是到晚上出去之后就看不清了，是吧？
3: 对。
0: 实际上啊。这个病症在咱们临床当中它是属于什么呢？它也是属于眼底当中病变的一种。它主要就是什么、
3: 哦、
0: 主要就是咱们眼底啊缺少这些营养。你看通过慢精子进行引药入精，把这些所有的药物成分直接啊送到咱们眼底当中的病灶处。原因就在这儿、
3: 嗯、
0: 啊，像你这个情况啊，你没有必要说用的太多。我为什么说、
3: 哦
0: 不用用太多呢，它不是说给你缓解你眼睛当中的症状，咱们呢治疗眼病治的是病根，就让大家用一次药让你们收获的是终身的健康。这四个疗程啊，这60天呢它就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而这60天呢它也是咱们人身体当中你的一个循环代谢周期。所以说呢你接着用，把手上啊剩下这1个多月的药啊给它坚持用完。你用完之后你看咱们眼底的这些垃圾毒素清除掉之后，它对你眼底组织它没有破坏，你的血液通道通了以后，它所有的营养物质就能进来了，眼细胞它有了这些营养物质的一个供应，你看你的眼组织功能它就恢复了。那你这个像视网膜色素变性啊、
3: 哦、
0: 你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我不跟大家说过吗，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啊，你们的眼睛就是什么样啊，你晚上也可以正常出门了。有的时候像你们这个年轻人呢，说有上夜班的上晚班的，你可以正常去工作，可以正常去生活。
3: 好好好、
0: 嗯、
3: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说就让我把手里用完就行了，活动也不用参加了是吧？
0: 没错啊，这个活动啊你就不用啊再着急跟着参加了，咱们呢、
3: 嗯、
0: 没有必要多花钱，也没有必要去多用药。
3: 好的好的，行，那张老师既然你都这么说、
0: 嗯、
3: 我听你的，我就把手里先用完，到时候再给你打电话，你再给我知道、
0: 嗯。好，那有什么事儿啊，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3: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了，
3: 谢谢，
0: 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3: 好的，再见，张老师。
1: 再见，这位朋友。同时提醒广大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救助名额剩余不多了，想参加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只要您参加上本次活动，即可享受林清新一方半价销售，并且买2疗程再赠送2疗程，康复各种眼病。24小时救助申请热线400-861-8913 400-861-8913。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2: 哎，您好，张老师吗？
0: 哎，我是张老师，你好。
2: 你好，张老师。
0: 哎，
2: 张老师啊，我是你老朋友了。
0: 啊。
2: 这2个月的药吧，我这停药都有20多天了。
0: 哦，已经停药了。
2: 对对对，而且停药以后这20多天一直没反弹呢。
0: 嗯，
2: 真不错。
0: 嗯。
2: 哎呀，因为啥呢？我原来吧，这眼睛还真挺重的。
0: 嗯。
2: 嗯，那个时候吧，眼睛吧就是有什么呢？有青光眼。
0: 嗯。
2: 哎，那时候吧，眼压高。
0: 嗯。
2: 哎，高那才是达到30多个，
0: 嗯，
2: 眼珠子还梆硬的，
0: 嗯嗯，
2: 哎，跟那一嫩呢，跟玻璃球似的，
0: 嗯，
2: 哎，完了还有视神经萎缩，还有黄斑变性、飞蚊症，哎呦妈。

0: 也是感觉到，也还得感谢啥的呢？一个我一个亲属，
1: 嗯，
0: 他是咋的？人家是这个医科大学教授，
1: 嗯，
0: 完了他说的是新科技的新药，
1: 嗯，
0: 哎，完他介绍，他说的，他说世界上都认可的药，
1: 嗯，
0: 要制氧的成分呢，反正咱不太明白，
1: 嗯，
0: 但是吧，人家说就说比以前老方法强多了，
1: 嗯嗯，
0: 哎，而且他介绍，他说这那要是有那个什么。还有那个通天的那眼睛的，那个太古金刚的什么眼睛蛇的，那什么蛇，
1: 嗯，
0: 蛇是什么玩意
1: 儿
0: 啊？
1: 嗯，
0: 哎，
1: 嗯，
0: 咱一听人家是教授，肯定是明白呀，啊。
1: 嗯，
0: 就这么的，哎，我就拿个四个疗程的。
1: 啊，
0: 嗯，那个时候还原价呢，
1: 嗯，
0: 挺贵的。哎，但是贵有贵的这个，这个像这个应该说还是有它的能，有这个贵的道理。真的，
1: 嗯，
0: 用场我现在还我还真感觉到了。你说原来吧，花这些钱平常觉得挺便宜，
1: 嗯，
0: 累计起来吧，可能比这还多呢。
1: 没错，
0: 治病呢，你说呀？
1: 嗯，
0: 真的，我就感觉到，你看看现在吧，你看这个效果呀，我真的说实话，真的说没想到。
1: 嗯，
0: 哎，因为啥？你看停院20多天了，他没犯毛病，不是说？
1: 嗯嗯。
0: 哎呀，而且吧，你说我还有啥毛病呢？我跟您这么说吧，张老师。
1: 嗯。
0: 哎，你看看吧，我今天还别药吧，我这一片我都没吃。
1: 嗯，哦哦。
0: 真的没吃吧？
1: 啊，
0: 你看视力还挺好的呢。
1: 嗯。
0: 哎，你看看现在视力一直保持在0.8左右吧。
1: 嗯嗯。
0: 原来不行，原来也就0.23那样。现在吧，眼压也挺好的，眼压现在14。
1: 嗯，
0: 哎，
1: 嗯嗯，
0: 原来都30多呢。
1: 嗯嗯。
0: 哎，而且吧，现在是咋的呢？哎，我就按这个眼珠子，哎，不像以前那么梆硬的了。哎，
1: 嗯，
0: 一摁吧，软的乎的。
1: 啊，
0: 嗯。哎，就不胀不痛了。
1: 啊，因为你眼压正常了啊。
0: 对对对，真挺好的。
1: 哎，
0: 眼前的小黑点啥的吧也没有了。哎，
1: 嗯，
0: 看东西吧也不是变形了。现在吧眼睛吧，哎，也有余光了，看的也远了。
1: 嗯嗯，
0: 哎呀，真说实话，这么多年了，我看，哎呀，小的都有10多年了吧，这眼病啊。
1: 嗯嗯。
0: 哎呀，真的，现在吧，真的好像一块石头落地了，终归，
1: 嗯，
0: 终究吧，这个眼睛啊，哎，能保住了，我这也不担心了，
1: 嗯，
0: 老了，啥也不看着，
1: 嗯，
0: 看不着了，
1: 嗯，
0: 哎，这个不担心了，真的挺
1: 好。你看你的眼睛，嗯，现在这不就跟健康人的眼睛是一样的吗？是不是？
0: 可是呗，可是，哎，那不都得。多亏张老师您嘛，
1: 嗯，
0: 要我这眼睛能恢复这么好吗？你说，
1: 嗯，好，老患者老朋友了啊！我刚才呀听了一下您这个眼睛恢复的情况，这个就是咱们要给大家达到的治病效果。我不跟大家一直在讲吗？让大家的眼睛恢复的跟健康人的眼睛一样，这就相当于重新再给你们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了。
2: 那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为什么能够成为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临床指定用药？啊，就在于什么呀，它的配方上非常独特。你看咱们这里边不仅仅是有这个植物药成分入药啊，还有动物药成分入药。而植物药当中，一个是玉龙雪山的密蒙花，再就是蒙古大漠吉利果，这两味药材在咱们中医当中它都是非常珍贵非常稀有的药材。而且你看通过泰国金刚眼镜王蛇的蛇蜕进行入药，蛇蜕本身在咱们中医当中它就叫通天眼啊，尤其是金刚眼镜王蛇，我们大家都知道它的这个毒性非常强，所以说它的蛇蜕的药用价值就非常高，因为它里边的神经生长因子啊，比一般的蛇蜕的神经生长因子还要高出很多倍。那么大家用上之后，我们不仅仅是说能够让你的双循环打通，更重要的是什么？修复咱们眼睛的视神经啊，你的视神经得到修复之后了，你看你的视力上，它就一天比一天提升。啊，能达到 0.89 的视力了，这不就是健康人眼睛的视力吗？对吧？所以咱们老朋友了啊，既然你已经啊停药这20多天的期间了，咱们就继续停药就行。那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我跟大家说过，咱们没有必要说大家长时间用，
1: 而且我也跟大家讲过，你好的眼睛啊，不是说长时间用药物去维持的，是需要什么？咱们自己得好好保养。
2: 灵清新一方。
1: 治疗眼病治的是什么？治的是眼睛的病根儿。你看你的病根去除了，大家想你眼病以后还能复发吗？对吧？咱别说停药这20多天呢，你就是停药20年30年，你看你的眼病好了，它以后永远

0: 也不会再出现复发了。所以说这个优惠活动啊，你就没有必要再跟他参加了啊。
1: 哎呀，张老师啊，你看您说的吧，我正想着，你看看您刚才说了以后，我就没查您话。
0: 嗯，
1: 我就想问问吧，你这不现在有活动吗？我就寻思啥呢，张老师，你看看我用不用参加了？你看您刚才一说，哎呀妈，把我这个心结可解开了，那太好了。
0: 老朋友了啊，我特别呀理解大家这个心情，尤其是听说这次优惠活动力度很大，所以呀大家都着急了。这回呀，他再优惠再省钱跟我们没关系了，咱们多一分钱也不需要再花了、
1: 嗯、
0: 啊。
1: 好好好，
0: 嗯，
1: 那就
0: 好，
1: 谢谢你了，张老师。
0: 哎，好了，也祝你永远健康，再见了啊。
2: 感谢张老师能在百忙之中为大家揭开眼病康复的秘密。如果您想参加大型救助活动，都可以拨打林清新一方热线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和我们的光明天使进行咨询了解。温馨提示，林清新一方拨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谨防假冒。最后我们衷心祝愿天下所有眼病患者都能摆脱眼疾，重获光明。
3: 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风吹草地，鸟语花香，孩子们天无邪的笑容，五彩斑斓的世界，让我们享受不尽的幸福。然而眼睛不好，夺取了我们应有的幸福。多少人为了治疗眼病花光了家底，多少人为了眼病走到了无尽的深渊。有谁知道眼病患者的痛苦？有谁知道眼病患者的心声？
4: 我今年65岁了，我老爸他脑血栓不能自理，我这眼睛又不好，左眼0.1的视力，右眼呀才0.01，自己勉勉强强的在家照顾着。要是我这眼睛再看不见了，我老伴谁来照顾我？
5: 我有斑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左眼失明，我右眼睛有0.2的视力了。我不想失明，死我不怕，就怕眼睛瞎了呀。我不想给儿女造成负担，我不怕死，就怕瞎呀。
6: 最新科学发现，眼病久治不愈的原因就是眼底不通，眼底组织长期得不到充足的血氧供应，长期缺乏营养造成的各种眼底疾病。同时眼底不通，口服药难以达到病灶，药物进不去，毒素垃圾排不出来，使眼底不能正常代谢，功能不能正常运转，从而出现不同的眼病。林清新一方精选玉龙雪山蜜蒙花、蒙古大漠吉里果，配以安徽蒙城六爪金蚕蝉蜕，采用纳米萃取工艺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从内到外修复眼底，让眼底金蝉脱壳般的恢复视力。同时选用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提取出神经生长因子，可以快速的修复视神经，眼底毒素垃圾排出了，受损的细胞修复好了，视神经恢复正常了。以菊花和蔓金子作为药引子，引药入眼底，快速起效治病，精准治好8大眼疾、72种眼症、30个眼底器官。
3: 林清新一方主要治疗飞蚊症、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高度近视、弱视、散光、眼干、眼涩、眼痒、眼痛、畏光、飞蚊、重影、误视、复视、

0: 寒风流泪，视物不清，视力下降，角膜炎、虹膜炎、结膜炎、翼状乳肉，以及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各种眼病，灵清新一方仅需60天，欢迎走进灵清新一方眼病名医讲堂节目。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灵清新一方眼病名医讲堂节目。目前社会当中，我们有好大一部分人群因为眼睛不好而无法享受健康的生活。那么对于患有眼病的人群，我们该如何给予他们帮助，如何才能给予他们一个正确的治疗方法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灵清新一方波云退医丸厂家首席医学顾问张老师，为我们现场一一剖析眼病各方面的问题。收听节目的同时，大家也可以就您所关心的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张老师来进行现场咨询。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下面更多的节目时间我们交给今天的特邀嘉宾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继续来关注和收听灵清新一方带给大家的呢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呢是咱们大家的老朋友了，张老师。那在每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呢讲到的就是关于啊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这个眼病的一些治疗还有呢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另外呀也是要把咱们现在呢全新治疗眼病的一个新方法，让咱们眼病患者我们呢既不打针也不需要呢做手术就来康复咱们眼病的灵清新一方带给大家。希望啊咱们眼病患者呢在治疗眼病过程当中大家呢可以少走一些弯路，我们呢少费一些劲儿啊，大家呀可以少遭一些罪，同时啊我也是希望大家呢可以少花一些冤枉钱。那么这次啊由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呢也是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呢给大家呢进行来帮扶和救助。可以说这一次的帮扶和救助啊这也是一步到位的啊，就给大家呢救助到底。你看这次活动当中啊大家可以直接享受到半价的一个补贴政策。而且呢参加上了这次活动当中的我们各个地区啊大家报名报在名额之内的还可以享受到呢买2个疗程再赠送大家呀2个疗程的救助。那这4个疗程你看我们自己仅仅承担呢这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那完全足够了。可以说这次呢咱们能有这么大力度的帮扶和救助那也得感谢呢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那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是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在临床当中的一个唯一性的指定用药。而且呢在这10年的临床验证当中啊也是让我们成千上万的这些眼病患者啊不管说大家我们眼病啊大家得了多长时间现在呢咱们是多少种眼病啊只要是说我们的眼睛还没失明啊你哪怕说你眼睛现在就仅仅剩下光感了那么用上之后你看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都看到了明显的治病效果可以说让咱们眼病患者啊重新的就是在恢复一双干净的眼睛是一样的啊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你看我们的眼睛就是什么样那大家生活当中我们自己正常自理你上楼下楼啊自己出门买菜你看这些事儿大家自己啊都能做得到但是呢这次活动啊是全国性都在开展每个地区啊是同步都在进行那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作为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啊那传承至今呢也是几百年的时间了而且能够达到啊说让咱们眼病患者你看来一个咱们给大家治一个治一个呢能确保让大家好一个它的原因在哪儿呢就是它的这个配方上啊非常独特而且这里边的配方当中啊我们说它特有的这些植物药材也好包括说我们的动物药材也好啊都是非常珍贵非常稀有 啊，很多老患者老朋友大家知道，原价大家再去购买的时候它并不便宜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些药材本身就很昂贵，所以说能够给大家申请到这样一个救助，那也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呢，大家有机会有能力，大家能够用上，我们可以重新再恢复眼睛的健康。但是这次活动啊，因为分配到每个地区呢名额有限啊，每个地区啊名额确实不多。我今天呢上节目之前啊，也是接到了一个紧急的通知，就是我们各个地区啊这些工作人员呢，把咱们的这个赠品的所剩的余额啊都发给我了。那么咱们很多地区啊，我这一看呢已经没有这个名额了，也就是我们现在一部分地区现在大家想报名啊，想参加到这次优惠活动当中，说你想享受啊这1380块钱的救助价，没有这个名额了啊。很多咱们患者朋友啊也给我打电话说，你看张老师，我们这地区怎么不是这个价格了呢？啊，这个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啊咱们的救助资金有限，而且本身呢赠品数量不多，所以截止到现在为止啊，我们大部分地区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名额了。所以大家现在想报名还想参与到这次优惠活动当中，那么大家只能是自己打场外电话去问啊，问问你当地啊还有没有这个名额啊。如果还有这个名额啊，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啊，趁早去报名。你报上名了，咱们可以享受到这1380块钱的救助价。如果说你没报上名，或者说你当地的名额已经没有了啊，那这个不管是咱们新患者朋友也好，还是我们的老患者朋友也好啊，大家再来用，我们呢就只能按照原价再去购买了。其实说到啊这次咱们的救助啊，我是希望啊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大家呀都可以参与到这次救助当中来。但是呢说到底啊，说想每一个人呢都能救助得到，这个肯定现在是做不到的。那咱们这个林清新一方啊，他之所以能够让咱们眼病患者，你看我们可以既不打针，大家呀可以不用做手术就能康复咱们眼病，他跟呢以往大家治疗眼病的方式和方法他是截然不同的。而不同在哪儿啊，他不是说单一的啊给我们眼病患者说我们去清清眼毒啊，去调调我们的肝脏，调调我们的肾脏，而是针对什么呢，咱们眼病啊他发病的病因和病根儿啊，直接性的进行治疗。你看我们眼病患者大家得上眼病之后啊，我们发现所有的症状啊全部集中在眼睛当中，而且你看在咱们临床当中啊，就是人体的这些器官当中，眼睛呢它是非常精微的这样一个器官。我为什么说它是精微的器官呢？你看人的眼球啊就是这么大，但是它就像一台精密的仪器是一样的，它里边有很多眼组织结构啊来进行构成。你看帮我们成像啊，帮我们分辨颜色，帮我们看东西呢能分清这个远近啊，你能看得远啊，那你眼睛你的视力上你的视网膜啊你的视神经它肯定好。而眼睛啊说它自己本身呢、啊、也有这样一层保护屏障啊，就是什么呢，叫做血眼屏障。这个是属于啊我们眼内当中啊你的一个什么呢，内循环，也就是我们的眼内循环。而眼内循环造成了这些眼部疾病原因在哪儿啊，我们眼内循环当中你的防水循环通道出现淤堵，而这条防水循环通道它一旦堵了之后，它会让很多啊经过眼部的这些毛细血管里边的这些垃圾毒素它代谢不出去，所以久而久之形成什么呀，形成了眼毒了啊。大家知道眼毒的危害非常严重，因为它侵害到哪里，你看你哪里它就形成病症。如果眼毒它要是侵害到咱们的眼底的视神经，它就会形成什么呢，你视神经当中的一些损伤，黄斑区当中的一些损伤。你像现在临床当中常见的黄斑变性、黄斑裂孔、黄斑水肿、视网膜变这个色素变性，还有呢视神经的萎缩等等啊，这些眼部疾病。那如果说这个眼毒啊它要是侵害到了咱们的玻璃体当中，那你看我们的眼病患者你就会发现，哎，咱们眼睛突然之间呢眼前有这些小点儿， 在眼前。

飞来飞去，这叫什么？这叫玻璃体混浊，也叫什么？叫飞蚊症。那眼毒如果说在于我们的晶状体里边，那它就会形成什么？晶状体当中的一种混浊，这就是临床当中大家常见的啊白内障的一个形成。那大夫可能会告诉你，你是初期啊，你这个眼睛可能不需要做手术，用点药去控制。那么你一旦达到成熟期之后，那你就得需要什么呢？换这个晶体啊。换什么样的晶体呢？干净的晶体。因为人的晶状体它本身它就是透明干净的，而你由于眼毒的一个侵害，它就变成什么？变成混浊的了。那这个时候大家看东西眼前就有雾了。所以我们换这个干净的晶体是干什么呀？是让我们眼睛看东西不再有混浊的东西啊。但是呢，临床当中我们说很多眼病患者啊，大家也经过这些手术性的治疗啊，很多患者也发现了，即使你看你做完手术之后，但是他眼病的复发几率还是有，而且眼病的复发几率还高，甚至啊还会合并出一些其他性的眼病的并发症，是吧？有的人会想，那你看我这手术是不是就白做了啊？我这眼睛又出现了这么多症状，难道我还要再去做手术吗？临床当中啊，咱们就针对于白内障来讲，眼睛做几次手术的患者太多了啊，你像有做四次的，有做五次这个晶状体手术的，但是结果是什么样呢？我们说手术也好啊，大家打针也好啊，包括说你用的一些一般性的药物也好，它是属于治标不治本，你没治到什么呀？眼睛的病根当中去，所以你的眼病它就是好好泛泛。而且大家不难发现，你眼病一旦说出现这个复发之后，它比第一次还要严重。这就是什么？你眼神经包括说你眼组织当中的它一种损伤，而我们的这条眼内的防水循环通道啊，必须是畅通的，畅通之后它才能够代谢出去这些垃圾毒素啊，这就是什么？清理咱们眼毒的这样一个过程。那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它可以达到说我们把这个眼内循环，你的这条防水循环通道能够打通啊。原因就在于什么呢？你看它这里边特有的这些植物药成分，它的植物药成分当中有这个玉龙雪山的密蒙花进行入药。密蒙花啊，我跟大家讲过啊，它是玉龙雪山当中啊特有的啊这样一种呢植物药材。而且呀，这个玉龙雪山，我不知道大家收音机前呢很多咱们听众朋友有没有去过啊，或者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它是属于常年积雪的这样一个地带。所以说密蒙花生长在这儿呢，也造就了它特有的这样一种用药价值。而且在咱们中医当中啊，你看密蒙花本身它就是治疗眼病的奇药啊，特效药。在本草易读当中啊，你看记载了密蒙花治疗一切眼疾啊。所以说咱们呢通过玉龙雪山的密蒙花进行入药，同时啊又配合了蒙古大漠的吉利果啊在进行同时性用药。那么它在当中提炼出来了一种啊特有的有效活性物质，就是我们的眼底细胞修复素。它能够把我们就是你眼内当中啊，你防水循环通道当中啊，你所存在的这个眼毒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啊。不管说我们的眼毒它现在形成了粘稠状的也好，还是形成了斑块性的眼毒也好，它能进行溶解进行代谢。所以我们很多老患者朋友啊，有很多朋友会问到我说，张老师啊，为什么这段时间呢我的眼睛分泌物排泄的这些眼屎这么多呀？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啊？这个啊就是我们眼内当中你眼毒排出去的一个结果。所以你看这些眼毒排出去之后，你的眼睛什么样啊？你的眼睛慢慢的它就会变得透亮了，你看东西看的就越来越清楚了，眼前遮挡的东西越来越淡啊，这就是眼毒排出的结果。而我们说呀，它不仅仅啊说是要清理咱们眼内当中你所存在的这些眼毒，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它能打通我们的外循环。而这条外循环是什么啊？大家知道中医当中来讲啊，人的肝脏它是主目的，也就是说你的肝脏啊如果要是好，你的这条呢啊肝脏和眼睛的通道它要是畅通的，那么你所有的营养物质它就能供应到眼底当中。你看我们人的眼睛眼细胞它也是需要营养供应的，

0: 所以一旦啊说你的这条外循环出现淤堵了，就是你的这条干眼通道出现淤堵了，那么你眼内当中它没有营养啊。很多黄斑变性的患者，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患者，包括说啊干眼症的患者，大家应该能感觉得到眼睛总是感觉不舒服啊，干涩，甚至有的时候呢你总觉得眼睛啊就像发皱一样。这是什么？眼底当中你没有营养的一个供应。你看通过啊这个植物药材进行入药，它不仅仅打通了我们的眼底的这条防水循环通道，同时啊打通了我们的外循环，让你的干眼通道它能畅通。而你的干眼通道畅通之后啊，你的这条外循环通道通了，它所有的营养物质你看能供应到我们的眼睛当中，你会发现你的眼睛啊它是这种湿润的，而且眼睛特别舒服啊。大家可能看到，你看年轻人也好，包括说小孩也好啊，这个眼睛看上去之后水汪汪的，特别透亮啊，特别的这个啊滋润，这就什么健康人的眼睛啊。那咱们这个林清心一方啊打通了我们这两条双循环啊，让我们眼病你是可以一步到位的从根儿上进行治疗。那咱们这个林清心一方啊，其他呀大家治疗眼病的方法不同在哪儿呢？它不仅仅是有植物药材进行入药，同时啊还有呢动物药材进行入药。而动物药材当中，你看它特有的，我们说以安徽蒙城啊六爪金蝉的蝉蜕来进行入药。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蝉蜕呀？蝉蜕呀，在咱们中医当中来讲啊，它具有很多的这些呢神经生长因子，而且它是入我们人身体当中的肝经，所以通过蝉蜕进行入药啊，包括通过泰国的金刚眼镜王蛇的蛇蜕进行入药，它会产生大量的神经生长因子。为什么需要这个神经生长因子啊？你看很多眼病患者，大家得上眼病之后，眼睛看东西它会出现视物模糊的前提情况下，你慢慢会发现你的视力一天比一天在下降。什么原因？视神经受损呢、啊、所以你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它也在同时受损，那你的视力它也就是一天比一天在下降。而动物药材进行入药，你看通过金蝉蝉蜕，包括说泰国眼镜王蛇的蛇蜕进行入药，这些大量的神经生长因子它可以修复咱们人眼睛的视神经细胞，所以你的眼神经细胞得到修复之后，你看我们的视力上啊一天比一天在提升。很多咱们的老朋友有人跟我讲说，张老师啊，我这个眼睛啊就像换了一个眼睛一样。换成什么样的眼睛啊？干净的眼睛了啊，跟健康时候跟年轻时候的眼睛是一样的啊，大家看东西看得越来越清楚，看得越来越远，是吧？视力上一天比一天在提升。他在临床当中啊治疗咱们眼病患者，至少可以让大家的视力提升到五行以上啊。所以我跟大家来讲说，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你别管说今年年龄有多大，你是80多岁也好，90多岁也好啊，我们现在眼睛合并上多少种眼病，你现在视力有多低，只要啊你的眼睛还没有失明啊，你还没有失去这个光感呢，那么通过咱们用上之后，让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啊，大家都重新的再去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让我们跟健康人一样正常生活，是吧？我们说做成功的老人是什么样啊？啊，自己能走能动，想去哪儿，你看我们抬腿就能走，啊。那么说到这次呢，咱们在全国的这个优惠活动啊，大家如果说还没有报上名的，那么自己一定啊得抓点紧了。那么现在全国呢，大部分地区啊已经没有这个名额了啊，就是大家你想再享受这1380块钱的救助价啊，肯定也是没有了。那么我们有的患者朋友啊还不知道说我们当地啊这个名额还有没有，怎么办呢？大家赶紧打场外电话问问咱们的场外老师啊，你当地还有没有这个名额？如果还有这个名额，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啊！我不希望啊大家呀说报不上名了，那再来打电话找张老师帮忙啊，因为咱们名额有限，救助资金有限，我希望啊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呀都可以少花冤枉钱啊，通过能够康复我们的眼病。
1: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正在饱受着眼科疾病的折磨，久治不愈，您千万不要丧失信心，提醒

0: 您认真收听我们的眼病名医讲堂，跟随着张老师了解病情，学习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法。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拨打林清新医方场外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与我们取得联系。好的，我们来接通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喂，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1: 哎，张老师啊，您好。
2: 你好。
1: 哎，张老师啊，我听说现在有地区没名额断货了。
2: 没错了，现在咱们全国呀，大部分地区呀，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名额了。如果我们想报名啊，参加这个优惠活动，那么你就得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问问咱们的场外老师，你当地还有没有这个名额啊。
1: 行，哎，我想我可得赶紧抢个名额，别等我们这里没名额了，哎，那不坏了吗？不得花原价呀。
2: 没错的，咱们这一次我跟大家讲过，我们的救助啊，就是一步到位的给大家救助到底。你看，我们参加上优惠活动，你不仅仅能够享受到半价的补贴政策，而且大家报名报在名额之内，还可以享受到呢，买两个疗程，再救助大家两个疗程。那你看这四个疗程我们自己花多少？就这么1000多块钱，是吧？我相信这1000多块钱，咱们任何家庭，大家现在都能承担得起呀、啊，是不是？
1: 其实啊，我当时吧，就是花原价买的四个疗程，
2: 嗯，
1: 现在吧，还有4天就用完了
2: 啊，老朋友了、啊。
1: 你不知道啊？是啊，我那时候、医院确诊说我是老年性白内障青光眼，
2: 嗯，
1: 完了吧，我那眼睛啊胀疼啊，哎呀，眼珠子也疼，眼眶也疼。看东西模糊，
2: 嗯，
1: 看啥吧都不清楚，
2: 嗯，
1: 有时候就觉得这眼睛就像长膜了似的，把眼睛快糊住了似的，
2: 嗯，
1: 你说在家里坐沙发上看电视，看一会儿那眼睛啊就都太累，也看不了了，
2: 嗯，
1: 看光也看不了，上外头去啊，一见阳光更不行了，你眼睛哗哗淌眼泪。
2: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这眼睛可咋整啊？这不是完了吗？
2: 嗯，
1: 但是上医院看，人家大夫说吧，我这不能手术。
2: 嗯，
1: 说你的白内障，你成熟期以后才能手术。
2: 嗯，
1: 完了，我这人吧也是上心呐、啊，然后多方打听啊，有不少白内障手术以后的又反复了，所以我这心里也没底儿啊，我就没做。
2: 嗯。
1: 后来吧，这不是，这是经朋友介绍的，
2: 嗯，
1: 哎，我就听明白了，不打针不手术，
2: 嗯，
1: 能打通眼底双循环，
2: 嗯，
1: 还排出垃圾毒素，
2: 没错，
1: 完药材还特别好，就这么的，我花原价买了四个疗程的，
2: 嗯，
1: 现在呀，我觉得我这个钱呢，真是物有所值啊，花的值了，
2: 嗯，
1: 因为啥呀？我眼睛啊，就像把那层膜啊给抠下去似的，
2: 嗯，
1: 眼睛瞅啥都可亮堂了，
2: 好，
1: 也不淌眼泪了，
2: 嗯，
1: 眼睛也不眼睛看啥也清晰了，
2: 嗯，
1: 就是原来吧，就是觉得眼睛啊，就是心里没底儿了，现在心里有底儿了，不胀疼了，
2: 嗯，嗯，
1: 眼眶子眼这也不疼了，不说眼珠子吧。柔和了，不硬了，嗯，
2: 啊，
1: 你说就是咱这么说吧，来回吧送这个孙子吧，现在能上学哈，
2: 嗯，
1: 来回送他吧，这道也能看清了，
2: 嗯，
1: 原来家里都不放心呢，不敢让我送啊，
2: 嗯，
1: 这个孙子要吃啥呀，我给他买啥呀，那上那个说明啊我都看得可清楚了，
2: 嗯，
1: 我就怕把孙子给耽误了，给买不好东西，就这样事儿的。
2: 好，你看你现在啊，力所能及的事儿大家自己都能做了，是不是？
1: 是啊，
2: 嗯，
1: 哎，你说吧，这人呢，心明眼亮啊，这话不假呀。在家呀，
2: 嗯，
1: 我现在呀，洗洗衣服，啊，擦擦屋子，拖拖地呀，啊。
2: 嗯，
1: 你说做个饭呢，啊？
2: 嗯，
1: 就是大米，哎，就是我家有那个10多斤陈，就是陈大米。
2: 嗯，
1: 陈大米。你说一开始眼睛不好时候也不注意呀，啊，那时候也吃了，
2: 嗯，
1: 后来这眼睛好以后，那大米里有虫子，我眼睛就看出来了，
2: 嗯，这就说明什么？眼睛现在好了， 是吧？我们现在这个眼睛。

0: 你看，跟你健康时候的眼睛是不是就是一样的呀？对不对呀？
1: 对。
0: 嗯，其实你看啊，
1: 我就，
0: 人的这个眼睛啊，对于人来讲很重要啊。为什么有句话讲说眼睛是人心灵的一个窗口啊？为什么要把它作为是心灵上的一个窗口？你看你得上眼病之后啊，过去你很多事儿啊，你自己做不了，而且呢越做不了，大家是越着急越上火，心情就越来越不好，是不是？这就相当于什么呀？把你心里这扇窗户给你堵上是一样的。但是你看人眼睛要是亮起来，它就不一样了。你眼睛要是好了，你心里这扇窗户它就相当于打开了，对吧？你看咱们现在眼睛看东西，看得清楚了，眼睛也不那么胀，不那么疼了啊。你看心情上一天比一天也好了吧，是不是？
1: 对呗，现在这心情好，哎呀，就觉得活得可有奔头了，有意思，这生活想吃啥吃啥，想干啥干啥，哎，这想上哪玩就能去，这种生活啊，就是像我，对我来讲啊，我是非常向往的。
0: 这个呀，就是咱们很多上年纪的人啊，大家所追求的健康，而且也是所追求的一个幸福生活。你看人的幸福，他不是说你呀、家里趁多少这个金钱呢、或者是说你有几个房子，你就是属于幸福的。而真正的幸福是什么？就是健康。健康代表什么？你想去哪儿你就能去哪儿，你想怎么活你就想怎么活，是吧？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灵清心一方带给大家呢？因为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过去啊在治疗眼病当中走的弯路太多了啊，就是大家不知道怎么样去治疗这个眼病，尤其是很多得上眼病的人啊，大家得上眼病之后就害怕，怕什么呀？就怕这个眼睛失明。所以说呢，今天有这个方法大家今天就去用，明天有那个方法大家明天就去用。你看有的人手术都做过好几次了，但是啊，这种方法呀，它不是说治疗眼病最根本的方法，这属于什么呢？你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那叫缓解症状。而咱们治疗眼病，它是治的是眼睛的病因和病根儿。你看，虽然说咱们得上眼病，你白内障也好，你得了青光眼也好，你眼内当中它确实是有眼毒，你这个眼毒它肯定是得要排的，对吧？因为眼底防水循环通道它堵了，堵了之后它这些眼毒它就代谢不出去。但是排除眼毒的同时啊，我们说为什么要打通眼底的双循环呢？人的眼睛当中啊，它也是需要营养进行供应的，而这个营养从哪儿来？从你的血管当中来呀，是吧？从你的这条，你肝脏它能够把这些源源不断的营养通过这条通道输送到你眼底当中啊。所以咱们治的是什么？治的是眼睛的病因和病根。你看，通过这个玉龙雪山的密蒙华进行入药，再配合上蒙古大漠吉利果，它所提炼出来的眼底细胞修复素，它的穿透性非常强。你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大家应该知道，是不是？哎，眼睛
1: 当天用上眼睛就不干吧？
0: 对，特别舒服，是吧？它感觉到特别滋润啊，这就是什么呀？啊，我们用上之后，你看打通了眼底的那条防水循环通道，它在你眼内当中啊，360度没有死角的把你这个眼毒进行清理，那没有眼毒的侵害，白内障的晶体干净了，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通了，你看你眼压它就恢复正常了。同时呢，打通这条外循环，你外循环不淤堵，它所有的营养物质它就能进到你眼底当中了。你看你现在的眼睛是不是就跟好人的眼睛是一样的？是不是？
1: 是吧，现在这眼睛可透亮了，看啥都可清楚了，
0: 很好啊。咱们呢治疗眼病，我跟大家说过，不管年龄多大，眼病得多长时间，我们现在视力上下降到多少，你看只要你的眼睛没失明，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治疗一个就得让你们好上一个。为什么让大家呀一定要按照四个疗程来用呢？四个疗程这60天呢，它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而且这60天呢，它也是咱们人身体当中你一个循环代谢周期。所以像你这情况，刚才我听了啊，咱们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啊，就不需要再接着往下用了啊。
1: 明白明白，
0: 嗯，
1: 那我也得抢个名额，
0: 嗯，
1: 就是我家吧有个亲戚，看我用的好，他也想用，所以抢个名额让他用。
0: 他是什么眼病啊？
1: 他的眼睛啊 水黄斑变性，黄斑裂孔，反正是还有白内障，这眼病挺多的，他怕瞎了，他可害怕了，
0: 白内障我就不多讲了啊。黄斑变性啊，在节目当中我也讲过很多遍，尤其你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这个疗效上啊我就不多说了，他这个情况呢完全可以通过咱们的进行治疗啊。我的建议呢也是让他一定要按照四个疗程来用，但是你这次啊想参加这个优惠活动，那你这样吧，赶紧打场外电话问问咱们的场外老师还有没有这个名额了，如果要有赶紧帮他报上个名啊。
1: 哎，好的，那我赶紧打场外电话帮他报个名。
0: 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林清新一方用于治疗久治不愈的玻璃体混浊、眼底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眼底出血、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高度近视以及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各类眼病。请记好林清新一方健康咨询电话 400-861-8913 400-861-8913 400-861-8913。
3: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为响应公众眼病健康计划，普及中老年眼科疾病健康，为了能让广大中低收入眼病患者都能用上林清新一方康复各种眼科病，即日起厂家在全国举办眼病康复万里行大型救助活动，救助范围仅限农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患者，
4: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凡参加活动即可享受林清新地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用药厂家再救助两疗程用药康复各种眼病，本省救助名额只有600个，数量有限，每天仅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请眼病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次购药早日恢复光明，清清楚楚看世界，幸福度过后半生。
2: 24小时活动参与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400-861-8913。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张老师啊。
0: 你好，我是张老师啊。
5: 哎呀，张老师啊，我这听节目我着急呢，活动也太快了吧，听说有的地区都断货了，想报名都报不上了呀。
0: 没错啊，我啊今天呢也是刚刚接到了这个消息，咱们现在呢大部分地区啊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名额了。因为活动啊全国性开展，而且呢咱们报名的患者确实很多啊，有的患者你看打进电话不仅自己报上名，家里的亲人呐、朋友啊有眼病的都报上了这个名额，所以说咱们有的地区现在名额没有了，就是大家再想享受这1380块钱的救助价那肯定是没了啊，所以我们想报名大家一定得抓紧时间啊。
5: 哎，可不是嘛，关键是啥，张老师啊，我是上回这是买的俩疗程，我也快用完了，今天已经用到第25天了都
0: 啊，
5: 主要是这个效果呀、出来了特别好啊，所以我也得赶紧报名，这个赶上这个机会了，就是没这个机会我也得继续用啊，关键你别让我断了货，真买不着那不行啊，所以我就着急了。
0: 好，咱们呢既然是这样，跟我说说你眼睛啊现在恢复的情况啊。
5: 哎呀，恢复的不错，我挺满意的。因为啥，我这眼病挺复杂的，我这眼睛是啥毛病啊，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还有角膜炎，都挺重也挺难治的啊。你去看东西你说都看不全乎了，你就是能看着点儿的到那个地方，看哪它也不平整了，坑坑洼洼、七扭八歪的了。哎呀，下个楼我自己不敢下去，我得让我老伴儿陪着我。我看哪都是歪歪扭扭的，楼梯都不正的，不敢迈脚，跟你说吧。这一个他难受啊，折磨人，这是角膜反复发炎呀。一天那个眼角全是红血丝子，痒啊，有时候还疼。这一痒你忍不住一揉，你越揉越疼，你说。
0: 没错。

0: 说打针啊，打过针儿，吃过药，什么营养血眼神经的，就那个单抗，我就打了好长时间，你说那个东西啊，但最后效果都不好，而且至于发展到视神经萎缩那个地步了，医院大夫都没啥好办法，就给你开点营养眼神经的药让你吃的，也不起啥作用啊。
1: 没错，视神经萎缩呀，你只能是吃药去控制，因为它没有手术的方法去治啊。所以为什么有很多时候临床当中啊，有的眼病患者啊，他失明的几率很高啊，就是因为大家不知道怎么样去治，而且你也碰不到好的方法去治疗，是不是？
0: 也可不是，要不后来我听您介绍，听他选的药材呀，这个成分呀就很稀缺，很难得到的啊。再一个，听您讲一个道理呀，我听明白了，你得打通眼底双循环，你把这个毒素垃圾排出来，你才能让那个药物进去，才能真正的治好啊。别的我体会不深，但是就这个排毒素这个事儿，我可体会出来了。就用了两三天，我就感觉啥呢？一个早晨那个起来呀，哎呀，那眼屎太多了，那个整个眼睛都能糊住了，睁不开。你得拿那个湿毛巾擦一会儿，给擦下来才行啊。再一个，你就是白天的时候就感觉，就那个眼角，有时候你碰一下，它顺那个眼角出来的那个东西都是黏糊糊的哈。
1: 你看，
0: 自己就出来了，特别明显，就头一周之内特别明显，出的很多。但是一周之后啊，它逐渐就干净了。一周之后我就感觉一个就是啊，看东西明显比以前亮堂了，视力比以前增强了。那个时候我就提，因为我老听您讲课，我知道这是把眼毒排出来了，这眼睛确实通，我就感觉眼睛它就不那么难受了，疼痒的情况基本上就没有了。十来天我这个眼睛就不红了，看着就是比较水灵了，不是那种灰秃秃的那种，黑白挺分明，也挺润滑的。你看现在这用了，这是今天才用到第25天。但是现在一个是视力明显提高，因为啥？以前我家住在5楼啊，看楼底下那人我分不清鼻子眼睛，认不出来。现在可以了，都能认出来谁是谁了，从5楼往下看。
1: 很好啊。
0: 有时候看那个楼下的小孩儿，小男孩小女孩儿，骑个那个小孩的那个小车来回跑，这以前男孩女孩我分不清，他要不说话分不清，现在男孩女孩我都能看得清，
1: 都能分清了。
0: 能
1: 很好啊，你用上了才20多天呢，这也是将近呢2个疗程。我想问问你啊，有没有想到你眼睛能恢复到像现在这样啊？
0: 哎呀，想象不到，因为我这治了好多年了，那大医院我都去过了，那个北京的那个治眼病的专科我都去过了，那花了好几万也没说有这种效果，真没想到取得了非常不俗的效果，但是现在是。
1: 那你看，虽然你之前你这两个疗程是按原价买的，也是花了好几千块钱的价格，你说你这钱花的值不值啊？
0: 那太值了，那比去一趟大医院，那都检查也得1-2千块钱，就光检查。
1: 是吧？其实咱们眼病患者，大家记着啊，眼病得上之后吧，它并没有我们想的这么难治。而我们总是治不好，什么原因呢？就是大家治病的这个方式和方法上不对。再有一个啊，就是咱们眼病患者啊，你可能不知道有更好的方法能治疗你这个眼病。我为什么这么讲呢？能够带给大家啊，今天呢，张老师说能够坐在这儿给大家呢来讲治疗眼病的这些方法上，也得感谢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一个帮助。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唯一的一个临床性指定用药，而且这个方子啊，它是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尤其是这里边就是特有的几味药材啊，是特别珍贵特别稀有啊，它不是说你今天想用我们今天就能用上，你明天想用就能明天用上啊。很多的这些方式方法上，包括说你看药物的这个炮制当中啊，它都得需要时间的。 尤其你看，我们通过这个植物药材进行入药，一个就是玉龙雪山的密蒙花进行入药，再有就是蒙古大漠吉利果，这两味药材在咱们中医药药材当中都是非常珍贵、非常稀有的药材。
0: 哎呀，太稀有了啊！
1: 而且呢，你看，不仅仅是有这些植物药材入药，还有动物药材进行入药。
0: 嗯、
1: 一个是安徽蒙城的六爪金蝉蝉蜕啊，为什么要选择六爪金蝉蝉蜕呀？因为它的药用价值高啊。
0: 嗯，
1: 不是说所有的蝉蜕它都是可以进行入药的啊，而且配合上了泰国金刚眼镜王蛇的蛇蜕入药啊。蛇蜕大家知道，很多蛇它也在蜕皮，那为什么它不可以作为这个中药材呀？因为泰国金刚眼镜王蛇的蛇蜕它的药用价值高，高在哪儿？它里边含有大量的神经生长因子，那你看这对咱们眼病患者来讲，它就能修复咱们眼睛的视神经。那你出现视神经萎缩，出现黄斑变性，你看你视神经恢复好了之后，你眼睛看东西，你的视力上它明显它就能得到改善。
0: 哎，明显提高了，
1: 是吧？
0: 对啊。
1: 而且呢，治疗眼病跟以往治疗眼病的方法不同，它不是说单纯的我们清清眼毒，单纯的去调调你的肝脏和肾脏，而是要打通咱们的双循环。哪个双循环呢？一个是眼底的这条防水循环通道，你看你打通了，你眼毒它是不是就能排出去了？
0: 排出来了。
1: 过去想排这么多眼睛分泌物，想排这么多眼屎，你排不出来呀，是吧？
0: 对对对、啊、
1: 哎，你的防水循环通道打通了，你看你眼毒它能排出去。另外啊，说我们的外循环打通干什么呀？你要把这些营养物质带到你的眼底当中。人为什么说循环它是要贯穿于全身的？它为什么说要从上到下？它要没有死角啊，它要没有淤堵啊，就是什么呀、
0: 嗯、
1: 增加营养的一个循环，眼睛也是需要。所以你看你现在，你我们说角膜炎这个病症啊，我在节目当中很少给大家讲，为什么很少讲呢？这个在咱们治疗当中，它治疗的是最快的，一般呢
0: 最快的啊，
1: 七八天就好了啊、
0: 嗯。
1: 而你的像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你看你眼睛当中没有了这些垃圾毒素的淤积，它不损伤你眼底，你的这些营养物质能供应，你就不需要天天去吃什么叶黄素啊、胡萝卜素啊，再去补充这些营养了。这回你要用的话呢，把这四个疗程都给它用完啊，因为四个疗程它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你不但说看东西眼前它没有这些缺边少角遮挡的情况，你看东西不变形、
0: 嗯、
1: 而且你的视力上还能再提升，恢复到个 0.89 的视力完全没问题啊。
0: 哎呦，那你这么说就更好了，那我赶紧去报个名去吧，只要能让我用上不断了就行。
1: 这样打场外电话先问问还有没有名额啊、哦、如果说还有名额、
0: 哎、
1: 你还有机会报名啊、哦、
0: 嗯，好好好、
1: 嗯、
0: 那我现在就问一下。
1: 好了，那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0: 哎，再见。
1: 嗯，
2: 再见这位朋友。同时提醒广大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救助名额剩余不多了，想参加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只要您参加上本次活动，即可享受林清新一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再赠送两疗程，60天康复各种眼病，视力恢复 1.0。 24小时救助申请热线 400-861-8913 4-8913。 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3: 哎，你好，是张老师吗？
1: 你好，我是张老师啊。
3: 哎，张老师啊，这个我已经订上了啊。
1: 嗯，
3: 但是我听你们现在不是部分地区都是断货了，有没有名额？然后我这订上也好几天了，都没给我送过来，我也挺着急的。你说这一断货又没有了，那还有我的份儿不？
1: 嗯，现在呀，全国大部分地区呀已经断货了，大家想买呀，可能现在也买不着了，你更别说想享受这1380块钱的救助价了啊。但是呢，你已经啊报上名了。那就证明呢这个活动啊你已经赶上了。这个呢我也得跟大家说一下，说为什么大家报上名之后啊你到现在没收着，因为现在很多地区啊我们给大家送啊也是得按照你们的报名先后顺序来送啊。再有一个呢，有的时候可能大家这地区啊稍微有点偏远，所以耽误这么一天半天的时间，但是你不用担心。虽然说现在咱们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了、
3: 嗯、
1: 没有名额了，但是只要我们报上名参加上优惠活动了，你这份啊就单独的已经帮你预留出来了，就等着给你去送呢、
3: 哦、
1: 肯定不会让你多花一分钱啊。
3: 哦，那就行，那就行，那我这会儿心里平当了。我就怕呢，就是说一断货又没有我的份儿了，我还可是等着了，我也是进商了都。
1: 嗯，放心吧，啊，这回呢你就放心在家等着。你的电话、地址、姓名不都留好了吗？
3: 嗯，留好了的。
1: 嗯，好，那你是什么情况啊？
3: 嗯，因为我呢是这个高度近视嘛，啊，
1: 嗯。
3: 哎呀，这眼睛真的是现在呢，引起了那个玻璃体浑浊，然后又还有白内障，这都是到眼科去查了。
1: 嗯、
3: 我这现在担心的不得了，
1: 嗯、
3: 我就怕呢，这等着等着都失明了，可怎么办呀？
1: 嗯、
3: 本身这眼睛的近视度就高，都是那1800度，一直是2000、
1: 嗯，
3: 真的说实话，都看戴眼镜看东西都看不清，加上这一白内障啊，然后这看东西都跟白雾似的。哎呀，好烦人的，一天像那水蒸气在往上面冒青烟儿、
1: 嗯，
3: 看啥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看啥东西的也都是，哎呀，这都是一好像一团黑的那种。
1: 嗯嗯，
3: 哎呀，特别难受的。
1: 你的近视度数太高了啊！
3: 嗯、
1: 你看一般呢，咱们600度以上的它都叫高度近视了，而高度近视确实是有眼底的这样一个危害的。
3: 嗯
1: 你很多像这个玻璃体混浊也好，白内障也好，眼底出血也好，它有的时候都是由高度近视所引起的啊。
3: 嗯。
1: 但是你这个情况，刚才我听了，不用担心，完全可以通过咱们的进行治疗。我跟大家讲，咱们治疗眼病，它治的是咱们眼病的病因和病根儿啊。它治的是什么？治的是咱们眼睛的双循环。这个跟你啊以往治疗眼病的方法，它是截然不同的啊。所以你这情况呢，不用多用，这四个疗程完全够用。啊，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
3: 哦、
1: 你那晶状体就能干净，你看东西它眼前就没有这些雾蒙蒙的遮挡了，而且玻璃体混浊这些小点它大的变小，小的慢慢的它就吸收淡化了。你看你用上之后，你眼病不但说能好，你视力上还能恢复，那要是恢复到个0.78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3: 行行行，您那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我就放心在家等吧。
1: 哎，这样放心呐、啊，在家等着。我也知道啊，大家着急。一会儿我下节目之后帮你问问啊。
3: 好的，好的，行，感谢您呢、啊，张老师。
1: 好，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3: 嗯，好的，再见。
1: 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清新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只需60天，从黑暗到光明，视力恢复1.0。林清新一方精选安玉龙雪山蜜门花、蒙古大漠吉利果。配以安徽蒙城六爪金蚕蝉蜕以及俗称可以通天眼的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等多种名贵药材，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提取神经生长因子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修复视神经，快速恢复光明人生。林清新一方24小时救助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400-861-8913。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你好，
4: 张老师。你好，张老师。
1: 哎，你好。
4: 哎呀，首先感谢你，张老师啊。
1: 嗯。
4: 感谢你们让我这爷爷重见光明，这不这几天、
1: 嗯、
4: 你能看清东西了，你能穿裙子了、
1: 嗯，
4: 我到我姑娘家待了几天。
1: 嗯。
4: 哎，我周围回来之后，听说有地方断货了。
1: 嗯、
4: 哎。你们咋都不多背的啊？那我你看现在还那么保上名额啊？你给我看看呗。
1: 嗯，你看啊，很多老朋友啊，大家也都听说了啊。这次啊，确实是因为赠品数量有限啊，救助资金有限，所以说到目前为止啊，大部分地区现在已经没有名额了啊。大家就说你想买，可能你还买不着了。如果有的地区有呢，现在名额也没有几个，所以我为什么节目当中跟大家讲？想报名参加优惠活动，大家一定要提前打场外电话，先问问啊，咱们场外老师还有没有这个名额。如果要有，我们还能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四个疗程，咱们还可以享受1380块钱的救助价啊。
4: 嗯嗯，是是，你看是这样，张老师，我是你们的老用户了吧？其实我也知道这个事儿啊。
1: 嗯。
4: 报名我打了场外电话，哎呀，报名人他比较多，
1: 嗯，
4: 我打了好几遍。一直打不进去，
1: 嗯，
4: 一直站着线，
1: 嗯，
4: 同样的情况下，一样的治病，哎，要报不上名额就多花300的钱呀、
1: 啊。没错啊，啊，因为现在吧，本身名额就没有多少了，而且呢，为什么说现在大部分地区都断货了？因为现在报名的患者确实是实在太多了，所以说我们呢，这个赠品现在就越来越少。这样，你既然呢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啊。 先跟我说说你眼睛恢复的情况，我帮你看看呢，还有没有必要再接着往下用啊？
4: 好，钟总，谢谢你啊，我这这次啊不是我用的，我关键我上次买了4个疗程，用了3个疗程了，家里还有1个疗程。
1: 嗯。
4: 其实我给我一个表弟定的吧，其实这个已经用了3个疗程了，现在。
1: 嗯。
4: 这个眼药。以前我是糖尿病引起这个眼视网膜。

0: 这个还是去看那逛，只有逛街的路线。
1: 嗯，
0: 那吃喝拉撒，说实在吧，也可把我们老伴忙回来，还得老伴照顾我呀。
1: 嗯，
0: 你说当时那会儿说实在吧，我心里啊都死的心都有啊。
1: 嗯，得上眼病之后啊，大家发现你很多事儿你自己没有办法去做，而且呢，自己行动一受限，心情还越来越不好，还得靠别人去维持。所以我跟大家讲，为什么说人的眼睛这么重要啊？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啊，你眼睛好了，你才能有幸福的生活了，对不对？
0: 对对，
1: 嗯，
0: 这说的只为还是沾我姑娘的光了，一沾见别人，你看我姑娘在单位上班，一个她老板啊，领导啊，她老母亲用过这个治好了，
1: 嗯，
0: 哎，这当时在我说的时候，当时我也没有抱这么大希望，
1: 嗯，
0: 我抱着试试呗，眼睛不一样。来试试呗！当时给你们厂外工作人员打了电话，
1: 嗯、
0: 我说我这眼啊只有光看了，就没事儿，有光看就有希望。
1: 嗯，
0: 哎，当时啊，我一听，我可有信心了啊！你、真的，哎呀，给我以前从医院开那药，真是大不一样啊！
1: 嗯，看到效果了。
0: 啊，用到第二天，这眼睛就在一个星期之内吧，那拍的眼是红，那黏糊糊的，特别多分泌物啊。
1: 嗯，
0: 哎，当时那保健一吸。这个眼特别清亮啊，
1: 嗯，
0: 感觉这眼特别滋润舒服。
1: 好，
0: 哎，后来这个眼又好，以前那个眼那又痒又干那个情况就没有了。
1: 嗯，
0: 哎，慢慢就发现那个眼里那黑的地方，
1: 嗯，
0: 哎，比现感觉往那个透亮的，比现透亮了吧？看东西，
1: 嗯嗯，
0: 就像晚上那个星星一样。
1: 嗯，
0: 哎，而且那个亮的地方，哎。越来越大，面积越来越大了。
1: 嗯嗯，看得宽了啊、嗯。
0: 对，看的范围，看的面积也大了。
1: 嗯。
0: 现在我这眼视力啊，就左边眼，哎，那大概0.6、0.5。
1: 嗯，很好。
0: 啊，你看右边左右右边眼也是大概0.6还多了现在。
1: 嗯，那就很好啊。
0: 嗯
1: 你看、
0: 嗯、
1: 我跟大家讲咱们在临床当中啊，至少啊能让咱们眼病患者你的视力提升到5行以上。那这就是意味着什么？你0.5、0.6的视力，你生活当中正常自理是完全没问题的，是不是？
0: 嗯，是啊。以前我这眼说实在就不敢低头啊，你、
1: 嗯、
0: 一低头洗个脸，洗个头都能出血。
1: 嗯，
0: 哎，就从用上之后，这不我上次陪着孙子啊去游乐场，哎，孙子非要玩那个从上面玩个下来那个吊上那个，
1: 嗯，
0: 哎呀，我是提不起来，我本来吧也不敢。那我孙子说有香味儿，
1: 嗯，
0: 哎，有担心他一个人害怕，没办法啊，只能硬着头皮我上去吧。
1: 啊，
0: 哎，我还担心我这眼睛，哎，再出问题，结果一点问题就没有出。
1: 啊，没有出现出血的情况啊。
0: 哎呀，这段时间我跟你说，张老师，我特别高兴啊，在家里看，帮老伴做个家务活儿，
1: 嗯，
0: 哎，煮个饭，
1: 嗯，
0: 哎，小东西能看清楚了，
1: 嗯。
0: 我现在心里也不着急，不上火了，就
1: 嗯，
0: 再不担心这个眼睛再瞎了。
1: 嗯，你这回啊，完全不用担心你这个眼睛啊，它会出现失明了啊。我跟大家说过，能治疗咱们才让大家去用。如果说你的眼睛已经不能进行治疗了，你看我们也不会说让大家去多花一分钱的冤枉钱，因为你没有治病希望的时候，你用上了它也不会有效果，对吧？
0: 嗯、
1: 哎，所以说咱们场外老师告诉你，你的眼病。他完全有康复的希望。你呢？4个疗程用完之后，你也可以像咱们其他患者一样，咱们健康停药，这个是肯定没问题了啊。
0: 啊，是关键啥？关键你是这样，我这家里还有一个疗程的。
1: 嗯。
0: 哎，我这边这次啊，给我这表弟啊，他的眼睛不太好，他给我表弟报个名额，看能赶上就给他报，赶不上咱也没啥办法，是吧？
1: 嗯，你这个想报名参加优惠活动，这样啊。赶紧打场外电话，你最好是找你的指导老师，问问他现在还有没有这个名额。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哎，好，再见，好。
2: 24小时活动参与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400-861-8913。感谢张老师能在百忙之中为大家揭开眼病康复的秘密。如果您想参加大型救助活动，都可以拨打林清新一方热线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和我们的光明天使进行咨询了解。温馨提示：林清新一方拨云退一丸。

国药准字 Z2004-3403， 谨防假冒。最后，我们衷心祝愿天下所有眼病患者都能摆脱眼疾，重获光明。

0: 睛，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风吹草低，鸟语花香，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容，五彩斑斓的世界，让我们享受不尽的幸福。然而，眼睛不好，夺取了我们应有的幸福。多少人为了治疗眼病，花光了家底，多少人为了眼病走到了无尽的深渊。有谁知道眼病患者的痛苦？有谁知道眼病患者的心声？
1: 我今年65岁了，我老爸他脑血栓不能自理，我这眼睛又不好，左眼0.1的视力，右眼呀才0.01，自己勉勉强强的在家照顾着。要是我这眼睛再看不见了，我老伴谁来照顾我？
2: 我有斑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左眼失明，我右眼睛有0.2的视力了。我不想失明，死我不怕，就怕眼睛瞎了呀。我不想给儿女造成负担，我不怕死，就怕瞎呀。
3: 最新科学发现，眼病久治不愈的原因就是眼底不通，眼底组织长期得不到充足的血氧供应，长期缺乏营养造成的各种眼底疾病。同时眼底不通，口服药难以达到病灶，药物进不去，毒素垃圾排不出来，使眼底不能正常代谢，功能不能正常运转，从而出现不同的眼病。灵清心一方，精选玉龙雪山蜜萌花、蒙古大漠吉里果，配以安徽蒙城6爪金蚕蝉蜕，采用纳米萃取工艺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从内到外修复眼底，让眼底金蝉脱壳般的恢复视力。同时选用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提取出神经生长因子，可以快速地修复视神经，眼底毒素垃圾排出了，受损的细胞修复好了，视神经恢复正常了。以菊花和蔓金子作为药引子，引药入眼底，快速起效治病，精准治好8大眼疾、72种眼症、30个眼底器官。
0: 灵清新一方主要治疗飞蚊症、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高度近视、弱视、散光、眼干、眼涩、眼痒、眼痛、畏光、飞蚊、重影、误视、复视、迎风流泪、视物不清、视力下降、角膜炎、虹膜炎、结膜炎、翼状乳肉，以及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各种眼病。灵清新一方仅需60天，欢迎走进灵清新一方眼病名医讲堂节目。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灵清新一方眼病名医讲堂节目。目前社会当中，我们有好大一部分人群因为眼睛不好而无法享受健康的生活。那么对于患有眼病的人群，我们该如何给予他们帮助？如何才能给予他们一个正确的治疗方法呢？

0: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林清新一方拨云退役丸厂家首席医学顾问张老师，为我们现场一一剖析眼病各方面的问题。收听节目的同时，大家也可以就您所关心的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张老师来进行现场咨询。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400-861-8913 400-861-8913。下面更多的节目时间，我们交给今天的特邀嘉宾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大家好，又来到了咱们林清新一方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很高兴啊能够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讲一讲关于啊咱们眼病的一些预防还有呢治疗的相关措施。那么另外呀，也是把咱们现在呢全新治疗眼病的一个新方法啊，这个方子啊也是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带给啊咱们收音机前所有患有眼病的患者。我希望啊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在治疗眼病当中呢，咱们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大家可以少遭一些罪，我们还可以呢少花一些冤枉钱。所以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啊，大家你的眼病现在还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治疗，或者说有的眼病患者啊不知道这个眼病现在该怎么样去治，有的人呢还在纠结于说这个眼睛啊得上病症之后啊是手术好呢还是不手术好啊，大家你都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这个热线呢进行参与啊，大家想了解的想知道的，那么我也会根据这些临床的经验给大家呀做详细的解答。同时呢咱们场外老师啊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那么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啊还是要跟大家呀再次讲一下咱们这一次全国的优惠活动。很多咱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可能听到了啊，现在全国各个地区啊已经有一部分地区的活动结束了，也就是没有这个名额了。因为最近呢很多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给我打电话说，张老师我们这地区怎么没有名额了呢，即使花原价为什么都没有了呢啊，这个呀我要特别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咱们这次的优惠活动啊得感谢呢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一个帮扶和救助。你看这次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呢进行补贴啊，参加上咱们这次活动，你看我们可以享受到呢半价的补贴政策，而且呢每个地区啊大家报在名额之内的，我们还可以享受到呢买两个疗程再赠送大家两个疗程的救助。这什么意思啊，也就是四个疗程这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咱们自己就承担呢这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啊，这个完全就足够了啊。很多我们老朋友说，那张老师之前我们可没赶上这么好的这个活动机会啊，因为这次啊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拿出这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呢也是要一步到位的啊，给大家救助到底，就是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有这种经济能力啊，我们有这种机会能够把这个林清新一方咱们用上，我们也可以啊实现什么呢，你看既不打针我们也可以不做这个手术，你就能康复你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那林清新一方呢治疗眼病啊，他在临床当中也将近了10年的临床验证了，可以说呀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咱们的眼病患者啊。你像这里边不管说大家啊年龄有多大，有的人说张老师你看我这年纪这么大了，我用上之后我眼病啊他能康复好吗，很多人纠结说年龄大的人什么情况啊，身体药物吸收不好啊，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会担心呢说有没有这种效果。其实在这儿我跟大家讲啊，所有的疾病大家得上之后，包括说你得这个眼病也好啊，它跟你年龄啊在药物吸收上没有任何的关系。为什么说没有任何的关系呢，老年人说身体代谢差这个是肯定的，但是药物来讲啊它同样它也有自己的一种吸收能力。我跟大家讲过啊，说它的配方上非常独特，你看它的效果上治疗眼病当中跟以往大家治疗眼病的方式方法它是截然不同的。这里边的配方当中既有呢植物药材进行入药， 而且同时你看还有这个动物药材啊进行入药啊，所以说在这个吸收过程当中来讲，你即使说80多岁也好，我们90多岁也好，你看大家用上之后，你就能看到明显的治病效果啊，你眼睛它有感觉呀，它有这种清爽舒服的感觉，你眼睛不会感觉到这么干这么涩啊，很多咱们老朋友用上之后，你看第一天晚上睡觉睡得都非常好，眼睛它不难受，它不那么疼啊。那尤其说咱们说这两种植物药材，一个就是通过玉龙雪山的蜜蒙花进行入药，还有一个啊就是蒙古大漠的吉利果啊同时来进行入药治疗啊。我们知道这个玉龙雪山蜜蒙花啊，它是特有的一种啊这个植物药材，而且是专门针对于眼病进行治疗的。那么为什么咱们这次优惠活动啊，很多地区你看不但说没有名额了，大家想花原价再去买没有这个货源，因为在这个玉龙雪山地区啊，我们说提取这个蜜蒙花啊得需要什么呢，它是这种纯天然纯野生的这种药材啊，在入药过程当中它才能够起到治病的效果啊。作为说这个亚洲花卉之都啊，你看我们说这个玉龙雪山的蜜蒙花啊，它既是花同时它还是药用价值非常高的。因为在玉龙雪山地区啊啊，很多人可能大家知道，也有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可能没有去过不了解啊，它是属于亚热带地区的一个这个雪山啊。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之下，你看玉龙雪山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常年积雪不化呀，所以蜜蒙花它就是生长在玉龙雪山的这个地区的啊，所以说它的适应性上非常强，你就哪怕说再恶劣的环境下它都是可以进行生长的。所以在咱们这个《本草易读》当中啊，你看就记载了玉龙雪山的蜜蒙花它是治疗一切眼疾啊，它是眼科的重要之药。所以说咱们你看通过玉龙雪山蜜蒙花入药以后，大家很多老朋友用上之后啊，你年纪再大80多岁也好90多岁也好，我们都能看到明显的治病效果。原因是什么呀，它的药材非常独特，但是就是因为它是这种纯天然纯野生的药材啊，大家知道现在这个产量啊不是很高啊，所以说呢并不是大家说我随时想用大家随时就能用得上的啊。在这儿我也要跟大家说句抱歉啊，包括说你看啊，每一道啊这个药材入药过程当中它的这个炮制啊，并不是说你看这个药材拿过来之后我们用水洗一洗啊直接它就可以进行入药了，它是得需要反复的进行加工的，它才能够提炼出来它药用的这部分价值，才能给咱们眼病患者达到什么呢，一步到位的这样一个治疗啊。所以咱们有些地区啊现在没有名额了，而且大家可能是你现在花原价买不着啊，这个呢实在是没有办法，但是现在呢咱们全国有些地区啊名额还有啊。在这儿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啊我们现在还没报上名，大家你现在一定得抓紧时间提前呢打场外电话，得跟咱们场外老师进行提前预定了，提前把这个名额报上，咱们才能够享受到这次优惠活动当中啊。一旦说你看我们地区啊名额没有了，活动结束了，到那个时候啊，别说是我们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啊，就是你大家再来买的时候，你可能是你得花原价，有的呢你可能你花原价你也买不到，所以我不希望呢大家说错过这个机会。那么其实眼病得上之后啊，并没有啊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很多眼病患者你看大家问我说，张老师眼病啊我用了不少的方法了，用了不少的药了啊，你像排毒的也好啊，还有呢调节肝脏的也好，调节肾脏的也好，大家都用，有的人呢也做过这个手术治疗，其实你看各种方法大家都尝试过，但是为什么说我们的眼病啊大家反复去治总也是不好呢，原因在哪儿啊，就是咱们治病的方式和方法上它不正确。你看人眼睛啊形成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症状以后啊，它会产生什么呢，我们看东西事物模糊了，看东西会出现事物变形了，有的人呢这个光线要是弱的情况下啊，基本上就跟盲人一样，这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讲的什么呢，夜盲症

0: 现在咱们临床当中叫什么呢？叫视网膜的色素变性。眼睛形成病症之后啊，这说明什么？我们眼组织功能出现问题了啊。你就拿白内障来讲啊，现在临床当中啊，白内障的患者非常多，而且不仅仅说是老年人啊，现在就是中年人也好，你看他也有得白内障的。白内障是什么原因呢？人的这个白内障啊，就是我们眼睛当中的这个晶状体，它本身它是干净的，它是透明的啊。大家你看那个小孩，看年轻人啊，你看他的眼睛啊，水汪汪的，你就感觉你看他的眼睛，你能一下子看到这个眼睛的底，是吧？但是你看得上眼病的人他就不一样了，尤其是白内障的人，到后期你会发现什么呢？你看白内障患者的这个眼睛，他就有这种朦胧感，是吧？本身在外人看来的时候，他就眼睛就出现了这层白白的这个薄膜了。这说明什么？眼内当中存在的这些垃圾毒素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眼毒，破坏这个晶状体了，让它变得浑浊了。所以你看我们看东西也看得不清。而这个眼毒啊，包括说咱们眼内的这些代谢物啊，它是需要进行代谢的啊，是需要往外排的。那么既然它要排，它当然它就得有自己的这样一条排泄的通道啊。所以为什么说咱们治疗眼病啊，它治的是眼睛的双循环。哪个双循环呢？一个就是咱们眼底的这条防水循环通道。如果这条防水循环通道堵了，大家想啊，这个就好比说你家的这个门锁坏了啊，你用钥匙你就是打不开，你屋子里边所有的这些垃圾它就拿不出去啊，你不能给它进行扔掉，所以时间长了它在里边就会形成什么发霉啊，产生一些坏的东西。人的眼睛当中也是一样，你的防水循环通道出现淤堵以后，所有的垃圾啊，所有的这些代谢物它就排不出去，那时间长了形成什么？就形成眼毒了。眼毒它破坏到哪儿？哪个眼组织，哪个眼组织就会出现相应的问题。所以说我们治疗眼病上啊，你想让你的眼毒能排出去，你的这条眼底的循环通道，这条防水循环通道必须得畅通啊。所以你看咱们为什么加入了这两种植物药材呀？啊，玉龙雪山蜜萌花和蒙古大漠吉利果进行入药，通过这两种植物药材，它提炼出来了一种就是特有的有效活性物质，叫眼底细胞修复素。它的穿透性非常强，能第一时间呢穿透到咱们这层血眼屏障，就是作用到你的眼底这条循环通道当中啊，把这些眼毒啊，就是形成这些淤堵的啊，不管它现在是粘稠状的也好，还是说已经形成斑块性的这些眼毒也好，它能进行溶解，进行代谢啊。你看眼毒慢慢代谢出去之后，人的眼睛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你眼组织、眼内环境它就变得干净了，这就相当于家里这个门开了，垃圾呢可以运出去了，那你家里瞬间你会发现什么？它变得干净了啊！所以你看很多咱们老朋友用上之后啊，大家用上一个多月左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啊，看东西看的就清楚了，眼前遮挡的东西慢慢就没有了，而且看东西看的还远，是吧？这就是什么？你眼底的这条防水循环通道给你打通了，毒素能排泄出去了啊。另外一个循环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的这条外循环。那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之所以说跟以往咱们治疗眼病的方式不同在哪儿呢？它不是说单一进行治疗啊，不是说我今天你的眼睛啊恢复好了，明天你看你药停了它又出现复发了。很多眼病患者，大家经常用药啊，可能自己都会发现，你这个药用上之后，当时可能会有效果，但是你药不能停，你停了之后，你的眼睛它又出现相应的症状，而且还越来越严重，啊，什么原因呢？就是你这条外循环通道没有打通。外循环通道打通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增加眼底当中的一个营养循环的供应，啊，你看人。啊，我们说每身体当中的每一个细胞啊，它都是需要营养供应的。那你说眼底组织这些细胞需不需要呢？它当然肯定也需要啊。而需要的这个营养物质，它就得通过这条外循环通道，它输送到眼底当中。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中医当中讲了啊，说人的肝脏它是主目的， 啊，肝脏和眼睛之间的这条通道，肝眼通道，它是输送营养的。所以你这条通道通了，所有的营养物质能进去，这不就达到了咱们正常的人体的一个循环吗？所以咱们眼病患者，我跟大家说过啊，不管说年龄多大，咱们眼病得多长时间啊，你现在眼睛上是多少种眼病，是四种也好啊，五种也好啊，你还是说你现在是慢性疾病引起的这些眼病啊，你像糖尿病啊引起的糖网症，高血压呢引起的眼病，还有外伤性引起的眼病，再就是咱们临床当中常见的像青光眼呢，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还有眼底出血、迎风流泪、视网膜的色素变性，再加上你看有近视的、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还有翼状脓肉啊，包括说还有炎症的，你像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的炎、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啊，角膜白斑、虹膜粘连，但这些都是属于在咱们组织当中啊。只要说我们眼睛你没失明啊，你还有光感，你哪怕说你现在是 0.0 几的视力，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打通这两条双循环以后，就让大家呢重新呢再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这是一样的啊。而且很多我们的老朋友会发现，用上之后，你看眼病啊不再说好了，这个视力上还提升了。咱们还有特有的这些动物药进行入药啊，你看一个就是配伍了安徽的六爪金蝉蝉蜕进行入药，还有一个啊就是呢泰国金刚眼镜王蛇的蛇蜕进行入药啊。这个呀在咱们中医当中来讲啊，我们说泰国金刚眼镜王蛇的蛇蜕呀，它是可以叫做通天眼啊。什么意思啊？这个蛇蜕当中啊，它含有大量的这些神经修复素，这些神经的生长因子啊，它能快速修复咱们眼底的视神经。你看眼神经得到修复好之后啊，你的眼睛的视力上它就一天比一天好了啊，视力就一天比一天提高。在咱们临床当中啊，用上之后至少能让大家这个视力提升到五毫以上啊，就让咱们眼睛啊就像金蝉脱壳一样啊，你这个视力就是迅速的恢复。那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你看我们的眼睛就是什么样。所以呢，咱们这次在全国给大家开展的优惠活动，可以说每个地区啊报名的患者确实非常多。其实这个我没想到咱们的活动结束啊能这么快，有些地区你看没有名额了啊，但是有些地区有呢，现在名额也没有剩多少了。那在这儿啊，我还是得再次提醒大家，我们还没有报上名的啊，大家一定啊抓紧时间提前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老师进行预定啊。报上名了，参加上优惠活动了，你看我们四个疗程，我们自己就仅仅承担这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那就完全足够了。
1: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正在饱受着眼科疾病的折磨，久治不愈，您千万不要丧失信心。提醒您认真收听我们的眼病名医讲堂，跟随着张老师了解病情，学习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法。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拨打灵清心医方场外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与我们取得联系。好的，我们来接通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喂，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2: 你好，张老师。
0: 嗯，你好。
2: 哎，是这样，我呢，因为我经常听你节目。
0: 嗯。
2: 我听说现在说的很多地区都断课都没有名额了，这优惠啊。
0: 没错啊，咱们现在全国很多地区啊，现在名额没有了。甚至有的地区呢，就即使说你想花原价，现在也没有这个货源了。所以呢，我这一而再再而再再而三的呀提醒大家，如果我们想报名参加这个优惠活动，那么大家一定得抓紧时间，你得提前打场外电话先问一问，如果有名额咱们还有机会，如果没有名额了，那我们就没有任何机会了啊。
2: 啊，我寻思你说这次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比我之前买的时候便宜一半价钱呢。
0: 嗯，没错啊，这次因为啊咱们由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进行帮扶和救助，你看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一步到位的就给大家救助到底。不但说大家可以节省一半的治病费用，你看大家报上名了，在名额之内的我们还可以享受到 买两个疗程再赠送大家两个疗程的救助。那

0: 底承担多少啊？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那这就完全足够了啊。
1: 因为啥？我之前没说四个疗程，我停好，停了半年了。
0: 啊，停药了。
1: 啊，
0: 好。
1: 但是咋的？我就寻思吧，你说现在咱们这手机也不离手，天天看着的，我就怕我这眼睛，我寻思我再预备点呢，你给我看看呢。
0: 嗯，老朋友了啊。那这样，你跟我说说你眼睛现在恢复的情况，我给你看看啊。
1: 哎，因为我之前吧不血压高嘛，哎呀，后期没说高的时候，我眼底就出血了，也没注意，寻思血压还能引起眼底出血，结果这眼睛就疼嘛，看东西也费劲了，就找着眼前总有那一层白白茫茫的那个像雾气昭昭的似的，有蒙子，完了就瞅啥东西吧，还变形，直溜的它都不直溜，弯七溜八的，你说这就可这眼睛霍霍，左边这眼睛吧。就长一个弩肉
0: 哦，
1: 就是在靠近内眼角这单溜。那时候吧，反正要做手术我也没做。我觉得这玩意儿，因为我害怕那眼睛那么点地方，万一你说出点差错呢。完了就一直就给我开的眼药水啥的。也不行啊，这眼睛视力没说就下到0.4、0.3了，都就上不去了。完了那个他是大夫就告诉我说你配眼镜你的视力也提升不上来了。完我也挺那啥的，挺着急的，就是咱讲话那眼睛不得劲儿，这不像旁的地方啊，我就紧着看。你说眼贴眼药水啊，你说这外用的抹的我全用了。不行，后来完我也是没说嘛，我听着你节目了，听你节目我觉得也当我说你说的挺对劲儿的。你说的这个咱不打针不手术的，完了就把这眼底这个循环给打通了。
0: 没错。
1: 我寻思你说我这么治那么治的，我试试吧，这么的我就买了四个疗程，当时我也合计了也不能间断，当时。因为我因为我买回来以后我感觉当天到事儿的，所以说我就有信心用下去了。觉得这眼里头原先嘛总像丝丝罗罗有东西搁那挡着似的，这就觉着好像清亮不少。
0: 好。
1: 眼睛不那么动不动就是淌眼泪，瞅谁好像斜了眼似的，那我就感觉这眼睛就方便不少。
0: 眼睛比以前就是越来越舒服，是不是？
1: 舒服。
0: 大
1: 概几没说嘛，我是一个疗程没用完嘛。我就觉着这眼睛里头那底下它也不红色拉瞎的了。眼前吧就是那层雾就变薄了。没说也就是不到3疗程吧。我就觉着看啥东西范围吧，能四个圈瞅的宽敞点，完了然后瞅东西不那么弯了。
0: 好，
1: 你说这不就当事儿了吗？就说这眼挡眼球那块卤肉现在买也不知道咋吸收没了，我还寻思那玩意儿不嘎，你看它能下去吗？还真下去了。
0: 你看你没做手术，它这个卤肉它自己也下去了，是吧？好。
1: 要我说我高兴，我这停药得有也将近半年了。哎呀，现在上广场去跳个舞啥的，这视力都达到0.8，1.0那样的，
0: 这很好啊，这就是基本上我们健康人的眼睛视力，完全够用啊。
1: 哎呀，这接送孩子，人家他们也放心了，要不也不让我去，这眼睛不好使，他们害怕给孩子磕碰的。
0: 你原来有眼病啊？你看你那个眼病，它本身它就不少啊。你
1: 多。
0: 得上眼病之后，大家就会发现你人的眼睛上啊，你一旦形成眼病之后，它不仅仅就是说得一种眼病，它会接二连三的并发很多种眼病。为什么？因为人的这个眼组织它是相辅相成的啊。你看我跟大家为什么讲说人眼睛当中啊，它有两条通道，一个是眼底的这条通道，眼底的这条防水通道是干什么的呢？它要代谢咱们眼内当中的这些垃圾毒素啊。外边的这条通道是什么？是给眼底当中输送这些营养物质的。你想啊，你的任何一条通道它要是出现淤堵了，你说你眼睛能不形成病症吗？对吧？
1: 可不是。
0: 你的防水，对呀，防水循环通道出现淤堵之后，它垃圾毒素代谢不出去，所以久而久之这就形成什么，就大家知道的叫什么，叫眼毒啊。眼毒它破坏到哪儿，你看它哪块它就形成病症。它今天破坏到你的眼底的这些毛细血管了，你看你会出现眼底出血。那慢慢的破坏到你的晶状体了，你看你形成这个什么白内障。你眼底形成这些问题之后，你黄斑区它又受损，它营养进不来呀。营养进不来，都是连带的。 你自身本身的这个眼底像黄斑区，你叶黄素你自身没有办法去形成，怎么办？所以时间长了它就形成黄斑变性了，看东西大家看的就变形了。尤其说你眼睛上长的这弩肉，很多人就是得上这弩肉之后啊，动手术都给它就切除了，但是啊，有很多患者朋友就发现什么呢，这弩肉切除之后它还长啊，
1: 是
0: 还长，什么原因？你眼病的病根没有去除啊，所以说它的根源还在，它的炎症还在，这个就跟割韭菜一样，你根还在，你说它能不长吗？对不对？
1: 多吓人。
2: 那咱们这个林清新一方啊，治疗眼病上啊，跟我们以往治疗眼病的方法不同啊，跟打针吃这个吃药手术它也是不一样的，它是属于什么呢，直接针对于咱们眼病的病根给大家进行治疗啊。一个就是什么，打通这个眼底的这条防水循环通道，你眼毒能代谢出去。你看眼毒代谢出去了，眼底出血这个血块它是不是慢慢的它也代谢出去了，
1: 嗯，吸收回去了，
0: 不在你眼前挡着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哎，没有对晶状体进行破坏了，你看晶状体它也干净了。眼底呢，你的这个垃圾毒素排出去之后，你眼外的这条通道畅通了，它所有营养物质就能进来了。你看你现在，你即使不吃这个胡萝卜素或者是叶黄素，你眼睛看东西它不也没有变形的情况吗？对不对？
1: 哦，我没吃那些不变形。
0: 哎，这就是什么，治疗眼病上其实没有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我们之所以说没治好是什么原因，
1: 嗯，
0: 你用的方式和方法上不同。而且
1: 不是吗，
0: 我跟大家讲过，林清新一方之所以啊，它能成为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在我们临床上的指定用药，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它能修复眼睛视神经。为什么这个配方当中一定要加入这些动物药材啊？泰国金刚眼镜王蛇的蛇蜕进行入药啊，
1: 嗯，
0: 这个在咱们中医当中俗称叫什么？叫通天眼，它就是修复视神经的。啊，
1: 嗯，
0: 你看你视神经修复好了，你眼睛视力才能达到 1.0 啊，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你别说停药这半年期间啊，
1: 嗯，
0: 我跟大家讲，那咱们这个林清新一方啊，治疗眼病上啊，它治疗眼病治的是我们眼睛的病根，也是一步到位的给大家进行治疗。你就是停药10年也好，
1: 嗯，
0: 停药20年也好，你看你眼病好了，它将来以后永远不会再出现呢反弹出现复发的情况啊。
1: 哦，
0: 但是我跟咱们
1: 不用担心了，
0: 不用担心啊！我跟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也讲过啊，你人的眼睛想好，它不是说靠药物去控制的，对吧？
1: 嗯，
0: 大家得需要自己平时保护啊，你用眼不能太过度啊，是吧？你得过眼病，你知道得眼病的痛苦啊，是不是？
1: 痛苦。
0: 所以以后怎么办呢？看手机也好啊，用眼的这个时间也好啊，一定要控制啊。
1: 哎，这我得认住一点。
0: 放心吧啊，这次啊不用再参加这个优惠活动了，本身呢现在名额也没多少了，我们把这个机会呢让给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吧啊。
1: 行行，
0: 嗯，好，
1: 那我就不凑热闹了，张老师。
0: 好了，我们呢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好，再见再见。
3: 林清新一方治疗各种眼病仅需60天视力恢复 1.0。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公益性质，低收入家庭优先参与，活动结束立即恢复原价。24小时活动参与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
4: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为响应公众眼病健康计划，普及中老年眼科疾病健康，为了能让广大中低收入眼病患者都能用上林清新一方康复各种眼科病，即日起，厂家在全国举办眼病康复万里行大型救助活动，救助范围仅限农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患者。
5: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凡参加活动即可享受林清新一方半价销售，并且买2疗程用药，厂家再救助2疗程用药，4个疗程康复各种眼病。本省救助名额只有600个，数量有限，每天仅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请眼病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次购药早日恢复光明，清清楚楚看世界，幸福度过后半生。
3: 24小时活动参与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张老师吧。
0: 哎，你好，我是张老师。
6: 哎呦，张老师，我问问你啊，因为我听到很多地区都没有名额了。
0: 嗯。
6: 哎，我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张老师？
0: 这个呀，你就得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咱们的场外老师了，看看你当地还有没有这个名额。如果呢，你当地还有名额，那你还赶趟啊？
6: 哦，哎，那麻烦你了，你帮我看看，因为我不是用了两个月了吗？
0: 嗯。
6: 现在倒是我感觉挺好的。
0: 嗯。
6: 但是我不知道后期，比方说参加这次活动再买多少比较合适呀？
0: 嗯，那这样啊，你跟我说说呀，你现在眼睛呢恢复的情况，我帮你看看啊。
6: 行，因为我今年69岁，快70了。
0: 嗯，
6: 我是什么呢？白内障啊，这个麻烦事情啊，已经有好几年了。
0: 嗯，
6: 我是去年年初没办法做了白内障手术，两只眼睛都做了。
0: 啊，
6: 做完以后吧，有半年还行，感觉也看得见，哎呀，也清楚。
0: 嗯，
6: 但是到年底的话就不行了呀，慢慢的就，哎呀。而且他就是看东西老是变形，
0: 嗯，
6: 连门框啊，连吃饭的碗碟啊，都是变形的，
0: 嗯，
6: 特别是有个什么情况啊，我那个眼睛啊两边看不见了，
0: 嗯，
6: 要比方说左边看啊要转头，
0: 嗯，
6: 右边看要转头，
0: 嗯，
6: 到医院
0: 没有余光了，
6: 医生说什么是视神经萎缩，我就感觉有个捅捅万出去那种感觉，
0: 嗯嗯，
6: 啊。哎呀，这几年的话，说实在，为了这个眼病啊，我折腾的医院跑了不少，
0: 嗯，
6: 钱也花了，
0: 嗯，
6: 很多方法也用了，一直没有什么多大效果，
0: 嗯嗯。
6: 后来的话，听到别人用，不是效果挺好的嘛，
0: 嗯，
6: 哎，我也用上了，
0: 啊，
6: 连我这两个月下来，我跟你讲啊，
0: 嗯，
6: 原来看那个汽车车牌的话，就是离了个3-4米。都看不清楚了，
0: 嗯嗯，
6: 哎，现在我能看得清汽车那个车牌了，就是5-6米啊，
0: 嗯，
6: 那么远我都能看清了，
0: 嗯，能看清那个数字了，
6: 啊，
0: 是吧？
6: 啊，能看清数字了，就是一清二楚了，
0: 哎，
6: 而且呢，现在就是左边看右边看不需要这样转头，能看清一些，
0: 嗯嗯，好，
6: 变形的情况基本没有了，
0: 嗯嗯，
6: 现在的话马路牙子，啊，比方说我看那个电线杆啊，
0: 嗯，
6: 看那些电线啊，哎，都正常了，
0: 嗯嗯，
6: 啊。我感觉现在对于我来说，这样讲吧，应该好了一多半吧。
0: 嗯嗯。
6: 所以的话，我一听说活动要结束，因为这几天眼睛好，我老出去跟人聊天。
0: 嗯嗯。
6: 啊，这不是听到活动吗？我就想说，哎呀，我要参加呀，
0: 嗯，
6: 因为当时用的时候，我跟你讲啊，我听到他有泰国金刚眼镜蛇那个蛇蜕。
0: 没错。
6: 嗯。我说这个难得，这外国的东西啊，我说这肯定效果好，我说我还用一用，
0: 嗯，
6: 没想到，
0: 嗯，
6: 真的是，我体会
0: 到，看
6: 到
0: 好效果了，
6: 这真的是效果比较好，
0: 嗯，
6: 所以我就想麻烦你帮看看啊，
0: 嗯，
6: 你看我接下来如果参加上活动，我再买多少，
0: 嗯，
6: 反正我不管了，能参加上活动更好，
0: 嗯，
6: 参加不上我原价我都买，好吧？
0: 嗯嗯。没错啊，您呐，这个也是得眼病啊，年头时间也很长了。就大家呀，之前治疗眼病上用了不少的方法了，也治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是吧？
6: 对。
0: 但是你看，大家都没有看到好的治病效果。这个呢，有很多眼病患者在这个时候啊，就失去这个治病信心了。就大家觉得眼病他就根本治不好了。但是你看，在咱们临床当中啊，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大夫或者是专家教授说眼病啊就跟那些不治之症一样，说你没有办法救治，啊，没有把它列为成为不治之症，说明什么？它是有治病希望的，对吧？
6: 嗯，
0: 只不过是大家你治病的方式和方法上你没有选择正确，啊，
6: 对
0: 你像大家手术也好啊，就现在临床当中手术打针，这是属于什么西医的治病方式，而西医治病方式属于什么呢？属于救急。什么叫救急？就比如说你看现在有很多得这个心脏病的人，你吃上那个速效救心丸，它是要给你增加抢救时间的，对吧？哎，但是啊，它没有说从这个病根给你进行治疗，所以说你看你今天好了之后，哎，慢慢时间长了它又犯了，对吧？哎，再就是大家用一些就是传统药物也好啊，传统药物在治疗眼病当中，我跟大家讲啊，临床效果并不是说特别理想。为什么说呢？因为眼病它之所以难治的原因是什么？人的眼部周围的毛细血管它是最微细的血管， 而且呢，眼睛它这些眼组织它也有一层保护屏障，叫什么？叫血眼屏障。所以说你一般的这些药物它没有办法穿透到这个血眼屏障啊，达不到你眼底组织里边，所以说你达不到治病效果。这个就好比说什么呢，我们吃进去了100%的药了，但是它经过这个反复的循环呢，经过你胃肠道的这样一个转化，到达你眼睛当中的药物它就剩微乎其微了，可能它就剩4%，可能它就剩5%，对吧？所以大家想一想，你说能给你眼睛起到什么样的治病效果呀，是吧？
2: 那咱们这个灵清心语方啊，它治疗眼病，它针对的是眼睛的双循环进行治疗啊，打通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把你这个眼毒排泄出去。另外一个呢，就是打通我们这个外循环，你外循环打通了，你的干眼通道这一旦畅通之后，你所有的营养物质它能进来。而且为什么
0: 那咱们这个灵清心语方啊一定要加入这个动物药材入药呢？啊，为什么说泰国金刚眼镜王蛇的蛇蜕它的药用价值高啊？大家知道泰国金刚眼镜王蛇啊，在咱们世界当中它是毒性最强的，对吧？所以说它这个蛇蜕的药用价值也是最高。为什么药用价值高？这个蛇蜕当中里边还有大量的神经生长因子，它能修复咱们眼睛的视神经。你看你用到现在为止，你眼病不但说你像看东西不变形了啊，周围视野也扩宽了啊，眼睛眼前这个白雾逐渐减少，你看你视力上一天一天也在恢复呀，是不是？
6: 对对对，是。
0: 哎，所以这回呀，咱们要是想眼病啊好了，一步到位的治疗，咱们一定要按照足疗程用药来用。这四个疗程啊，它是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啊。那如果说你啊还想报名啊，你现在怎么办呢？赶紧打场外电话，你问问场外老师啊，在你当地还有没有名额，如果要有赶紧把这个名额抢上啊。
6: 哎，行行行，我接了打电话，我问问看看能不能参加得上。
0: 好，
6: 那参加不上，我就是不管多少价钱我都还是要买的。
0: 如果说原价要是有也别错过这个机会。
6: 对，
0: 因为很多地区现在大家花原价你也买不着了啊，他没有货源了 啊。
6: 行行行，那我不耽误你时间，我直接打电话去了，好吧？
0: 好了，那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哎，再见了啊。
6: 哎，再见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同时提醒广大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救助名额剩余不多了，想参加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只要您参加上本次活动，即可享受灵清心一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再赠送两疗程，60天康复各种眼病，视力恢复 1.0。 24小时救助申请热线 400-861-8913 481813。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7: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7: 啊，张老师，哎呀，我这是听这个你这个节目呢，也听了有一两天。
0: 嗯。
7: 啊，我这是打了几次电话呢，我就是也没打进来，今天是终于给您通上话了。
0: 哦。
7: 我就想的是，我的眼睛的情况呢，给您说一下，我现在眼睛特别的难受。
0: 嗯。好，您今年多大年纪？
7: 我今年65了。
0: 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7: 眼睛都有个几年时间了啊。开始就是眼睛老是就是年一检查说是有白内障啊，眼睛就是眼前老是有雾蒙蒙的那种啊，还有玻璃体粉混浊啊，检查说是眼压也高，还有青光眼
0: 啊，
7: 就开了好多那个眼药水的。哎，他说你这个眼睛就是时间就如果要是那个成熟了，还要什么动手术啥的。
0: 嗯。
7: 我一直也没动，我有时候就是，别人给介绍买的那个，就是300多块钱、500多，有时候上1000块钱一盒那个药，就这样吃着。啊，他就都是小区里头做那些广告，要是针对老年人的眼睛，就是说看不清东西呀，还眼睛难受呀，眼胀呀。说你吃这个好。
0: 嗯。
7: 哎呦，花了不少钱啊，这也没见治好。
0: 嗯嗯。
7: 啊，最近这段时间这有个半个多月了，眼睛呀疼的我的脑袋都胀了。
0: 啊。
7: 哎，看东西就看不清，人脸都看不清。
0: 嗯。
7: 啊，眼前老是 下面一片一片的那黑黑东西跑来跑去的，
2: 嗯，玻璃体混。

0: 浊导致的。那你眼压测的时候，
1: 啊、
0: 眼压多高啊？
1: 眼压都40多嘛，眼压。
0: 那你眼压太高了，
1: 嗯、
0: 你这个眼压。
1: 现在眼球也疼，是眼、
0: 嗯、
1: 眼脑袋也疼，有时候还恶心什么的。
0: 嗯
1: 我、
0: 嗯。
1: 我都担心这眼睛，哎呀，这担心好像要瞎的那种感觉。现在，
0: 嗯，
1: 啊，
0: 你这个担心是很有必要的啊。我为什么说你这担心很有必要呢？你在这个青光眼得上之后啊，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眼压啊。咱们正常人的眼压呀是12到20之间啊，就是最高值你可能达到20。但是你看你的眼压现在是多少呢？是40的眼压，这在咱们临床当中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为什么说它危险呢？你这个眼压越来越高，它随时随地它会导致爆盲。什么叫爆盲？就是你随时随地它都有失明的危险性。你比如说现在你啊，在生活当中，你可能你在家你不小心磕了绊了摔了一跤了，你那个眼睛都有这个失明的可能性。所以说你一定得自己要多加注意，而且你这个眼病不能再等啊，因为青光眼它不会等你，对吧？它不像说白内障，你到成熟期之后你还能换个人工晶体，但是你青光眼一旦形成了这个失明了，我跟大家讲，你用任何方法你眼睛是没有办法去康复的呀，是吧？有些眼病咱们能治，有些眼病它是不能治的。那临床当中你看没有光感的已经失明的，你就是想任何办法你眼病他也没有办法再去治好了，你也换不了一双干净的眼睛了。所以你这个情况刚才我听了啊，用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完全可以啊。
1: 好，完全可以。我就听了一两天，我就您这个节目以后，我就说你这里头治病呢也不打针也不手术啊。
0: 嗯，
1: 而且这个60天说就能完全康复啊，视力也能恢复的挺好。
0: 嗯，
1: 我就挺着急的，我说我这个眼睛到底行不行，我就问问张老师，如果行的话那我就赶紧用上。
0: 嗯
1: 啊，赶紧用上。
0: 你这
1: 现在不是说是又有活动吗？啊，又有活动。我就着急，我说别赶不上活动了，说是有些地方都断货了，没名额了，是咋回事啊？
0: 嗯。你这个眼病啊，用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完全对症啊，而且呢，你不用多用，你就按照咱们这个四个疗程啊，足疗程用药来用就行。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咱们治疗眼病跟以往大家治疗眼病不一样，你不需要说你用上1年、2年、10年、8年那么去治疗。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就是快速治疗眼病，也是一步到位的，就给你解决你眼病的病根，直接打通这个双循环。啊，把这个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打通了，你所有的眼毒它就能代谢出去。你的这条眼睛的外通道打通之后，你所有的营养物质能进来。其实这个属于什么？这个就属于咱们人身体当中的你的一种自愈能力。那、啊、所以你这种情况呢，用上这四个疗程之后，你看你青光眼啊，你不用说的，你再去常年滴这个眼药水了，它眼压它自然而然就恢复正常了。那你眼睛不胀不疼了。你看你晚上睡觉是不是睡得也就好了，对吧？
1: 对 对, 对，
0: 你的
1: 就是
0: 晶状体当中没有这些眼毒的存在了、嗯、你这层膜就相当于给你擦掉是一样的了，你也不需要去再换这个人工晶体了。我跟大家讲过，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你们的眼睛就是什么样。但是呢，这次活动啊，你要是想报名参加呀，
1: 哦，
0: 这样赶紧打场外电话，因为呢我不知道你这个当地啊，现在名额还有没有了？你得打场外电话呢，问咱们场外老师。如果名额还有，赶紧把这个名报上啊。
1: 哦，好的，好的，行。那你说我现在就赶紧打这个电话，就赶紧报名参加活动啊，张老师。
0: 现在就打电话，
1: 嗯、
0: 因为有些地区现在你就是按照原价，你可能你想买你也买不着了啊。
1: 对
0: 所以呢，你别耽误时间啊，提早用药，提早让眼睛早点好起来啊。
1: 好好好，行，那行，那我就不多说了，张，我就现在赶紧打电话报名去了、
0: 嗯、
1: 啊，谢谢你了啊，
0: 哎，那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好好好，再见、
0: 嗯、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清心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只需60天，从黑暗到光明，视力恢复 1.0。 灵清心一方精选安玉龙雪山蜜芒花、蒙古大漠吉利果，配以安徽蒙城六爪金蚕蝉蜕，以及俗称可以通天眼的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等多种名贵药材，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提取神经生长因子，排眼毒，

0: 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修复视神经，快速恢复光明人生。林清新一方24小时救助电话 400-861-8913 400-861-8913。 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1: 哎，你好，张老师吗？
2: 哎，你好，我是张老师啊。
1: 哎呀，张老师，你这可得帮帮忙忙啊，我求求你了，你说啥也得帮我
2: 啊。
1: 我这电话不好打，好不容易打进来呀。
2: 嗯嗯，
1: 我求你了。
2: 好，您别着急。
1: 我都听说了，我这是你的老用户
2: 啊。
1: 我听说现在这个部分地区啊，现在都断货了，没有名额了。
2: 嗯、
1: 呀，我急的都不行了。
2: 嗯、
1: 你想办法呀，也得给我个名额呀。
2: 嗯, 嗯，
1: 我家老头啊和我呀，就那都各用26天了，效果挺好的，
2: 嗯、
1: 所以我们不能断药啊，
2: 嗯、
1: 得继续用下去，
2: 嗯、
1: 把这眼病治好了，这是一个。
2: 嗯、
1: 再一个吧，我们家条件也不好，
2: 哦、
1: 就现在有活动，你这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这不还省得钱吗？
2: 嗯、
1: 所以说这这一断货呀，我们俩都急得都不行了。
2: 哦、
1: 所以说一定得帮帮我们呀，张老师，求求你了，
2: 嗯、
1: 好不好？
2: 嗯，好，您呢、啊、别着急啊、哦。我知道啊，您这个情况了，咱们现在吧，确实是很多地区啊已经断货了。有的地区没有名额了啊，因为现在咱们我也跟大家讲过，本身呢赠品数量就有限，名额也有限，你看救助资金也有限，而且呢这些药材它的产量也不是说很高，所以说有的地区你看大家即使说花原价我们都买不着了。那您这样，您电话呀打到我这儿来了，先跟我说说你们啊老两口这个眼睛恢复的情况，我先帮你们看看啊。
1: 哎，好的，我先说说我吧。我这是糖尿病引起的这眼病，
2: 嗯，
1: 这眼睛嘛，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岁数大了，可能老花眼了吧，
2: 嗯，
1: 哎呀，就眼睛不好，后来不行啊，那眼睛视力下降的特别快，
2: 嗯，
1: 看东西吧就看不出去了，眼睛又干又涩，雾气腾腾的，就像在洗澡堂的上面看东西似的，就看不清楚了，
2: 嗯，
1: 看那看看啥东西吧。变成一个两个的，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了。
2: 嗯嗯。
1: 哎呀，后来看东西吧，还越来越那面积越来越小了。
2: 嗯。
1: 那个还变形，那个上医院去查，医院大夫说我是糖尿病引起来的那个白内障。说那个眼睛有病变了，所以看东西还变形了。说看东西小时候是什么神经萎缩了，是神经萎缩了，给我说了一大堆。
2: 嗯，
1: 哎呀，我说怎么治啊？给我开了不少的药，抹的还有吃的，那我都用过了，花了不少钱呢。结果这眼睛也没治好。后来这不听你讲了吗，那不打针也不用手术，用咱这个就能治好眼病。就这么的，我就寻思买了试试吧。这么试上了，没想到真的你说的效果非常快，当天用上来，我这眼睛干涩的症状就有时候缓解了。慢慢的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两三天啊，这个雾就变薄了。看东西就能看透亮了，能看出去了。所以我现在都用了26天了。现在这个雾已经没了，都消散了。我这看东西面也比以前宽的，那个眼角那个余额原来看不着东西，现在都能看着东西了，得亮堂了。现在也看东西也不出影了，现在挺好的。我这视力，我就觉得我现在正常的生活都可以了，以前都不行，泡个米都不知道那小黑点儿啥的都看不着啊，这些摘个菜黄叶子都看不着。我现在这些都可以做了，都能看到了，我觉得非常好。我想再用一段时间，你不说60天能好吗？我得用够60天呢，把我这眼睛治好了。我想还能有这个更好的那个余地，更好的那个指标，我还想再提高提高。所以说，我想再继续用，这是我的情况。
2: 好，
1: 我老伴儿吧是眼底出血了，出血以后吸收不了，他就是有小黑点，看东西的那个小黑点一挡。

0: 不疼了，那个不疼，他就好受多了。
1: 没错，
0: 现在那个小黑点现在都没有了。
1: 嗯，
0: 他东西越来越亮堂多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老两口用的都挺好。说啥也说啥也不能放弃，你说是不是老师？必须得继续用下去，是吧？
1: 嗯，好，你们的情况，
0: 帮忙。
1: 哎，刚才呀，我听了一下啊，你看啊，这一家当中啊，老两口如果说这眼睛都不好啊，这个生活上啊，大家确实遭不少罪呀，是不是？
0: 是是。
1: 你看，
0: 是的。
1: 人的眼睛其实对人来讲很重要，就是你上年纪之后啊，不是说你胳膊腿好使你就行啊，对吧？你的眼睛同样它也得好啊，要不为什么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呢？对吧？我就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呢，大家都有机会有能力用上，因为这个方子啊是我们自家呀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而且我也跟大家讲了，它这里边配方呢就是特有的这些药材呀本身就是非常稀少，就产量非常低啊，不是说大家你随时想用你就能随时用得上的。那这一次呢，因为有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帮扶和救助，其实你说救助谁，就是想救助咱们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眼病患者，还有就是久治不愈的眼病患者，这不就是咱们救助的目的吗？对吧？
0: 是。
1: 所以你们的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下啊，你像糖尿病你引起的这个眼病也好，包括说你老伴儿啊得的这个眼底出血呀，它都是属于在咱们主治当中啊。我跟大家说过，只要你对症，你看你用上之后，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为什么？它是专病专治，就是针对眼病的病根儿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治的是什么？治的是眼睛的双循环，打通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把这些眼毒排出去。另外一个就是打通我们的外循环，让你所有的营养物质你能供应到眼底。那你看，这不就是属于健康人眼睛的状态吗？是吧？
0: 是是是。
1: 所以你们的情况啊，咱们要是用的话啊，要按照四个疗程这足疗程用药来用。因为刚才我也跟大家讲了，本身这次咱们全国开展的优惠活动呢，针对的就是咱们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眼病患者，所以说你们这个名额呢，这块我给你们就是特别批准一个啊。
0: 谢谢。
1: 一会儿啊，你呢不用挂电话，直接跟咱们导播啊把这个名报上，帮你把这个名额呢给你留出来一个，你跟你老伴儿呢接着往下用。你看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我跟大家讲啊，咱们这个年纪啊，说你想恢复到这个年轻人似的 1.0 1.5 的视力，这个不太现实，对吧？但是最起码大家生活上正常自理，这是完全能做得到。你看你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你们的眼睛就是什么样，这就相当于重新给你们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这是一样的，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嗯
0: 嗯，那我听你的，那就赶紧的给我转到那个那个导播室，那个什么师啊，告诉他啊，给我留给你。
1: 别着急啊，我帮你转过去啊，有什么事儿啊需要我帮助，随时给我来电话就行了啊。
0: 谢谢谢谢谢谢老师，好，
1: 再见了啊。
0: 再见再见。
2: 林清新一方治疗各种眼病仅需60天视力恢复 1.0。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公益性质，低收入家庭优先参与，活动结束立即恢复原价。24小时活动参与电话 400-861-8913 400-861-8913。感谢张老师能在百忙之中为大家揭开眼病康复的秘密。如果您想参加大型救助活动，都可以拨打林清新一方热线电话 400-861-8913400-861-8913，和我们的光明天使进行咨询了解。温馨提示，林清新一方拨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谨防假冒。最后，我们衷心祝愿天下所有眼病患者都能摆脱眼疾，重获光明。

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1: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16岁的秦琼接书宝响应衙门之召，到衙门里啊当差作义，因为这个人弑母至孝啊，凡事都得跟老娘商量商量，所以呢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自己的母亲宁氏夫人。宁氏夫人开始啊有点不乐意，说干嘛要给大隋当差呢？别忘了咱老秦家原来跟大隋是死对头，虽然灭北齐的是北周，但是为齐州的可是杨林呐，现在已然成为靠山王杨林了。所以宁氏夫人呢，从心里头不喜欢这个新的政权，听儿子给自己说要为这新王朝新政权服务，去给他们当差，老太太心里都不舒服，有心反对吧，但又一琢磨，秦琼确实老大不小了，一身好武艺呀，如果说不让他去衙门口当差，让他干什么去？让他做买卖，一个没本钱，另外一个呢，老秦家都不是做买卖材料，你别看秦安做买卖那小打小闹啊，小买卖，这做生意做买卖不是说是个人都会呀，那你不会做的真的做不了。不做买卖，那给人家看家护院，啊，

不然的话，这一身好武艺怎么办呢？要么就当达官，保镖去。那一趟镖一保起来，3、5个月不着家门呐。这1年2趟镖，长年累月都得在外呀。另外，这也是危险活，不能干。那如果让他憋在家里头也不是个事儿，光靠秦安养着不行啊，把人养废了，他一身武艺肯定他得惹娄子。要万一正道不走，走上邪道，反为不美呀、啊！宁氏夫人思前想后，最后觉得呀，不管怎么说，到官府当差，在目前来看，还算是个正途啊。另外，自己的夫君临死的时候也对自己说过，说不让孩子记着仇恨，让孩子走自己的路，过自己的生活，别让他记着前人的仇恨，背负着仇恨的包袱，对孩子未来的幸福没什么好处。老太太琢磨来琢磨去，最后啊，把头一点，太平郎啊，你呀也长大了，未来的道路还要靠自己走啊，只要我儿认定的道路，为娘的我不阻拦，你觉得在衙门口当差合适，你就去干。不过呢，衙门口是非多，你今年才16岁，先多跟那些老差役们多学着点。另外呢，有句老话，衙门口往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自古以来，衙门多是非呀，你爹爹一生为官，就占一个清廉二字啊！他一生不收受贿赂，更不会贪赃枉法。我只希望我的太平郎，你进到衙门口里，也要走得正，行得端，把一颗红心放中间，不能够欺压百姓，更不能恃强凌弱呀。反过来，你还要多多帮助那些弱小的百姓，那些贫苦的百姓，那些受屈含冤的百姓，这才不枉是个人呐！你看老太太给儿子做了这么一番思想教育课，这就给秦琼走向衙役这条路制定了一个标准。那么秦琼得到老娘的同意之后，正式到衙门口应召，有反虎联名在里面保举，衙门口又需要人才，一听说秦琼来了，那是历城县的小名人呐，武艺高强，当时县的老爷特别的高兴，就马上就收下了。从此秦琼就在衙门口当差办案，有了一份工作了，那也成为了大隋王朝巨大的官僚体系当中最小的那个齿轮了。当时秦琼才16岁，秦琼这一当上官差，开始啊，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捕快，但秦琼仗着武艺高强，神拳无敌，双锏难挡，在当时那个还不安定的社会条件下，施展自己才华，稳定社会，抓盗捕贼，再加上秦琼本来就跟历城县这些武林界的人士啊关系不错，谁都给面儿。比如这个门派要给这个门派打架了，那秦爷现在在衙门口当差了，咱可都得给秦爷的面儿，咱不能够给秦爷惹事儿，不能够在历城县打，走旁边县打去。那这样历城县治安那就好了，有那些小偷小摸的，没过多久被秦琼抓了好几个，抓到衙门。秦琼一不打二不骂，给他们呀做思想教育工作，做通了教育一番就放出去。如果再被抓，秦琼再给做教育，再放你出去。如此三番，如果再被抓，你是护恶不圈，那就得按照国法教育了。那么，如果在教育期间，秦琼一打听，人家偷盗是因为家庭确实困难，这秦琼啊，还会掏出自己的钱去给小偷拿回家去。

养活老娘，再也不要干这偷盗事件了。结果感动的呀，这历城县这些小偷小摸们也都对秦琼特别的佩服。别看秦琼这么小，见到秦琼都尊称秦哥，有的喊秦爷。就这么着，秦琼当差半年，功绩卓著，使得历城县界面趋于太平，县令非常高兴，提拔就提拔成小组长。那又过了半载，再提拔，提拔成大组长。慢慢慢慢，等秦琼到了20岁的时候，那已然成为了山东齐州历城县三班总役马快班头啊。按现在来说，那就是历城县的公安局刑侦大队的大队长，兼城管局的局长，兼监狱的监狱长。那可以说在历城县除了县大老爷之外的二号人物。而且秦叔宝这个人呢，性情豪爽，济困扶危，结交附近的好汉，爱交朋友，这个人情商还高，跟这么一交，大家都想亲近他，办事儿非常的义气。但是有什么说什么，这个办事儿义气者，那在这个法律上啊，他必然有所缺失。铁面无私像老包那样的，他必然缺少朋友。像秦琼这样啊，那必然的在平常抓差办案期间呢，他会根据自己内心这杆法律加道德的这个秤，去评一评目前自己要抓这个人该不该抓。哎，如果一看这个人呢，确实情有可原，家境条件不好，哎，良心丧于困地，这一次违法了，得了，自己说两句，警告两句，我就不抓你了，以后改好，再让我逮着，那绝不轻饶。碰到打架斗殴的了，这个把那个给开了，这本来呀，已经产生了刑事犯罪了。但如果秦琼过去呀，先给你说和，两边这么一说和，说和好了，私了了，这么一来呢，无论双方哪一方都很敬重秦琼，都说这位秦爷会办事儿，所以秦琼啊，在历城这一带的声望是越来越高啊。加上秦琼武艺高强，没有他办不了的案子，没有他抓不住的贼，没有他打不赢的道，所以山东地界不光是齐州啊，另外一些州，只要是有疑难案件，有那些凶恶之人，实在抓不住了怎么办？有的呀，还都给齐州发来公函，想吊着秦琼，能不能先把秦琼借给我们用两天呢？用完我们归还，我们这期间呢，双倍的给他发工资，这个工资由我们当地财政支出，你也借，我也借。秦琼还经常的调到其他县去办案，而且每一次办案都办得特别漂亮，所以久而久之，秦琼在山东啊，就成为了山东公安体系的标兵了。大家送给他了一溜外号啊，你别人外号都论个，他的外号论一溜。怎么一溜啊？你看，说他是马踏黄河两岸，剪打齐鲁诸州，威震山东半边天，交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神权太保金简将，秦琼秦叔宝。这秦琼的名字在山东算是创下来了。那等到秦琼22岁的时候，有人登门提亲。谁上门提亲了呢？历城县的首富贾老员外亲自登门，要把自己18岁的女儿贾氏许配给秦琼。哎呦，众人皆惊啊！怎么谁不知道历城县的贾老员外呀？家趁人直啊，骡马成群，良田万顷，山东巨富，手底下呀，当铺啊，粮庄啊，丝绸店呐，饭馆子呀，无数。那不光是这历城县有，周边的这县城也有人家的产业，可谓日进斗金呢。家里有个姑娘贾氏，
非常的漂亮，那倒霉的呀，能踩破人家老贾家的门槛子，但是贾老员外都看不上眼。为什么呢？他早就盯上秦琼了，在背后品了秦琼好几年，发现这个小伙子无论是人品还是他的才能都堪为大才呀。再看看自己家，自己一共啊有两个儿女，女儿贾氏，儿子叫贾云甫，比姑娘小一岁，今年17了。这个儿子呀是个大晕头，平常啊沉默寡言，干起事儿来呀不急不躁。说不急不躁不挺好的吗？他属于那种太不急不躁了，就是火烧屁股了人家都不带着急的，火上房了人家都不带跳高的，说起话来慢条斯理，什么脾气都没有。你要真的把他惹到盛怒了，这贾云甫也会说你，说什么呢？说你这样做太不对了，你这样做太不应该了，你这样做是错误的。这就是他最着急的时候。所以呢，贾老员外一看我这儿子这是一个窝囊废呀，虽说打小也请了很多的教师教文练武的，也有一身好棍棒，但是这个性子不足以继承自己偌大的家业呀。贾老员外呀年岁比较大，年轻的时候也有儿女，但是呢在那个年代死亡率太高了，后来就剩下这最小的一对儿女，自己现在已然60大多了，在当时就已经非常高龄了。那么想一想，自己万一哪一天有个三长两短，这一切都过去，偌大家业交给自己的小子，自己真的不放心。所以老头啊就想着能给自己女儿啊嫁一个好婆家，找一个好女婿，能够把这个家业托付给儿子，然后托付女婿帮着儿子点，这么一来呢自己还安心点。所以老头这些年呢就到处物色人呢，物色来物色去，就看中秦琼了。这小伙子太好了，老头爱呀。好几次秦琼还帮老贾家处理过一些事情，还到老贾家做过客，老头越看越爱，最后决定自己亲自登门，当爹的给女儿亲自去提亲。找到了秦母，这么一提亲，哎呀，秦母是又喜又惊啊，喜之喜，看着儿子越长越大，20大多了，人家小伙子15、16岁就成亲了，有的小伙子15岁就生儿子了，在那个古代30岁当爷爷的那都不在少数啊。可是自己的儿子呀已然成了大龄青年了，都22了，到现在还没有成亲。虽说这些年上门提亲者也不在少数，但是呢这些人要么宁氏夫人看不上，要么秦叔宝看不上，就这么拖来拖去，拖到22岁了，那秦母能不着急吗？哎，今天贾老员外亲自登门提亲，谁不知道贾老员外那个姑娘贾氏是又贤惠又漂亮又温柔又大方，历城县第一大美人啊，给我儿子提亲，哎呦，这可以说是我老秦家修来的福分呐。惊之惊呢，人家老贾家可是历城县首户啊，我们老秦家现在混的有口饭吃就不错了，我儿子平常大手大脚的发的那些薪俸都不够他救济那些老百姓的，根本剩不着啊，有的时候还拉饥恐，像我们家这个条件，那能配得上人家贾家小姐吗？门不当户不对呀。所以老太太不放心这个，两个老人见面，宁氏夫人开诚布公的就把自己担心呢给贾老员外说了。贾老员外呀也非常直接的告诉宁氏夫人说，如果呀老嫂子您对这门亲事没有什么意见，其他的都不算问题，因为我早考虑好了，
我这些家产呢，

0: 一分为二，一半给我儿子，一半就给我闺女，我不管别人怎么样，因为在传统中国，这女儿是没有资格继承家业的。你是外姓人，你嫁给别人了，你不在这家里了，老贾家的财产只能儿子继承。但是贾老员外说了，我打破这个规矩，只要小两口成亲，我就把我财产呢给他们一半，让他们自己经营。他们不愿经营，在我老贾家这边经营也行，啊，按时分红，什么时候他愿意收回再给他，我就把我这一半财产，就等于呀给我闺女当嫁妆了。当然了，我这个儿子呀是个不成器的小子，我也想啊，哎，让他未来姐夫啊好好的管管他，啊，等到我真有个山高水远的时候，那么呢，他可能承接不住我这么大的财产，这么大的产业，他这个做姐夫的呀，帮衬帮衬他，这也是我的私心，所以我今天呢，直接的掏心窝子把这话说出来了。老嫂子，您要是同意，就这么办；您要是有其他要求，尽管提。哎呀，宁氏夫人说，我倒没有其他要求，就是我们这小门小户的，我就怕呀，对不起，配不上贾小姐。哎呀，老嫂子，您多虑了。我觉得令郎啊，是天底下最好的这么一个小伙子，我觉得我姑娘给他，我都高攀呢。像这种什么配不上、对不起的话，咱就甭提了。您就说这门亲事行不行？我就看你点头还是摇头，一点头就行。您摇头啊，我转身就走。哎呀，宁氏夫人一听，这门亲事，老身我当然没什么意见了。那行啊，贾老员外说，既然老嫂子你没意见，咱呢就定日子。咱趁早不趁晚，你看我这年岁呀，比你大多了。今天脱下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呐。所以呢，我急等着看着我这闺女结婚呐。宁氏夫人说：“再着急，我也得等叔宝回来，跟他商量商量，不是？那好，那我等你信儿。”就这么着，宁氏夫人等秦叔宝回来，跟秦琼这么一商量，秦琼啊见过贾氏，怎么见过呢？我们说了。秦琼抓差办案，老贾家这么大的产业，难免有些事儿。秦琼替老贾家呀处理过几桩事情，处理的都非常好。另外呢，秦琼跟着贾老员外的儿子贾云甫两个人认识，而且呢还有点交情，所以在出入贾家的时候，有两次秦琼见过贾氏小姐，对这位姑娘印象非常好，形态端庄，很适合秦琼的审美，所以听母亲这么一说呀，秦琼就说：“啊，但听母命，您做主就行了。”老太太一听这话，那是儿子同意了，于是又派秦安向这贾老员外回复说：“秦琼这边呢同意了。”哎呦，贾老员外特别高兴啊，就说了：“那我们呢挑良辰择吉日，咱就成婚，所有的花费你们老亲家呀，哎，不用操心。”全都由我出了，你看上哪找这样的老丈人去？于是贾老员外就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秦琼，结婚典礼就在历城县最大的酒楼，也是贾老员外在历城县的一个最大的饮食产业、饮食买卖，叫贾柳楼。为什么叫贾柳楼呢？贾就老贾家，柳是老柳家，老柳家谁呀？贾老员外的小舅子，哎，姓柳，柳老员外。这就是两个人呢合开了一个买卖。那柳老员外呀早死了，留下一个儿子，也是贾云甫的同岁的表弟，叫柳周臣，小伙子也16岁了。那么这个贾柳楼呢，就由柳周臣在这里继承下来了。现在贾柳楼两个掌柜的，大掌柜的就贾云甫，二掌柜的柳周臣，后面董事长贾老员外。秦琼和贾氏结婚就在这贾柳楼上，可以说贾柳楼这个地方见证了秦琼人生的两大转折。您往后听。 到后来贾柳楼四十六友大结拜，秦琼从此走上了反抗暴隋的农民起义斗争之中啊。那现在还早，秦琼啊跟着贾氏就算成亲了，贾云甫就多了这么一个姐夫。哎呦，小伙子呀，对秦琼那可以说是仰慕已久了，成了自己的姐夫了，可有主心骨了，什么事都问秦琼，对秦琼的话是言听计从啊。贾老员外一看，哎呦，这可算放心了，把家产呢托付给了一个可靠之人了。这一放心一松懈，怎么呢，有的时候人呢就是那么一股气儿拖着，这股气儿一松懈，老头没了后顾之忧了，一高兴嗝了，去世了，含笑九泉。那这个家业呢就交给了儿子贾云甫了，秦琼帮衬他。这下子秦琼可有钱了，多大的家业，多大的买卖呀。秦琼一有钱，那更加的是济困扶危，豪情交友了，这名声是威震山东。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5: 不一样，
4: 这是个。

0: 么色儿？
1: 嗯，
0: 这是个德国青。
1: 嗯，
0: 德国有三宝，
1: 哦，
0: 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啊，青就是黑，
1: 黑的。
0: 它怎么那么黑
1: 啊？
0: 它怎么那么黑？
1: 对，
0: 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坐地黑。
1: 嗯，
0: 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
1: 对，
0: 它怎么那么黑？
1: 嗯，
0: 它气死猛张飞。
1: 嗯，
0: 它不让黑李逵。
1: 嗯，
0: 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1: 没啥，
0: 他是东山宋国灿。
1: 嗯，
0: 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
1: 那
0: 是包公那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1: 对的，
0: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
1: 嗯，
0: 可不知您买个那什么点耳的？
1: 对
0: 的，您了不知道。
1: 哎，
0: 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
1: 啊，
0: 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故意街。你打听八大乡，
1: 嗯，
0: 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县乡一了吧？
1: 八大乡，
0: 你来到八大乡啊，
1: 嗯，
0: 往柜台上一站，
1: 哎，
0: 你点着您的样，
1: 嗯，
0: 你指着样的挑，
1: 嗯，
0: 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那怎么那么贵呀，
1: 啊？
0: 你想啊，
1: 嗯，
0: 楼上楼下那，
1: 嗯，
0: 是点灯的话，天空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
1: 对，嗯，
0: 你没有两毛六，
1: 嗯，
0: 他也得两毛五，
1: 哎，
0: 你没有两毛五。
1: 嗯，
0: 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对
0: 了，没有两毛四，
1: 啊，
0: 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
1: 哦，
0: 这是怎么回事？
1: 嗯，
0: 你说一个样的布，
1: 哎，
0: 我卖一个样的价，
1: 哎，
0: 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
1: 嗯，
0: 还买这大灶边啊、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啊、顶不头子、这水不管儿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
1: 嗯，
0: 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
1: 嗯，
0: 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钱耳吧，
1: 好好，
0: 一讨五尺，
1: 嗯，
0: 两讨一丈，
1: 嗯，
0: 三讨一丈五，
1: 嗯，
0: 我按您一丈四，您，
1: 哦，
0: 买回家中去，
1: 嗯，
0: 从长山来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拿又经拽，这是经整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
1: 嗯，
0: 做成条山，
1: 哎，
0: 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
1: 哎，
0: 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的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那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偶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的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一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给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啊，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1: 多少钱呢？
0: 兜里没进钱。

0: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1: 嗯嗯，
0: 我们是小学生，
1: 是
0: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1: 哎，
0: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1: 嗯，
0: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1: 是
0: 一会儿还得回来。
1: 对，
0: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1: 可不，
0: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1: 他们也累
0: 啊，也得休息休息。
1: 是，
0: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1: 嗯、
0: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1: 那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0: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1: 这是
0: 我跟他关系好
1: 哦，
0: 我们是老乡。
1: 嗯，
0: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啊、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来来来，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嘞，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儿，怎么着？爷们
1: 儿，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1: 哎，嗯，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

0: 一拉就走，
1: 死狗。
0: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0: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0: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0: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0: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0: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0: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0: 我拿着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0: 准备好这个啊！
2: 来来，怎么了？
0: 猜啊！
1: 行，
2: 这什么身段？
0: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0: 来爷们，
1: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2: 不是，不是，
0: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哎，
1: 听着啊。
2: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2: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2: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1: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0: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2: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
0: 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2: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得嘞，
2: 撤。
1: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不
2: 好。
1: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这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
1: 不是
0: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高老师，
4: 别话，
3: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有话
4: 啊，
2: 换战术呢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2: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1: 你猜猜这个？
2: 这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
0: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0: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0: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这
0: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0: 对，
2: 不对？
0: 你
2: 不对，
0: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0: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0: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啊，
0: 两个人。

0: 的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0: 加了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六耳呢？
0: 更对了，
2: 你说说，
0: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2: 八条腿呢？
0: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
0: 啊。加在一块儿八条腿、哦。
2: 还真赢了。
1: 一只眼。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2: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2: 了，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0: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2: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0: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0: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0: 不
2: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揍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0: 啊，
2: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的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
6: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伴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腔。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现在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6: 啊。
5: 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5: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5: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5: 出去溜一溜。
6: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洗刷刷洗刷刷。
7: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8: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7: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8: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7: 认识您呢。
8: 我是你二大爷。
7: 知道，
8: 见面礼着点儿 啊。
7: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8: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没有啊。
8: 你扫听扫听去
7: 啊，
8: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7: 哦，
8: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7: 是啊。
8: 小子
7: 啊，
8: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7: 哦，
8: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7: 你亏心不亏心的？
8: 甭瞪眼
7: 啊，
8: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7: 啊。您赶上了。
8: 我是你二大爷，
7: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8: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7: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8: 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您上哪儿去啊？
8: 二大爷耳沉了、
7: 啊、
8: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7: 哎，您上哪儿去？
8: 听不见。
7: 上哪儿去？
8: 大点声。
7: 上哪儿去？
8: 这小子太可气了
7: 啊，
8: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7: 谁呀？上哪儿去？
8: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7: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8: 哎
7: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8: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7: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8: 啊？
7: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8: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7: 哎，谁问他了？
8: 他可不如你呀。
7: 怎么呢？
8: 你多好啊！
7: 啊，
8: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7: 啊，
8: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7: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8: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7: 怎么呢？
8: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7: 哎呦，
8: 逮谁偷谁呀、
7: 嗯、
8: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7: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8: 跟你学的呀？
7: 这跟我。
8: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7: 没这么回事。
8: 五年了。自首去吧。
7: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8: 你要去法院呐？
7: 哎，
8: 这就对了。
7: 听不准。
8: 明天就公审、
7: 啊、
8: 那我得旁听。
7: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8: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7: 你瞧我偷着东西，
8: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7: 哪儿跟哪儿啊？
8: 裤衩里还烟卷呢。
7: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8: 还偷一捆连

0: 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2: 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3: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0: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到此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0: 慈禧。
3: 慈禧？
0: 嗯，
3: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3: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3: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3: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3: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3: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那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3: 我就是那托
0: 儿。对，您就是那托儿。
3: 对外别这么说，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3: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我不明白您那个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0: 对呀。
4: 我能闻闻吗？
0: 请。

0: 像吧？
1: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2: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1: 哎，这就卖180块。
2: 嗯，
1: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脸呐！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总经理，
0: 嗯，
3: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3: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1: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
1: 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0: 小曲。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黑个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哎呦，蓝巴巴的，
2: 我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
2: 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0: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去烟会推，要捏了八十你都不会。

0: 看你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3: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7: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6: 啊，
7: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6: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6: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哎呦，多讨厌啊。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呵，多无聊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6: 啊！你才不是东西。
7: 嗯，
6: 我招你惹你了？
7: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6: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7: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6: 怎么了？
7: 竟是弦外之音。
6: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7: 你哪？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0: 您听出来了吗？啊，这弦外之音就是啊，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1: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嗯，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0: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1: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0: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1: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0: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嗯，
1: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0: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1: 啊，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0: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1: 你甭管谁的错，嗯，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0: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1: 他怎么说的？哎呦，
0: 没把您撞坏，
1: 这句话没错呀。
0: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1: 人是这意思。
0: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1: 多坏呀，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1: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
1: 我怎么去？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嗯，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一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呸。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0: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嗯，等着， 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

0: 那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
5: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5: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6: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6: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6: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6: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6: 开始。
4: 出去。
6: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6: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
6: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 我回来了。
5: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
5: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5: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6: 补考。
5: 那您歇着吧，老师。
6: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6: 啊。
4: 这是我的
6: 表情改革。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
0: 真是的。来来来，
6: 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哎，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5: 我回来了。
6: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5: 倒数第一。
6: 什么？
5: 倒数第一。
6: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5: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6: 啊？
5: 倒数第二。
6: 有屁就放。
5: 我放不出来。老师，
6: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5: 我明白了。
6: 老师，他明白了。
4: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6: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6: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6: 抓紧时间，
4: 再从头来一遍，
6: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4: 是的，开始。
6: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5: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6: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5: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6: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5: 你
6: 傻
5: 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6: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6: 你疯！你胡说你！
5: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6: 妈妈的，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5: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6: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4: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6: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爸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

0: 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

0: 的人，让星星更亮。
1: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大家好，很难得啊，我们哥俩站在一块儿说一段相声。这段相声说的是什么呢？是说的是这个天津出租司机一天一夜的这个故事。
6: 走吗？
5: 哪儿去？
6: 你不要车吗？
5: 谁要车了？
6: 你不要车，你招手干嘛？
5: 我这是向大伙问好呢。
6: 好，我们这玩意儿招手停，知道吗？你说我停在这儿，你这我这计价器打不打字儿？
5: 我这位是出租司机，
6: 你看，哟，这不说相声的郑健？
5: 哎，那是我，是吧？
6: 哎呀，就喜欢你们说相声的，
5: 喜欢相声。
6: 哎，我老拉你们说相声的。
5: 是，都拉过谁啊？
6: 拉过马季，
5: 马大师。
6: 哎，侯月文，
5: 嚯，
6: 李文华，
5: 啊，
6: 高英培。这都拉过，
5: 哦，
6: 最近给姜昆拉包月了。姜昆这人不行啊，他一听说我拉这些人，他把我给辞了。
5: 要我也得把你辞了。
6: 怎么了？
5: 您这不是出租，
6: 我是，
5: 这是灵车呀，这是。
6: 行行，你少废话，走吧，上车吧。
5: 不，你先把手撂下来。
6: 啊，怎么了？
5: 怎么着？垫着平着把我送进去是怎么着？
6: 你说我这车停这儿，你不，这叫。你是拉活多不容易，
5: 这我理解。
6: 这那天说吧，早上起来七点出来了
5: 啊，
6: 转着转着，马路边上站一老头冲咱招手，
5: 要车呀，
6: 咱停那儿吧。
5: 嗯，
6: 我一看这老头啊，我不敢拉。
5: 为什么呀？
6: 老头七十多岁。
5: 七十多怎么了？
6: 气喘吁吁，
5: 上岁数了，
6: 拄着拐棍。
5: 嗯，
6: 我说大爷您要车？哎，要车。
5: 要车。
6: 我说您上哪儿去
5: 啊？
6: 三一。一中心医院。
5: 哦，上医院。
6: 我这没人陪着啊，就我一人。你说这拉不拉？
5: 拉呀。
6: 我一看老头这儿盯着一条，上面写着家庭住址电话号码。
5: 甭问，老先生有病，怕可能是健忘。
6: 嗯，
5: 有事打这电话。
6: 我说那您就慢点吧。老头坐后头。我开着车一边开一边嘀咕。
5: 嘀咕什么呀？
6: 这么大岁数没人陪着，上车是活的，下车要出点事儿我担不起啊。我开车一看，
5: 嗯，
6: 反光镜里老头挺自然
5: 啊，
6: 嘴里头嚼着泡泡糖。
5: 好，
6: 我仔细一看，
5: 嗯，
6: 不是泡泡糖。
5: 什么呀？
6: 秃噜的白沫。
5: 犯病了。
6: 我说大爷
5: 啊，
6: 大爷不理我
5: 啊！
6: 我扭头一看，堆回那儿了。
5: 哎呦！
6: 我说，大爷，爸爸，
5: 着急了。
6: 您可别这样啊！您醒醒，大爷，您要这样，我说不清楚啊。
5: 是是是，
6: 不言语。
5: 嗯，
6: 开车走吧，
5: 赶紧上医院。
6: 到医院门口，
5: 嗯，
6: 所有司机都过来。哎，这怎么回事
5: 啊？
6: 这都没家属，我帮忙吧。这我爸爸
5: 啊，帮我忙。
6: 司机夸都给弄进去了。
5: 嗯，
6: 张大夫、李大夫都来了，输氧、输液，
5: 赶紧抢救。
6: 大夫一拍我肩膀，哎，
5: 嗯、
6: 你交费去。
5: 啊，
6: 我说我不能交费，那大夫跟我急了，你爸爸病了你都不交费啊？我说他不是我爸爸，不是你爸爸。刚进门你不还说你爸爸呢吗？我说我这人爱着急，一着急我就喊爸爸。
5: 嗨。
6: 我们医院里出来进去都是着急的啊，你叫得起吗？哎，我想起来了，老头这有条啊。

0: 对，有电话啊，
1: 给他家里打电话呀，
0: 赶紧着，
1: 一会儿他功夫他儿子就来了。
0: 嗯，
1: 一进门腾一把就把我揪住了。
0: 啊，
1: 说说这怎么回事？
0: 问你怎么回事。
1: 我说你别着急啊，等一会儿大爷醒了，
0: 嗯，
1: 您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0: 对，
1: 哎，就这功夫老头醒了，
0: 多寸吧，
1: 瞪俩大眼直勾勾的看着我。
0: 啊，
1: 就是他，
0: 就是他。
1: 他儿子一听这个
0: 啊，
1: 当时火就起来了，抡圆了啪就给我来一波溜，
0: 打上了。
1: 别打呀，大爷，我怎么了？他要不救我，我就完了。
0: 哎，您一块儿说出来好不好啊？
1: 他儿子这后悔，哎呦嚯！大哥，我太着急了，
0: 嗯，
1: 是实在对不起，
0: 赶紧道歉。
1: 别对不起，那我上牙科。
0: 这倒方便，出这门进这门。
1: 你这不倒霉吗？我行了，大爷交给你，回家您了。
0: 嗯，
1: 我开车走了。
0: 走吧，
1: 走了。
0: 嗯，哎，
1: 啊，
0: 要车钱呢？
1: 他都急那样，楼上跑，我干要什么车钱呢？我自个儿走吧。开着车，我越想越别扭。
0: 是，
1: 头一趟活，一分钱没挣，挨一波溜。那也得找啊！
0: 啊，
1: 哎，开车，马路边上又站一老头，
0: 又站一老头。
1: 我一看，这老头跟那老头不一样
0: 啊！
1: 这老头精神，
0: 哦，
1: 穿着西装，
0: 呵，
1: 扎着领结，拄着文明棍，手里提大皮包，还留小胡子。
0: 嘿，
1: 我一停车，我说：“大爷，您要车呀？”
0: 啊，
1: 冲我一点头，一拉后门，坐后边了。
0: 嗯，
1: 我说：“您上哪儿去？”往前一指，
0: 开吧。
1: 开了没有3公里，老头到站了。
0: 哦，
1: 下车，口袋里掏出100块钱来，我说您等会儿，我给您找钱
0: 啊。
1: 哎，不用找了。我说您说什么？不用找了。
0: 有钱。
1: 我说我谢谢您。哼，我心里这高兴，
0: 痛快了。
1: 人就得做好事。
0: 对，
1: 头一趟，没给钱挨一波溜。
0: 嗯，
1: 3公里拉这老头100块钱，你看老头这气魄，不用找了。
0: 好人好报啊！
1: 开车走吧，
0: 啊，
1: 拉活去。我一看反光镜会，
0: 怎么了？
1: 老头的大皮包丢在后边。
0: 哎呦，
1: 我赶紧靠边吧。
0: 啊，
1: 拉个皮包一看，吓我一跳。
0: 怎么了？
1: 就这大皮包里头
0: 啊，
1: 满满登登全是钱，
0: 这么多钱啊！
1: 人民币，
0: 嚯，
1: 100块钱一张，一沓一沓的
0: 啊。
1: 我拿过来一敲，咔咔响啊，
0: 全是新票。
1: 我长这么大，我没看见过这么些钱。
0: 是，
1: 哼。我看着一沓一沓的钱，
0: 嗯，
1: 你知道当时我想起什么来了？
0: 想起雷锋来了。
1: 我想臭两张。
0: 这啊，哪两张的像话吗？
1: 哪儿能够啊？
0: 啊，
1: 开车掉头找老头啊，
0: 给人送回，
1: 不就3公里吗？
0: 对，
1: 我开车到那儿一看，没老头啊。
0: 嗯，
1: 有一扫马路的大姐，
0: 赶紧问问。
1: 我过去了，啊，哎，我说姐。刚才有一留胡子的看见了吧？
0: 啊，
1: 留胡子的，那不是刚才不留胡子的吗？
0: 哦，在呢。
1: 我看马路边有一人，我一拍肩膀，我这不行。
0: 怎么了？
1: 这太年轻，这玩闹，这个不是。留胡子的，他说话那口音呢？
0: 这说话什么口音？
1: 我说我也没听他说什么话。
0: 嗯，
1: 他就说不用找了。
0: 不用。
1: 那你吃饱撑的不让你找，你找他干嘛？
0: 嗨，这还误会了。
1: 大姐误会了。
0: 嗯。
1: 你说这钱我派出所啊？
0: 对呀，
1: 我把这钱送派出所呢，
0: 送到派出所。
1: 我搁派出所呢，我踏实啊。
0: 好，
1: 提了大提包进派出所了。
0: 嗯，
1: 往桌上一放，警察都傻了。警察也没见过这些钱呢，
0: 钱太多了。
1: 我把这情况一说，呵，小警察给我点烟，
0: 嗯，
1: 老警察给我沏茶。
0: 您看看，
1: 所长拍我肩膀说，嚯，好样的，你这叫拾金不昧，
0: 值得表扬。
1: 我们得向你学习。
0: 对，哎，
1: 学嘛，这开出租这事儿有事，没事没事没事。行，你把电话号码留下，有事儿我们跟你联系。
0: 好，
1: 好吧，我把电话号码留下。
0: 嗯，
1: 哎，你哪个出租公司的？
0: 这得问一问。
1: 我说干嘛？哎，给你们公司通报一下。嗨，通报嘛，没告你这开车这事儿有事，别麻烦公司，回见面。
0: 不麻烦公司了。
1: 呵。把我送到门口，
0: 做好事不留名。
1: 我大摇大摆，
0: 嗯，
1: 仰着头挺着胸打派出所出来。
0: 好，
1: 告诉你，
0: 嗯，
1: 我长这么大个子，
0: 嗯，
1: 从来没抬着头打派出所出来过。这 高兴啊。
2: 好好好，凤冠
1: 拾金不昧。
2: 好，
1: 开车走
2: 走。
1: 开着车电话铃响了
2: 啊，
1: 我一听电话，
2: 谁呀、啊？
1: 派出所所长。
2: 哟，
1: 让我回去，
2: 什么意思、
1: 啊、当时我高了兴，我听说国外有的国家啊，拾金不昧，找着失主，能提这钱的20%。
2: 我也听说过，
1: 20%这大提包，那不得好几十万？
2: 差不多。
1: 回去吧。到派出所一看、嗯，还是那几个警察、
2: 啊，
1: 小警察、老警察、所长都在那儿。
2: 对呀、啊。
1: 嗯。我一进门一打招呼，没人理我。
2: 是怎么回事？
1: 我说怎么意思？小警察也不点烟。
2: 你这不倒水那个吗？还有一个老警察倒水呢吗？
1: 没倒水啊。
2: 所长拍你肩膀，
1: 所长一拍桌子，把电棒抽出来了。
2: 什么意思？
1: 哎，我这能回事？这是
2: 怎么回事？
1: 倒霉呀、啊！一大提包钱全是假的。
2: 啊，那是假钱呢。
1: 所长说：“这怎么回事？这是？”
2: 对呀、啊，得问问怎么回事啊。
1: 我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2: 啊。
1: 刘胡老头给钱扔那儿，他走了。我这不就给送这儿来吧？哎呀，这事儿不小啊。
2: 嗯，
1: 这么着吧，笔录吧。哎，你知道什么叫笔录吗？
2: 不知道，
1: 没进过派出所。
2: 对，我去那儿干嘛去？
1: 笔录嘛。
2: 什么意思啊？
1: 搬把椅子，你坐前头。
2: 啊啊。
1: 警察这儿有一桌子。
2: 哦。
1: 坐俩警察。
2: 那问。
1: 一边问、啊、这边一边记录，一边问一边记录。
2: 电视里见过。
1: 笔录。
2: 录吗？
1: 在哪儿拉的老头？
2: 啊。
1: 老头走了多少公里？
2: 哦，
1: 老头长得什么模样？
2: 嗯，
1: 怎么把钱送到派出所来的？
2: 嗯，
1: 都写完了，
2: 笔录。
1: 4点来钟，我又耷拉脑袋，打派出所出来了。我还没吃饭呢，
2: 找地儿吃去吧。
1: 马路边卖盒饭呢。
2: 啊，
1: 哎，我的妈，来盒饭，来盒饭，有5块的吗？多搁点辣子，来来，
2: 啊，吃吧。
1: 趴在车顶上，
2: 嗯，
1: 一边吃一边看。
2: 对，哎，等会儿、啊，干嘛趴车顶上吃啊？
1: 你不懂啊，一边吃饭一边等座儿、
2: 哦，还得等着拉活。
1: 哎，座儿来了，
2: 来了，
1: 马路对过跑过一女的来。
2: 哦，
1: 这女的大高个，
2: 嗯，
1: 啪啪啪，一边跑一边喊：“逮流氓啊，逮流氓啊！”
2: 遇上坏人了。
1: 回头一看，一大小伙子，嗯、膀大腰圆，紧追不舍。
2: 哎呦，
1: 我一看这情况，一扭头一闭眼，
2: 怎么着？
1: 假装没看见，
2: 你这不管了，
1: 以后这路事儿一律不管。
2: 你看看，
1: 不管不行啊。
2: 为什么呀？
1: 你说那女的长得多漂亮、啊，
2: 合着就为了漂亮才管
1: 管
2: 管管管管管管。
1: 跑到我跟前，我把那女的让过去。
2: 嗯，
1: 那男的噔噔噔跑到了，我一伸腿，啪，趴在马路上了。
2: 太漂亮，
1: 漂亮吗？
2: 啊，
1: 给我弄派出所去了。
2: 为什么弄派出所去了？
1: 嗨，后来我才明白，头里跑那女的是小偷，后边追她那个便衣警察。
2: 他把警察给弄到那儿了，
1: 倒霉吗？
2: 嗯，
1: 派出所所长一看我就乐了
2: 啊！
1: 哎呀，这你这叫望面去？
2: 是是是，
1: 你看准了再下班啊？
2: 对呀、
1: 啊，要回头一指那警察，
2: 嗯、啊，
1: 你也是。你警校学着弄来了，你让他弄趴下了。行，笔录吧。
2: 又笔录一回。
1: 我又坐那儿了。
2: 嗯，
1: 这边坐俩警察。
2: 啊，
1: 几点出的派出所？
2: 啊，
1: 哪儿买的盒饭？要了多少辣子？怎么把这女的让过去？怎么给警察下的绊？
2: 是，
1: 写完了。
2: 嗯。
1: 9点了，我打派出所又出来了，
2: 天都黑了。
1: 哪儿拉座去？
2: 就是啊，
1: 下班都回家了
2: 啊，
1: 吃饭都奔酒楼了。
2: 是
1: 哪儿拉去我？哎，夜总会。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洗浴中心，
2: 舞厅那儿下班下。
1: 哎，我那儿等着去。
2: 哎，
1: 我到那儿一看，几个出租都在那儿了。
2: 啊、有活，
1: 我哥几个都来了、
2: 嗯，
1: 来了，等着吧。12点多钟，
2: 嗯，
1: 大玻璃门一响，吱铃，跑出一女的来。噔噔噔噔噔，嚯！一拉我车门坐后边的，我一看这个，我不敢拉。
2: 为什么呀？
1: 这位穿着3点就坐后边。
2: 啊！
1: 干嘛？走啊！我说那个，3斤啊你，走啊！我说不是那个，你那钱在哪儿搁着呢？

0: 你琢磨这干嘛呀？你，
1: 防鬼话，防鬼话，走走走走，
2: 赶紧拉，赶紧拉！
1: 我一看这姐姐太横了，我开车走吧，
0: 走吧，
1: 走了没两公里，这姐姐后边打上呼噜了，
0: 着了！
1: 哎呦，我一闻满车酒味儿，
0: 喝多了，
1: 要不穿那就出来了。
0: 是是是，
1: 你说这我不倒霉吗？我这是在哪儿住啊？我上哪儿拉她呀？喂，没办法，我一看这姐姐躺平了，
0: 着了，
1: 行嘞。 我下了车，锁上车门，我在外边等着他。
0: 别在外边等着呀，这大冷天的。
1: 在哪儿等？
0: 车里边等着。
2: 你那叫废话。
0: 怎么了？
1: 大半夜里头，才一女的穿着那样，我一男的，我进两回派出所了，你知道吗？
0: 还没放这茬呢。
1: 来，警察一问，我说的清楚吗？
0: 倒也是。
1: 这姐姐一岁仨钟头，
0: 哎呦，
1: 比拉车门下来了。
0: 嗯。
1: 哎。 你怎么知我住这儿？
0: 嗯，
1: 我说我不知道你住这儿。哎，我就住这二楼。走，楼上坐会儿去。我说不去不去不去，啊，那行，找钱吧。
0: 对，
1: 我说哪儿就找钱呢？哎，我一上车不给你一百块钱吗？我姐姐，我这一天一分钱没挣。
0: 对呀，
1: 你看，哎，还真有一百块钱，
0: 这老头给的吗？
1: 我行了，这一百块钱归你。
0: 回见吧，您了。得，把这一百块钱给人了。
1: 我一上车，回头一看，后座上真搁着一百块钱，
0: 忘了，
1: 感觉喝醉了，忘了。哎，我说姐姐，回来回来。
0: 哎，
1: 找你钱。
0: 你不把钱给他了吗？
1: 那老头给的一百块钱，他那一提包都是假的，这一百块钱能是真的吗？
0: 也对，
1: 要回来，咱不能恶性循环。
0: 做得好，
1: 给他钱，开车走。
0: 嗯，
1: 不干了。
0: 赶紧回去吧，
1: 半夜两三点了，我哪儿拉座去？
0: 就是啊，
1: 我心里越想越别扭。
0: 是，
1: 你瞧我这一天
0: 啊，
1: 碰见俩老头，
0: 嗯，
1: 碰见俩女的，
0: 嗯，
1: 挨了一薄溜，写了两回笔录，
0: 嗯，
1: 还给这姐姐守了半宿灵，<笑>开车回家，
0: 走吧走吧走，
1: 不干了不干了，
0: 不干，
1: 回家，
0: 没心情，
1: 大灯一照猛，猛不丁吓我一跳。
0: 又怎么了？
1: 马路中间站着一女的，
0: 啊！
1: 我一看这女的，真吓人呢。
0: 怎么了？
1: 穿一身白，
0: 白的，
1: 白上衣，白裤子，白袜子，白皮鞋，大白脸，黑眼圈。马路中间冲我招手，我趟一脚刹车站住了。我说：“姐，你要车？”没言声，一扭身，噌，当，坐后边了。
0: 是啊，
1: 我说。 您上哪儿啊？往前一指，
0: 啊，
1: 我开吧，开了有三公里。我说姐到，
0: 还往前指？
1: 我又开了5公里。我说姐还没到，还往前指。我往前一看，我不敢开了。
0: 为什么呀？
1: 再开到坟地了。<笑>这可忒深了。我一看这当时脑袋当劲就大了。
0: 啊！
1: 大半夜里一女的，穿一身白，
0: 嗯，
1: 一直让我往坟地里开。我扭头一看，这女的可吓死我了。
0: 怎么了？
1: 这女的没了。
0: 啊！我刚一脚刹车，回头一看，这女的在后边坐着呢。哟！
1: 我一给油，腾就出去了。我回头一看，这女的又没了。我当一脚刹车，回头一看，这女的在后边坐着呢。我一看这女的这模样，可吓死我了。
0: 怎么了？
1: 她顺着鼻子嘴往下流血。
0: 哎呦！
1: 我刚一脚刹车，
0: 姐姐，
1: 可吓死我了。哎、
0: 这女的说话了，
1: 干嘛呀？
3: 不是你那鼻子嘴往流血，我害怕呀！废话，我一系鞋带你就撒车，能不流血吗？哎、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

0: 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 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8: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陪我们一样。

0: 浪费啊！
1: 对，
0: 这以后影响我们俩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 跟你们没完！
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2: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2: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2: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0: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1: 就是没有的事。
2: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 谁怕谁呀？
2: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2: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

0: 他，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2: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2: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5: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5: 是啊，才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5: 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5: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嗯。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6: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7: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7: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7: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7: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7: 是啊，真优秀。
8: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7: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8: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8: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8: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8: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7: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7: 春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7: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7: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7: 好，我加入，
8: 也算我一个。
9: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0: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1: 春花
10: 真
11: 棒，
9: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2: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3: 我也扫
12: 个
13: 码就行，是吧？
14: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15: 来来，我赶紧报。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7: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6: 春花姨，月琴姨。
7: 哎
1: 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6: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嗯，好。
16: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16: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
11: 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6: 那肯定的。
1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6: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6: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6: 这春花姨，我
1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6: 妈，
11: 小杨，你叫我啥？
16: 妈！
11: 哎，好孩子！
16: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6: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6: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3: 我同意，同意。
16: 爷爷，
1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4: 春花姨新年快乐。
15: 春花姨，过年好！
14: 给您拜年了。
16: 刘叔叔好。
17: 哎哎，
16: 珊珊姐，今年快乐。
6: 哎，爷，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家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鸣皆是衣冠苍汉，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嘻，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遗迹，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在河北唐山遵化，有一座皇家陵寝叫清东陵，在这里埋葬着顺治、康熙、乾隆、咸丰、同治五位帝王，还有15位皇后，还包括嫔妃、阿哥、公主，共161人。这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宏大、体系最完整、布局最得体的帝王陵墓建筑群。古时候要选择一个风水宝地，要3年求地，10年定穴，是一个技术含量非常高的活。在很多风水专家看来，清东陵的风水可谓是尽善尽美，在风水要素上可谓是山环水绕，非常符合风水要素的要求。清东陵从风水学上讲近乎完美，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清东陵是怎样进行选址的，又经历了怎样的前世今生呢？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一起走进清东陵。清东陵的整个地理风貌是南北靠山，东西绕河，整个陵区呈现出了辽阔坦荡群。